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事鲜活再现，又如何以笔墨还原学人的坚守与抉择。哎，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人民日报》原文艺部编辑、《红学外史》的作者李彤。李彤老师，您好。
1: 您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2: 黄老师好，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而且我也很荣幸哈，在这个第一时间就拿到了刚刚出版的《红学外史》这部书。哎，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打开我们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啊，在勾老师和李老师面前，我把这套书已经是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啊，不在我的面前，在二位老师的面前。因为一会儿你们会说的多哈，所以大家能看到这套书。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今天在聊天室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对于这个红学家，哪位红学家让您印象深刻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红学家有关的。李彤老师呢，这个深耕红学研究多年哈，《红学外史》这本书，应该说呢是跳出了常规的这种文本考据、文本解读的这种红学的写作范式，而是选择用这个就红学研究专家这个角度来切入，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节目一开始，李老师要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作品，上下两册哈。
1: 大家好，我是个老北京啊，我能够回到北京我的故乡，来做这个节目，来向大家做一个父老乡亲做一个汇报，我特别高兴啊。
0: 一听李老师这说话就是老北京。
1: 我也感谢北京广播电视台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特别感谢。我写这本书呢，是在大概2019年开始的。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已经大概69岁了，就是到老年才把这个活文章又捡起来。
0: 但是您可是研究了好几十年了哈。
1: 是，我这过程是我讲一讲我这个怎么接触红学这个过程吧。我在196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小学，当时我还不到13岁，12岁多。当时呢，在北京的故宫文化店就举办了一个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展览。这个展览规模很大。当时是我父亲带我去看了这个展览，我就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还没有读过《红楼梦》，我就记了一辈子。这展览的内容，然后呢，这等于是我的一个红学的启蒙。后来到了1972年、73年的时候呢，我初次这个读了《红楼梦》，那时候又开始可以出版和印刷《红楼梦》这个书了。然后再又过了几年呢，到了77年的时候，我们考大学，这也就是1977年，大概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啊。这个我前几天是这个高考是个热门话题，
0: 昨天刚刚结束。
1: 对，所以呢，赶到这个时间呢，正好说起来，我们当时高考呢是在冬天高考的，那是非常特殊的一次高考。
0: 您那是第一次恢复高考是吧？
1: 我们是在1977年的12月参加了高考，然后78年的春天吧。2、3月的时候入学，我非常有幸的就考上了北大。北大读中文系文学专业。那么我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受到了专门的老师的这科班出身的这种教导吧。吴祖湘先生给我们讲过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红楼梦》的课。然后呢，我和我们同学呢，我们班同学里边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同学，叫做梁左。梁左在北京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0: 我爱我家的总编剧哈。
1: 对对，
0: 他可太有才了，哎呀，就是太可惜了。
1: 我和梁左呢，就我们两个在上学以后呢，就互相发现我们两个都对红学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合作写红学的文章，在这个一些报刊上还发表过。然后呢，就这样呢，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北京大学学生的《红楼梦》小组，
0: 嚯，
1: 是4个人组成的，我们两男还有两女，这两女呢，一个是7、8级的吴德安，一个是80级的马新来，马新来也是一个后来比较知名的人物，但是马新来很不幸。梁左和马新来是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年纪比较轻的两个

0: 一男一女两个同学，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都去世了。
1: 哎呀，
0: 梁左是在2001年的这个4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嗯，
0: 马新来大概是不是2010几年5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非常可惜，
1: 嗯，
0: 他们年纪比我小，我反而今天还坐在这儿。

0: 看说曹雪芹已经去世了，只剩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曹雪芹已经去世了，以后还有一个机户叟跟他这个做和脂砚斋做批语的这个人，在他大概六七十岁的时候才感叹啊，我有这么一个相同的感觉。
1: 嗯，您太幽默了。
0: 这个，然后我跟梁左的合作呢，梁左在合作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曾经想写一个《红楼梦》的小题材的小说。
1: 嗯，
0: 这个小说的起因呢，就是在79年80年的时候呢，在红学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事件，就是出现了一首所谓曹雪芹的逸诗，就是已经丢掉了的诗。曹雪芹的诗呢只剩了两句，这两句是这个一个八七律的最后的两句剩下了，但是呢前面的六句就在一个古代的文献里面是有记载的，有这是两句确实的，
1: 嗯，
0: 是属于曹雪芹的。但是呢前面的六句丢失了，但是就在70年代初的时候，就在社会上出现了这么两句诗，不是一首完整的诗。这个完整的诗呢，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完整的诗是伪造的，是今人后补的。但是有的人就相信说这个水平这么高的诗，那肯定是曹雪芹真的，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
1: 嗯、
0: 这个争论的结果，其实他的这个缘故呢，其实是谜。如果揭开谜底的话，这个诗是周汝昌先生自己写的。
1: 嗯，
0: 写了以后，他本来并没有想传播，但是后来呢，有意无意之中就流传出来了。流传出来了之后，其他的红学家就相信他是真的。这个也这一方面呢，说明这个周先生的才能是太高了。能够写出来一个诗，让别人、今人甚至专家都分辨不出来是真是假。可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周先生一直没有承认这个诗，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开来以后，他还没有承认这是他的，而且他把这个诗呢还印入了他的有名的著作《红楼梦新政》之中。
1: 嗯。
0: 造成了真假难辨的这么一个结果，是有点怎么着说呢？就是混淆真假吧。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这么一个局面，是有感于此，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想把这个故事呢写成一个小说，所谓红学小说。但是后来呢，这个就小说就没写成。那么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梁左就移情别恋，就去搞相声，跟姜昆一起写相声。然后
1: 这才成就了这个《我爱我家》这么经典的一部剧集。他真的是编得太棒了。
0: 就跟英达一起去写《我爱我家》，他就把这些事情，就把原来他想的这个红学这个小说给忘掉了。
1: 嗯。
0: 后来在他去世以后，一些回忆他的文章中，包括王朔什么的这文章中，也提到过梁左有这么一个写小说的打算。
1: 嗯，
0: 这个写小说的打算，他到底要写什么？当时的合作者只有我一人，既不是姜昆，也不是英达，只有我知道他想写什么。
1: 嗯，
0: 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个才能把这个小说写出来。到我们毕业以后呢，我的工作岗位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和记者。
1: 嗯，
0: 那么我也更善于计时，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呢。把这个捡起来的时候，就把一个本来的小说的一个设想变成了一个纪实的结果。
1: 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同学们哈，我们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这个就发了，葛威龙发了您和梁左在北京展览馆剧场1981年5月份拍的一张照片，
0: 对， 对
1: 都找到了。
0: 嗯，
1: 陈明迪也说了，哎呀，梁左老师是著名的作家编剧，可惜英年早逝了。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红学外史，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您当时有一些同学，您的那个同学，您当年和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同学的合影，有叶君远、扎建英、黄子平、陈建功，还有您。
0: 对对对，
1: 这张老照片哈，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慨。
0: 嗯，
1: 然后说到您这个玉溪银城说红学家周汝昌老师印象特别的深，说他这个是算是对于这个红学的这个研究，曾是第一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首席专家顾问呢。
0: 对对，
1: 说每每看到这个电视剧片头，看到工作人员的名录，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0: 子，然后还有胡适啊等等，燕林也说了，哎呀，这个像俞平伯、李希凡、兰陵，这都是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呀，这些我们都在李老师的书里头能看到。然后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列举了很多周汝昌啊、冯其庸啊、蔡宜江啊等等，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葛威龙还发了红学外史发布会的现场，您的同学们汪家明、陈建功、黄子平都去到了现场。
1: 汪家明是我这个书的编辑，
0: 编辑啊，
1: 他不是同学，他是。他是编辑，他这个书是靠着他吧，编辑和出版人吧，这么两个身份。
0: 这个大家还在聊天室发了您的个人身份的简介啊等等，都非常的关注。所以也想听一听郭老师啊，郭老师说，这个李老师这部书真的非常值得一说哈。
2: 因为我们中国古典文学呀，在明清主要以小说作为重要的文学题材，我们俗称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这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呢，比如说像三国、水浒、西游，这是家喻户晓。而唯一在清代出现的就是红楼。而红楼梦呢，又和北京城紧密相关。因为李老师呢是老北京了，所以在北京城有很多留存下来的啊，或者真实，或者呢是传说当中的和曹雪芹相应的印记，比如说西山脚下的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还有呢现在啊开放的算是口，他当年曹家的十七间半作为纪念馆，还有通州张家湾的一些印记。而这些印记呢，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关注，是和曹雪芹和红楼梦紧密相连的。大家了解曹雪芹是通过小说《红楼梦》，因为这部书呢，包括李老师书中也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分析，这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把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创作当中所引用的历史、地理、经济、民俗各方面的内容都在小说当中得以体现，而且是巧妙的穿插其中，像里面的民俗活动啊、过年过节呀、祭祀啊等等，这些内容都有机的和小说人物故事串联起来了。而且呢，很多内容呢又取材于当时的一些相应的史料，还有一些重要的民俗的事项。而我们知道曹雪芹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重要的一位作家，那么他在北京的印记通过这些年的梳理，也把他从抄家以后回到北京城的印记呢有一个整体的梳理。那么这些地点包括他住书之处、

0: 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确实为什么得到诸多从明清以来这些小说当中没有达到的一个高度，包括清代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在争相阅读这部书。
1: 嗯，
0: 那么可见用我们现在最为流行的语言，这本书是非常接地气的。

0: 魅力极其巨大，而这个书一身的百年发展历史紧密相关的，而李老推这个书就是把百年的研究红楼的历史梳理出来了，通过这种纪实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告诉大家百年红楼的一个整体的啊，不管是争论也好啊，还是研究也好，它的一个整体的发现啊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可读性非常之强，而且李老师又是很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有发言权。
1: 是，
0: 因此这个书啊，从史料上，从内容上非常的全面。
1: 是，红学《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巨著，所以围绕着它近百年来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者。像李阳光就说了，《红学外史》是以纪实文学笔法开创了红学儒林外史式的书写，聚焦了百年红学家群像和时代命运，也是填补了正统学术史。

0: 那么这个是5月24号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了《红学外史》的新书发布会，
1: 对，
0: 所以我也是很荣幸第一时间拿到了这部书哈、啊
1: 嗯。
0: 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给我签个名儿，
1: 那没问题。
0: 燕玲说，我们今天能够相对清晰顺畅地进入红学这座文学迷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70-80年代以蔡益江、周汝昌、冯其庸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做的工作。旺仔小馒头说，这么多红学大家想到了舌战群儒，因为大家观点各不相同嘛，所以真的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1: 嗯，
0: 像7850AU 就说了，名气最大的我觉得是周汝昌大师，还有写钟鼓楼的刘心武老师，其他还有胡适啊、张爱玲等等。
1: 嗯，
0: 红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其中有个索引派和考证派，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嗯，《红楼梦》的解析分为两个流派，在民国时期，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作者和主旨问题就一直在争论。一个是以蔡元培为首的索引派，主张是在明末清初背景下而写的，和明朝移民作者的说法，以家喻国，隐喻的是国破家亡。第二个是以胡适为首的考证派，主张曹家作者说法，且认为本书是曹家家史和作者的自传。考证就是找出材料的来源出处，例如故事情节是谁家的事，参与的具体的人，谁家的公子等等，来当真实的记录材料。索引就是搜索书中隐藏的事物，比如薛家住在大观园东北角，借住不走了，什么原因？而且基于家中的宝玉，在文字狱时代背景下，你就去猜想作者的本意。本质上，索引和考证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含义相似，所不同的是侧重点的区别。考证是考其出处，索引是索其引写，考其源，索其引，证其旨。尤其是《红楼梦》已明确告诉读者是一部甄士隐的作品，他们的逻辑是，因为你是索引，所以你在猜谜，因为我在考证，所以我是学术。
0: 来，我们说一说这部书啊。现在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索引派和考证派，算是红学研究的两派，还有很多这种流派。那么咱们这个《红学外史》这部书里头写到了哪些呢，李老师？
2: 我这个书呢是主要写人物。
0: 嗯，
2: 我在写这个，在结构这个书的最初的设想的时候，我就设计了五个人物来作为我这个书的主线的人物。我这个人物的安排呢，有点模仿《红楼梦》里边的警幻情榜那个方式。
0: 嗯，
2: 就是它有正侧、副侧、右副侧，这个人物呢有主要人物、有次要人物、再次要人物。所以呢，我一开始设定的五个主要人物来贯穿全书。这五个主要人物呢是，俞平伯、周汝昌、李希凡、兰陵和冯其庸。
0: 嗯。
2: 这是现代比较跟现代比较接近的人物啊，
0: 是
2: 在这个人物在他们五位之前，我又加上了胡适和鲁迅，
0: 嗯，
2: 作为前面的一个铺垫，还是以这五个主要人物为主。然后在我修改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是把这五个人平着放起来的，
0: 嗯，
2: 然后在修改的过程中呢，这个周汝昌先生的材料非常丰富，他自己写的书。

0: 家，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研究。真的，梁左先生如果是现在还在的话，也说不定他也会对红学再重新拾起对他的这个研究的兴趣哈。那么现在这个红学的这个流派这么多，您的这个书名字叫《外史》，这个外史是我您在书里头说它是有几层不同的含义是吧？首先致敬的就是儒林外史
1: 啊，对
0: 啊，然后是用一种跳出来的这种视角来写是吧？
1: 对，我这个外史除了向儒林外史致敬以外，当然我是从他那儿借来这么一个现成的词，但是确实说明了我这个写这本书的一个角度和我的一个身份。因为第一，我不是《红楼梦》现在的红学圈之内的人，
0: 这样可能更客观，是吧？
1: 我可以更客观一点的来关照他们。那么如果是在之内的史，他们肯定了解更多的内情，或者他们比我更熟悉近年来的在国内的这个。红学研究的情况。可是呢，他们这个大家知道，《红楼梦》研究的学界是有很多矛盾的，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啊，不同的意见啊，还不光是学术之争，还有这个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一些矛盾。这挺复杂的。如果

0: 意思的细节，比如说这个周汝昌和胡适他们两个人在1948年的时候联系，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1: 嗯，
0: 当时周汝昌只是这个燕京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学生，虽然他年龄已经接近30岁了，
1: 嗯，
0: 但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是胡适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和还而且在全国的学界是很高的一个身份。但是周汝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以后，胡适主动给他写信，
1: 嗯，
0: 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然后呢又让他到胡适的家里来见面。当时同时这个周汝昌想跟胡适借阅胡适手里唯一仅存的一本最珍贵的甲戌本，
1: 嗯，
0: 就只有那么一个清朝的抄本，乾隆年间的抄本，
1: 很珍贵
0: 啊，很珍贵。但是胡适就在这么一个不认识的情况下，第一初次见面的情况下，就把他珍贵的抄本就借给了周汝昌。
1: 嚯！
0: 当场就借给了他。然后周汝昌再拿着这个书回到他的天津老家，就和他的哥哥一起就抄了一本。
1: 嗯，
0: 在抄了一本呢，他还是等于是先斩后奏，没有请示胡适同意，就抄了一份副本。
1: 嗯，
0: 当时没有影印，没有也这个为影印的条件，也不能可能拿手机拍照，他只能拿手抄抄了一本。
1: 这下多大功夫呀？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胡适非常大度，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这个就是说那个抄本当然是属于你的，以后你可以用这个研究。
1: 嗯，
0: 而且呢，我要有机会的情况下呢，我给你做一个提拔。
1: 哦。
0: 可是呢，后来这个提拔呢没有做成，周汝昌。在还给胡适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在北京围城的那个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吧，就没有再见到胡适。
1: 嗯，

0: 这个承载是有重要的。
1: 玉溪云城就说，关于《红楼梦》相关很多研究课题上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探讨，也正诠释了伟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繁荣发展的论断哈。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请二位老师来说一说这个《红楼梦》的这个研究史上这些专家们的不同的观点，以及这个书中和咱们北京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几个地方，因为这些红学大家们、他们研究大家们、他们生活在这个北京哈，哪些跟他们相关？我们运河之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一本刚刚出版的著作《红学外史》，我们百年红楼别样读。一部红楼牵出百年文脉风云，一卷外史写尽学人群像悲欢。红学外史一书跳出文本解读的固有定式，以纪实笔触勾勒百余年间红学研究者的聚散纷争，在时代浪潮里描摹知识分子的精神沉浮，藏着学术江湖的温度与风骨。作者李彤以独特视角回望红学流变，让尘封的学界往事鲜活再现。运河之上与您一同探寻这部书如何书写红学百年传奇，又如何以笔墨还原学人的坚守与决断。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人民日报原文艺部编辑《红学外史》的作者李彤。

0: 那么这个在红楼的冯其庸还有周汝昌等等都是我们现在的红学大师，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个观点也是不大一样的，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冯其庸与周汝昌之争是红学界的公案，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2: 二位先生呢都是著名的红学家，但是呢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却有很显著的差异。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曹雪芹的家族背景和创作动机。周汝昌强调呢曹贾互证，认为啊《红楼梦》是曹雪芹家族历史的艺术化书写，主张通过考证曹家身世来解读小说。而冯其庸则认为啊需谨慎对待以假证曹，强调文学创作的虚构性，反对将小说内容与曹家历史完全等同。二一点呢就是对后四十回叙述的态度，周汝昌呢坚决否定成高本后四十回，认为其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甚至视为伪叙，主张完全依据知评本探译原著的结局。冯其庸呢虽然也重视知评本，但认为啊后四十回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主张客观分析叙述的得失而非全盘否定。三一点呢就是版本的选择与文本解读，周汝昌推崇知评本啊为唯一权威，尤其重视假叙本更成本，认为啊知评是理解原著的关键。冯其庸呢则主张多版本综合研究，强调需结合成高本知评本及其他抄本进行比对，更注重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四一点啊是红学研究的方法论，周汝昌以考据为核心，注重历史考证和探译，试图还原曹雪芹原稿的完整面貌，而冯其庸则强调文献与文本并重，兼顾考据与文学批评，认为红学需融合历史、文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
0: 这也是 我,

0: 近距离的每天朝夕相处，吃饭睡觉都在一起，那么就是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人与人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平常他们两个人可能可以在不同的单位啊，不同的住所呀，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两次出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1: 嗯，
0: 两次直接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造成了这个具体过程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因为大家书里看我的书里边有很具体的细节的情节的描写，
1: 卖个关子，大家来看书，
0: 啊，都是真实的细节啊，
1: 嗯，
0: 大家来看书，这就造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矛盾，
1: 嗯，
0: 而这两个人的矛盾，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红学界的重量级的大咖，他们两个人就左右着当时80年代以后90年代一直到零几年的时候的这个红学界的这个走向，
1: 嗯，
0: 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具体的个人矛盾就造成了后来红学发展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结局。
1: 毛毛的宅女说，87年我中考的时候正在演《红楼梦》87版的嘛，她说我当时真的是各种偷摸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看，我那个时候演这部电视剧也是万人空巷哈，太赞了。玉溪银城说，当年自己初看《红楼梦》也是父母从图书馆借来的，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个书被视为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作品。听了李老师的讲述，我深有同感啊。那看来玉溪银城您的父母还是非常的开明的。那么今天这个李老师也专门为我们准备了说这个书里头写到的跟北京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几个有意思的地儿哈，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哈。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对北京的听众吧，北京的读者最
1: 感兴趣、
0: 最熟悉的、最感兴趣的。如果我在其他地方讲，恐怕我在南方前几天也去过啊，他们我就不能讲这个事儿了。头一个事儿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呢，是就是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居家的地点，
1: 嗯，
0: 竟然集中在北京朝内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胡适在1917年，住在竹竿巷，当时就叫竹竿巷，这么三个字儿，是在朝内。他刚刚从美国回国，在北大。

0: 我从北大毕业的那一年，在北京老君堂，现在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也是在离这儿很近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汝昌在他在后来在几十年里边一直住房条件很紧张，他们家孩子也多，他住房条件呢比较紧张。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受到尊重的红学家了，那么就由国家这一个层面来关照他，给他换了一个新房子，这个新房子比较大的一个四合院里边的北房，这个地点呢是在南竹竿胡同，也是在朝内，朝内南小街吧。然后我一考察具体考察这个三个地点，都是在1965年的有北京市有一个地名胡同的规范的活动，可能郭超老师比较熟悉。在规范了以后，这个三个地点都归在南竹竿胡同和北竹竿胡同这两个胡同之内。
1: 哦，
0: 就他们三个人的等于是这个居家的地点，虽然是无意的，偶然的巧合，但是他们的居住的地点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点。第二个有趣的点呢，就是这个1948年的6月底，刚才我说到了周汝昌到胡适他们家去拜访胡适。胡适他们家的地点在哪儿呢？在这个东厂一号。这个位置呢就在美术馆的南边，王府大街美术馆的南边，大概首都剧场的对面。那个路西叫做东厂胡同。的一号当时是胡适的住宅。这个地点呢后来胡适在临走之前，就是他要南非之前，这个俞平伯在前一天早上，大概是在12月的14号，1948年12月14号的早晨，这个俞平伯去拜访过胡适，也就知道他的老师要走，他去跟老师见个面。但是这件事呢，大概解放以后他是不敢说的。可是这个胡适走了以后，这个地点就变成了中国当时叫做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的结果呢，就正好是这个近代史研究所来保存胡适当时留下来的他那没来得及带走的那些文件。更有趣的呢是在1986年文学研究所给胡适给俞平伯召开了一个叫做纪念他进行《红楼梦》研究65周年的纪念会。这个时候俞平伯已经多少岁了？86岁了吧。所以65周年呢是从1921年算起。那么这个会

0: 一个比较平庸的一个当时的那个楼房，可是那个很可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四合院已经被拆掉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地点呢，几次的巧遇吧，是在一个这么一个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1: 李秀兰还专门说说南北竹竿胡同距离很近哈，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嗯。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朝内大街有一个福王府，
1: 嗯，
0: 在路北，
1: 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活化利用呢。
0: 对，
1: 嗯。
0: 可能是在维修啊，要重新的利用起来。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这个福王府呢，在乾隆年间就叫做怡亲王府。
1: 嗯。
0: 而怡亲王是和曹家有亲密的关系的，雍正指定怡亲王来管照曹家的事儿。这个呢，就是当年不叫福王府，当年叫怡亲王府。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变成了福王府。然后呢，更有一个巧合的呢，是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我们国家出版《红楼梦》这本书的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出版社。这个像周汝昌啊和一些其他的红学家，还有一些像李希凡，他们是在曾经在里边工作，短期的工作吧，
1: 嗯，
0: 都是在这个地点。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在50年代初的时候是在福王府东边的东单头条，
1: 嗯，
0: 有几个小楼是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然后在了50年代后期，到了6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到两三年前吧，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一直在福王府的对面，
1: 嗯，

0: 边历史很深厚啊。
1: 因为是亲王和郡王，跟明代不一样，明代是外封到这个首都之外，清代是在北京城，所以的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有很多的王府还有遗存，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对于《红楼梦》传播当中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福王府，因为在福王府内有吉某本的这个抄本的留存，就证明了当时两代怡亲王，怡亲王叫允祥，是雍正的第十三弟，十三爷允祥，他的儿子呢叫洪晓，这两个人是在《红楼梦》的传播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两个人物，所以呢，抄本是从王府当中出来的，就证明当时在高层对《红楼梦》还是认可的，这种传播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是福王府，再有一个呢，郡王呢就是克勤郡王府，这个在很多红学节目当中也有很多人推荐这个地儿，现在是小学的所在之地。那也是因为克勤郡王呢和抄家也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都是北京城内从王府角度来和《红楼梦》传播呀，《红楼梦》当中的真实人物的生活呀有紧密相关的。北京城的历史印记。
2: 对，这儿我补充一句啊，这个克勤王府现在是第二实验小学，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是我的母校，我就是从这小学毕业的。
0: 这个缘分太深厚了。1528GE 说了，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周岭太赞了，根据原著改编的剧本真的特别棒哈。甚至《红楼梦》又拍了好多好多版本，大家现在印象最深的还是87版的《红楼梦》。
2: 对，
0: 葛威龙还发了您说到的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说当时8月初红学家座谈会之后，在故宫文化殿前是有一个合影的。
2: 对，
0: 当时他把这个照片给摆出来，有周汝昌啊、吴恩玉啊等等，这个还有陈玉皮啊、周少良啊等等等等，还有俞平伯。
2: 我书里边收了这张照片，
0: 收了这张照片哈。63年您13岁，1950年生人啊，李老师现在说话还这么思路清晰，气若红钟。真的得为您点个赞，
2: 70多岁还可以吧，
0: 特别的棒。这个朋友们还说到了，说点赞周汝昌先生给演员细讲《红楼梦》，让演员们都能够完美的展现《红楼梦》中每一个人物的特点哈。然后玉溪影城也说到了，说提到历史巨著《红楼梦》推动他走入世界文坛的还有很多国际的友人们，像这个戴乃蝶啊、多尔梦啊等等等等，翻译成了这个多国的文字，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个我们的这个葛威龙老师是我们这儿特别棒的一位这个听友，马上就把克郡王府的这个图片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还有门口的石狮子啊等等。这些都是让大家可以追忆的，还有包括这个胡适的故居在地安门是吧，米粮胡同呢？
2: 对对，米粮库胡同。
0: 米粮库胡同是吧？
2: 对
0: 啊，这个也都是离得不远哈。
2: 对，是是
0: 啊，这些都是李老师专门考证过，然后今天
2: 我这书里边写到了，
0: 对，写到了，然后今天也专门要拿出来在聊天室里头，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李老师，百年红学有纷争有坚守，您怎么看待红学未来的传承和创新呢？
2: 这个问题好回答，就是我因为在我这个书里边我的一个设计啊，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写这个书的时候跟这个时机也有关系。我写这个时机的时候呢，因为是我先读到了几个红学家的自传，我才开始有起意写这本书的。而读到的自传呢，就是这几个主要人物，俞平伯是早已去世了。那么兰陵去世的也比较早，是2005年。就我刚才设计的那五个主要人物，那么还剩三个。这三个人呢，周汝昌是在2012年去世的。冯其庸是在2017年去世的。李希凡是在2018年去世的。我是在2019年读到了他们的自传，我才起意想写这本书。所以呢，我这个书只能在2019年开始写。然后我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这几个人都去世了，那么一个时代结束了。其实我的书的结尾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就没有太考虑这个红学在他们去世之后怎么继续发展。而继续发展呢，就包括现在的红学会的会长等都是比我年纪还小的了。我认为未来红学的发展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了啊。我好像作为我这个

0: 年纪的人，或者我想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我就不预想将来红学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1: 嗯，
0: 或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红学研究和前面已经去世了那一代的红学家的红学研究已经不是一样一回事了。
1: 嗯，
0: 现在确实是我前几天接触了《红楼梦》中人的品读会的活动，我觉得现在的更多的呢，《红楼梦》的是一个群众普及的活动，而红学研究呢，我没有寄托太高的希望。
1: 葛维龙老师马上又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胡适的故居米粮库胡同哈，
0: 对，
1: 米粮库胡同四号。
0: 对。
1: 郭超老师呢，对于这个红学的研究下一步怎么看？因为郭超老师也给我帮我请过樊志斌老师啊等等哈，现在这。

在读《红楼梦》的时候，读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第五遍、读第十遍，每一遍都会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所以这部书啊，可以说从文学创作，从书中所设

0: 和故事情节的理解又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红楼》呢，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一种文化传播的场面。所以我觉得呀，这部李彤老师所著的《红学外史》用的名字非常巧妙，既有红学，又有外史的历史的梳理。所以我想呢，最后用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对书进行了一个推荐语来总结李彤老师的这部书，他当中呢总结了两句话：爬书红学源流，尽显学问中人之严谨；演绎学界江湖，挥洒街谈巷说之神采。人皆言《红楼梦》乃奇书，而今我为《红楼外史》亦奇书可乎？所以我觉得这是陈建功作为著名作家，从他的角度对李彤老师这部书的一个解读。我想呢，大家如果想了解李彤老师对红学梳理的内容，可以阅读这部《红学外史》。
1: 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红楼梦》八七版电视剧全版的书。然后李秀兰说红学要继续传承下去。1528说，也是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精美图文，感谢嘉宾老师。经典永流传，百年红学一部著作串联起学人风骨、岁月往事和时代变迁，从新旧红学的思想碰撞到诸位学者在风雨中对《红楼梦》的执着坚守，那些灯下执笔、辗转求索的故事，不仅让我们读懂红学百年脉络，更看见一代代读书人纯粹的治学初心。《红学外史》跳出文本考据，以鲜活人物与过往旧事，为我们打开了观察红学的全新视角，纷争与探讨从未停歇，传承和创新也始终在路上。感谢李彤老师还有钩超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分享，带我们走进百年红学背后的人和故事。愿经典永续，治学精神代代相传，也期待着未来能看到更多精彩的红学佳作。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这个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的陪伴，真的真诚的谢谢大家。好，稍后9点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3: 核心技术是命脉，商业秘密是基石。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您筑牢安全防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0: FM26000赫，这是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跟各位共同分享的就是解码2026高考英语，透视新风向，领跑2027。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清华学校的全日制教研组长高分组英语老师李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从昨天那张卷子开始分析起，看一看昨天这张卷子有哪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细琢磨的一些地儿。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段里面简单说了一下，就是从整张卷子来看，它跟往年的这张高考英语卷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整体上还是一个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2: 对。
0: 所以我一开始说的这个自媒体这个表示说啊好难啊，其实不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2: 对。
0: 相反就更像是孩子们的表述，因为他们实际的复习考试的感受是很真实的。
2: 很真实的。
0: 对。他就一直在表示说，哎，其实跟他们的模拟卷子也好，包括做的往年的这个高考卷子也好，哎，还是一个很像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做起来很顺，说手很顺啊。
2: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今年的这张高考英语试卷，因为它既然出来了以后，北京卷子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能够考察孩子的一个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做好选拔这一部分。
2: 对。
0: 从关注度来说，肯定是从昨天刚刚发布的那一篇英语作文，然后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 AI 加 Sports， 就是AI 加体育，人工智能加体育，这样的一个题，其实想写下来很容易，但想写好，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有难度。100个词儿，怎么能够把它组织？李华跟这个 Jim 是吧？
2: 对对对 ，Jim，
0: 怎么样能够沟通好？听听这个李老师啊。
2: 首先刚刚说到啊，这个题目呢属于很有时代感的，涉及到 AI 的话题，涉及到运动健康这方面的话题。实际上在今年呢，海淀的模拟题中，也出到了一个就是跟健康相关的啊，关注青少年健康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这里呢，我们跟同学们强调备考的时候啊，我们不去强调说具体会是涉及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会从一个大的方向上给同学们一些备考的一个指导。在写作中呢，现在呢比较凸显的一个这个主流就是我们叫讲好中国故事。而讲好中国故事呢，我们把它细分为三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叫做传统文化。当然咱们这篇呢涉及不太到啊，除非你这个体育，你把这个运动里边涉及点什么太极啊什么的，否则的话呢，这个有点涉及不到了。第二个呢就是

都在隐含着体现着我们对外国友人的一种友好啊，我们的一种这个人与人沟通的一种基本规范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当这个运动遇到 AI， 这个话题就相当于是一种结合啊，它结合了这个现代科技进步，也结合了我们关注同学们的这个体育这方面的发展。哎，两个话题一结合，所以这个题目出的呢，我们并不会觉得意外，我们觉得出的质量也是挺高的。那对于同学写来讲呢，我们会觉得呀，可能会出现就是都能写，就是谁都能往上写点，但是你能拿到高分不是特别的容易啊？为啥呢？因为把体育跟 AI 这两个概念呀，你单写大家都能写，但是能不能实现一种无缝的结合啊，一种非常巧妙的融合，这个难度是挺高的。我认为这个特别考验考生的什么呢？其实也是一种你对生活的观察啊，你的一种认知。你生活中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两个概念联想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典型呢，因为咱们考试咱都这个不让带任何的电子设备啊，但是呢绝大多数同学我观察，这个手腕上都会带一个这种咱们说的这种智能穿戴啊，这个运动手表什么的。那么这个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个结合啊，相当于你有一个智能的运动穿戴设备，它既是 AI， 然后也跟运动相关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就相当于结合你自己生活的一个东西，哎，完成了这个和这个文章素材的一个融合。这种呢，我觉得正好凸显了现在写作备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再纯背模板。

说开了，这个唱歌好的女孩呢，跟她讲说，你也不必嫉妒啊，因为你也有很多优点，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就引导着这个这位女孩去发现自己的真正的一些优点。所以您会发现这里边她既有这种朋友之间的互动啊，这种友谊的存在，也有这种关于自我价值的一种发现。所以这就是一个结合啊，所以像这样的题目也体现了啊，我们现在选这个完形的故事呢，

0: 是今年这个中考的孩子，提前预告一下，在节目的下一时段6:30到7:00这一段，我们会给这个新高三，就马上要高三的这波同学们讲一讲，在这一年里边，你该怎么样去把握英语学科的复习节奏？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到时候请李华老师给我们好好来讲一讲。然后在7:00到7:01这十几分钟里边，我们会专门给今年中考，也就是马上新高一的孩子，告诉你考完之后，当然可以放松一下，但别撒欢儿啊，有一些英语可以提前干的事儿，可以帮你减小你高中的学习压力，因为高中学科一样上来了，你可能顾头不顾尾，那么英语先解决掉一门啊，解决点问题，你后续就少了好多困扰，对吧？多解决一门是一门，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在最后十几分钟给大家讲。所以今天针对着新高一、高二、高三，我们都有对应的内容，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继续请李华老师讲一讲这张卷子啊，这张卷子还有哪些就是您着重看到的需要给我们提示的？
1: 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语法的部分。语法呢，过去新高考这么多年了啊，只有一年，这个平均分及格了啊，过了60%啊。那么今年这个题目呢，我看到的反馈啊，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核心考点呢，并没有变化。

一个正向引导嘛，你要想幸福，那你的这个道德水平，嗯，好。然后阅读表达这个题型呢，就是咱们说在这个写作前面那个题啊，这个题目呢，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苏格兰国王这个多次打仗失败啊，一次次失败，然后在一个山洞里看到了一个蜘蛛结网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备受激励，然后呢这个继续去打仗就成功了啊。然后这里边呢，他想引导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0: 比较主流市面上词汇书大概也都会到3500左右，我们就建议这个区间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刚刚咱们也推荐了688词汇，实际上这3000多词汇里边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些，
1: 就600多。
0: 我们有些同学喜欢再拓展，被到4500、6000、7000，其实呢再往后啊，至少从应对高考来讲，对应对高考来讲意义不是特别大了。
1: 因为高考在选词的时候，我观察到非常谨慎，就是超出考纲的词汇啊，它基本上都不会太多。不会选一些大词儿，
0: 即使涉及到了这个词，要么就跟解题无关，要么就给标个中文。所以你多背了也不是特别大啊，
1: 人家到时候直接中文都给了，
0: 对吧？
1: 而有些词儿他会用另外一句话然后去解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对吧？
0: 没错，
1: 这其实也是考验你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大家呢也别慌啊，这但是该背的都要。 3500词，对吧？这3000多个是要背。而那李老师也总结出了688个核心词汇，究竟怎么领到这样的一本小册子，我们在下一时段再跟大家来讲。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我刚才呢也是对2026年的这张这个英语的高考卷子进行了一个分析，包括它的得分点、失分点以及要点，我们都做了一个具体的解析。那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李老师，辛苦了。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这段时间都是高招的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BRTV教育面对面，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找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谢谢。
8: 如果你想感谢我，
9: 就请去帮助他人。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
11: 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1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4: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当然了，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高考。今天要结束了，
1: 是的，不过今天高考结束之后呢，大家可能要忙活这个本科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因为6月27号就要开始本科填报了。
0: 但考试这一阶段，反正暂时是结束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于很多高三的考生来说，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儿了。
1: 对，绝对是可以松一口气儿了。另外呢，今天啊是这个高考是最后一天，而且是进入了选考的一个环节，是从昨天就开始了哈。
0: 对，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这六门当中选三门来进行考试，因为选考科目的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试位置还有座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目前呢，多个考点校不仅设置了等候区，还在明显位置张贴了考场的分布图、路线图，有专人引导来帮助考生顺利转场。
1: 真的是给我们的考生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便利的条件。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不错，一直延续到了高考的最后一天，今天依然是非常清爽和凉快的一个天气，最高的气温差不多也是在26-27摄氏度左右，但是晚上呢相对也更加凉快，就是16度左右，气温还是非常适宜的哈。
0: 对，所以也希望考生朋友们今天继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考出一个好成绩。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您一定要把身份证号和你的真实姓名一起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相关的信息。但是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发过来了自己征婚交友的信息。
1: 是的，
0: 虽然这信息我们能看到，但是也提醒一下您，您发过来的信息所有人都能看到。
1: 是的，您把身份证号也发送过来，那大家可能都能看得到了，所以要做好个人的一个信息保护哈。另外呢，最近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啊，开始把征婚交友的信息发送到了我们推送的评论区，就是留言的位置。还是建议大家是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把这些信息发送到后台，这样呢我们便于收集，另外呢也能更好的去保护您的信息哈。
0: 对。

0: 事情，那我就死活想不起来。然后嫁之后可能过了些天，然后想起来说，哎呀，当时就应该说这件事儿。
1: 对，
0: 就是因为记性不好，老是翻不了，
1: 就是回头会拍大腿，发挥不好的那种。但我会翻旧账，但我一半是像曹宇这样的，就是我记不住那种小事儿，就大事儿的话我有偶尔会说，就是偶尔会说你曾经怎么怎么样，但说完之后我自己又后悔，我觉得我输了，我不应该说这个事儿。
0: 哎，但是我一直觉得翻旧账这事儿吧，你不能说它就是会破坏我们的感情。首先我觉得证明一点，对方如果给你来翻旧账，证明这件事儿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所以他才会翻旧账，说你曾经是怎么怎么的，你已经说改了，现在还没改，肯定是你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让他再次失望了，他才会给你翻这个旧账。对吧。第二就是翻旧账证明他还在意，他如果根本不在意，对你完全失望了，他不会给你翻旧账的。
1: 对，就是说明还有爱存在吗？
0: 对， 对，就是我翻这个旧账，我还能记得跟你之间的这些小事儿，那就证明我还在乎你。
1: 是的，
0: 我不在乎你，我根本不记得这个，咱俩啥事儿我都不记得。翻过脸去，我根本都不认识你这些人了。
2: 他这在举证啊，
1: 就没有必要去再翻旧账了。他觉得是，如果要是没有爱的话，这个旧账这种
2: 懒得翻了，
1: 对，懒得翻了，我也懒得跟
2: 你
1: 讲话。
2: 我也不跟
1: 你
2: 说了，
1: 对。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翻旧账吧，他得讲究一个度。
1: 艺术
0: 就是你不能啥事儿都拿出来翻，你不能就是往人家的那个弱点去猛攻。
1: 哦，那你觉得什么旧账是可以翻的？你曾经给我买了一束花，这是还算翻旧账吗？
0: 这不是回忆曾经的点甜蜜点滴吗？
2: 对呀、
1: 那你说什么？就是你翻旧账的，一定是发生在吵架的场景啊。那吵架的时候，一定是情绪上头的呀。情绪上头，一定会说一些就是猛攻对方弱点
2: 的
1: 地方啊。
0: 但是那你就要接受别人也可以给你翻旧账，
1: 来一起翻啊。
0: 就是因为我特别害怕的就是他翻了旧账之后，你跟他说了你曾经也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了。
1: 但我觉得这个会越吵越激烈，所以今天我们就得说这种事儿是肯定不能在这个感情当中发生的，因为他会让

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互动，然后呢再和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
1: 嗯，
0: 先来看7758这个朋友说了，他说吵架有事儿就说事儿，过去的事儿就让他翻篇吧，别老记着，记着多累啊，也过不好这日子。
1: 对，而且他说老翻旧账的话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嗯，
1: 对，如果要是两个人一吵架就翻旧账，一吵架就翻旧账的话，的的确确很难沟通，
2: 对，
1: 两个人的沟通桥梁就断了。
0: 最重要的，我是想说，另外一方到底犯了多少错，常吵常新都能翻出对应的旧账来。
1: 对，我觉得他就有的时候是话赶话，就他可能不想翻旧账，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他现在以这个目前的这个点攻击你已经不足以，这个强度达不到，于是他就拿出很多佐证来证明这个错误你是很严重的。
0: 嗯，
1: 对，你比如说你可能平时不打扫家里，他就会说啊，你根本就不记得打扫家里，上次什么衣服还是我洗的，然后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没有拿出来，或者是什么，对，就忘了这个关火。

0: 起锅呀，我哪知道锅你是不是要留着，比如说还有啥其他的用处呢？
1: 我知道了，其实曹宇根本不需要翻旧账，他救别人的旧账就已经把别人噎的就是无法反击，就是根本就你的逻辑是不需要翻旧账，是在别人的旧账基础上是把别人堵到
0: 当场就可以，
1: 对，无处可走。对，
2: 其实这就是一个卡点嘛，因为如果每次你当看到这个场景，然后你就会把这些事情再拿出来重提，那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卡点，你永远过不去，就翻不了篇，就卡在这儿。那如果说对方都已经不记得了，或者是忘记了，别人都没有在意，只有你对这个卡点特别的耿耿于怀，然后一提起别的事都要跟他联系起来，那我觉得你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在这个点上会卡住，
0: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个点。
2: 对
1: 对，还找到那个症结所在。
0: 就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你确实是受过很大的伤害，或者说曾经留下过什么阴影，所以你

0: 讨厌呀。嗯，他说意识到之后就尽量避免就事儿论事儿就行了。
1: 对，好多人都在说就事儿论事儿，但这四个字写起来很容易，
2: 很难。
1: 对，但做起来真的很难，因为就事儿论事儿吧，有时候你觉得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深层的问题。就当下他说啊，对不起，行，那你。

0: 话赶话，你让贺京说了，他说翻过旧账，前提是对方如数家珍的翻出了我的，结果我就翻了一条就炸锅了。
1: 你看，就是我说的吧？
2: 允许别人
0: 见翻旧账的威力有多大？就是他能翻，就是对方能翻我的，但我翻对方就是不行，就绝对不行。这感情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对等哈。
1: 但这时候该咋办呢？一方翻旧账，这个。
0: 就听着也不行
1: 了。对呀、啊、听着也不行。那你对我连没有反应，你对我冷暴力。
0: 对。
1: 到立马道歉也不行，你这是在敷衍我。然后呢跟你说你曾经有什么事也不行，这样吵架升级。孔老师快专业的讲。

0: 经历了，
1: 而且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甭说谁，不斤八两。
2: 那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人无完人嘛，
0: 拉到我的阵营里，
2: 对吧？大家都犯过错误，那我们总是要往前走的嘛。
0: 对，所以我不是原谅你，其实我是原谅了我自己。
2: 大家都犯过错误，那就不要都揪着对方的错，
0: 就最终大家都要反省，然后发现自己的问题，那世界就完美了。就情感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事儿解决了没？如果说这个事儿没解决，那么仍然是一个未完成事件。
0: 对，
1: 那将来你再发生矛盾，它同样会被挖出来。
2: 但是我一直在觉得，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问题是解决不完的。
0: 嗯，
2: 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下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更多的是应该通过这个错误或者是事情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去如何解决的一个共性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吵架也好，翻旧账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手段，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能让这个事儿解决了，而且让以后类似的事情，或者说以后我们再发生争执的时候，能够尽快的也结束这个争执，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感情。
0: 没错，你看天使与海豚就说了，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最好当时就表达出来，千万不能存着旧账，以后再算，这样彼此心里积压的这个矛盾就会越来越多，口子就会越积越大。其实刚才我们就像曹宇说的，你当下就要去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的症结挑出来啊，我们把它解决就好了。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听不到这个弦外之音，他不知道其实他是在跟他呼喊，就是我不是为了赢，我也不是为了这个是高你一头，我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之前受过委屈，我没有被你看见，
1: 对，
0: 我需要解决这个委屈，
1: 所以要表达

0: 有可能会自己把它变得更加严重或者更加极端，
1: 对，
2: 他会可能
1: 添油加醋的是，对，
2: 添油加醋，或者是他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去不是编，是告诉你当时发生的事情，
0: 嗯，
2: 他是添加了自己主观意愿，其实这点挺可怕的。
1: 哦，对，我觉得这说的很有道理。
2: 我说的事儿可能未必是真的是当时的事实，
1: 嗯，
2: 但是我在反复说，反复说，有可能是比如十年前的事儿，但是在我这十年加工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按照我的想法可能会有细微的加工了。
1: 对，
0: 十年还记得，
1: 还烦。
2: 有啊，
1: 这事儿肯定很严重，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很严重，他加不加醋我觉得都挺酸的。
0: 有可能本来事儿不大，就是你自己给他不断的添油加醋，把它变得越变越大，越变越大，
2: 对，越去越来越严重，其实这个确实挺可怕的。因为在按照你的想象，你想本来没多大的事儿，然后你把他自己想想，这事儿他就是这样的，然后明天更严重，他就是这样的。
1: 但我真是觉得，就是普通生活当中那些小事儿啊，两年基本上我觉得都过去了。如果十年还没翻篇的话，这事儿真得好好说说。
0: 嗯，我觉得不一定
1: 啊。这你觉得是一个小事儿，十年还过不去？我觉得一定是原则性的问题。
0: 所有的小事儿，你都可以把它不断的放大的。
1: 啊，最后放大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0: 对，就是放大到一个原则性问题，放大到你根本不在乎我，根本不在意我，
2: 对，
0: 你是在冷落我。
2: 而且所谓
1: 十年都不在乎你，你还依然和这个人在一起。
2: 而且这个小事的标准还不一样
1: 啊，
2: 可能在你这儿是认为是小事儿，
1: 是的。
2: 但对于我来说，它不未必是小事儿啊。
1: 对对对，刚刚孔老师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是你所做的任何的旧账，所谓的情感旧账，其实是站在你个人的认知上去看的。
2: 对，
1: 这个东西是相对主观的，就是最好不要去翻你所认为的世界当中的旧账。
2: 对，是的，它会有偏差的。
1: 对，
0: 而且第一方面有可能是这个你添油加醋了，
1: 嗯，
0: 第二呢，有可能你认为特别严重的事，对于对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两个人对于某一件事情的判断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吵架了怎么办呢？咱们不应一块出去玩玩吗？跟大家说说好玩的地方吧。
1: 行，
0: 密云印象落日微醺消夏季主题活动目前是正式启幕了，邀请游客沉浸式的解锁夏日专属生活。白天门店主打的是密云特色非遗漏粉美食，
1: 嗯，
0: 依托传统的手工艺技术来展现本土的饮食文化底蕴，让游客在水库之畔近距离的感受非遗魅力，品味地道的密云美味。夜晚户外的餐饮区全新升级了文艺展演场景，引入了民谣演唱、小型乐队驻唱等轻演绎内容，以轻柔沉浸式的文艺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

0: 随时推荐给我们，我们也会帮大家来实时更新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首先来看这个朋友，男，1.80米的身高，体重75公斤，所在地北京，是北京的名校硕士，财务管理工作，在央企，在北京的望京有2居室的住房，没有贷款，父母都是国企退休职工，独生子女，兴趣爱好包括了博物馆、艺术展。自我介绍和个人优势是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87后，外形中上，京沪，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13522040384，13522040384。
1: 看了下面这位朋友啊，是女，68年生人，2018年4月房山区的在房山区的丈夫去世了，她是短婚未育，是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大的音乐平台都可以搜到她演唱的歌曲，有退休的工资，有医保，也有住房，寻找有缘人。她留了一个电话，是156-0032-2512，156-0032-2512。他没有对对方有任何的要求，他就说寻找有缘人。
0: 我好奇的是他的那个各大音乐平台上的名字叫啥呀？我搜啥能听到你唱歌啊？
1: 对，我因为他的网名我们是可以跟大家说的啊，本名说不了，但是网名是感恩的心，你搜搜感恩的心呢。
0: 是这名字吗？人家不是这名字，人家微信是这个名字，人家其他的平台上比如说叫什么舞台中间最闪的星，
1: 对
0: 之类的，那你不知道啊。
1: 但是你如果打电话的话可以直接问他我怎么搜啊，在哪个音乐平台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朋友肯定是对自己的歌声非常自信，所以才来这样说的。那很多的朋友也是想提前先感受一下他的歌声的魅力，所以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在音乐平台上是搜感恩的心就能找到您唱歌的片段啊，还是说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名字？
1: 当然了，我们也其实希望您能给我们展示哈，因为我们京城帮帮团也有

0: 户籍是河北燕郊，工作家风正，身体健康条件相当，留了一个自己父亲的联系电话，也是微信13031499578 13031499578。
1: 这是父亲给他征婚吗？但是他话术感觉
0: 又像是
1: 自己写的，因为他写的父母事业单位退休，这种话术很像是自己写的。
2: 他可能不太方便，平时不太方便接电话，所以可能有可能留给父母吧。
1: 但是留父亲的电话，男士直接跟自己的准岳父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勇气。
0: 需要建立一下这个勇气。
1: 是的，对。那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是性别女，北京土著，86年的，身高是1.58米，国企的办公室工作。

0: 是，
1: 而且我这个事情不需要接环节和配合环节，
0: 嗯，
1: 就是一个环节前面后面出了问题，你可能都要跟着被连累。他说我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他属于单打独斗型。
1: 对，
0: 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写好一个征婚的这种简历非常有智慧。你看，比如说刚才那个，你就不要把稳定工作写在上面，你就可以写社交简单、月入这个高收入，
1: 嗯，
0: 啊，非常好。你这一听听，但是其实这种工作是相对很辛苦的，而且呢对于家庭的照顾相对少。
2: 对，
0: 嗯，对，因为他老在外面跑。
1: 对对对，确实可能另外一半需要承担的更
0: 多，嗯，更
1: 多
0: 一些，
1: 对于家庭的照顾啊，对于孩子的照顾。
0: 是的，
2: 他提这个说稳定性工作，其实他就是一种安全感的寻求嘛。
0: 嗯，
2: 对，
0: 对，
2: 所以你看，可以通过他的表达，你能知道他真正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2: 他希望工作稳定，就是至少那个有收入。
0: 嗯，
2: 然后不是为了生计而发愁，
1: 嗯，
2: 这就是安全感的寻求嘛。
1: 对，
0: 是的，
1: 所以他可能对于工作的这个我们说职业
2: 并不是
1: 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0: 对，
1: 他就是要求对方有稳定的现金收入。
0: 是的，
1: 你不是那种这个月吃完下个月不知道在哪儿吃饭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嗯，是的，
2: 他要这样高的话，他直接写我要求公务员或者事业编，他直接明确了。
0: 是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个朋友，北京朝阳人，1992年出生，未婚，净高1.62米，体重50公斤，是国企的财务，学历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自律传统的女孩，生活圈子呢也比较小，喜欢看 CBA 也就是中职篮。
0: 嗯，
1: 他说喜欢网球、乒乓球，爱好旅游和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身体健康，都已经退休，家庭比较简单，没有负担。希望男孩是北京的，本科，身高1.70米以上，三观正，有稳定工作，有共同话题，不以貌取人，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留了一个母亲的电话，13522860102，13522860102。
0: 嗯，
1: 一留母亲的，一个留父亲的，
0: 最好留自己的啊。对，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跟您联系。我们再看一个啊，然后看看咱们朋友提的一些问题。嗯，这位朋友说征婚，男，48岁，京籍，短婚未育，身高是1.63米，体重是105斤，本科，无烟酒的喜好，他比较喜静，重思想的交流，生活呢很节俭，轻物欲，有稳定的收入，城市家庭，没有负担，有房无车无负债，想找生活朴素，婚史不限，无子女无家庭负担的女士为伴。
1: 嗯，
0: 他留了一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13522795906，13522795906。这位朋友呢写得很好，而且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我们可以探讨的东西。他说想找一个生活朴素的，他刚才自己说了生活节俭轻物欲，他的意思是不是也是希望对方是一个生活相对节俭，而且几乎没有物欲，就是
2: 无欲无求
0: 的
2: 那种感觉，
0: 对，轻物欲的一个女士。
2: 就是她是找女士是吗？
0: 对啊，她找女士，
2: 所以她就说属于那种会持家省钱，我觉得可能这意思，别乱花钱。
0: 对，
2: 有的小姑娘又买化妆品，一个又买包包又买衣服，那个每个月都要打在预算里面的。
0: 嗯，
2: 2000块钱花在这方面，
0: 是的，
2: 有这种那个，可能对于她来说，她可能是比较欣赏那种，哎，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0: 对，
2: 别有这么多的花费的。
0: 是的，因为我发现啊，有的时候俩吵架起来是跟自己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尤其是吵架的时候，经常会说啊，原来我还给你买过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你以为不是翻旧账，
2: 嗯，
0: 对对方来说听起来也是相对刺耳的。因为我有一对朋友，我其实，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起过他们，就是男方这个挣的非常多，
2: 嗯，
0: 女方呢不怎么工作，现在那这个肯定是男方的开销是更大的，
2: 嗯，
0: 一吵架很多时候，当然是女方个人的跟我说，有可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2: 嗯，
0: 他就说男方会说这个类似的话，让他非常苦恼，他总觉得自己现在变成了一个手心向上，
2: 嗯，
0: 就是需要跟自己的爱人去拿钱的。

0: 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有勇气的。
1: 是的，
2: 对，因为他们还要承担很多别人对他这个
0: 刻板的印象，
2: 对，就是一事无成，或者说他赋闲在家这样的一个帽子或者是印象，其实他们会承担着比在职场打拼的这些人更大的心理压力。
0: 嗯，对，我觉得刚才的那一段让人听起来还非常爽，有点爽文的意思。
2: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够忽视为家庭付出的这个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妇，他们真的付出很多。而且还有就是爸爸妈妈如果帮年轻人的带孩子，因为经常会发生一些争吵
0: 矛盾，
2: 就是带孩子的理念啊，教育孩子的观念上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想给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说一个，我们非常理解你们，确实工作非常的忙碌，对于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真的是为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0: 是的，
2: 不要觉得他们没有工作就理所应当的应该帮你看孩子，
0: 没有应该，对，
1: 他们可以出去旅游，
0: 是啊，
2: 他们可以享受自己悠闲的这个退休生活，
0: 是的，没错。所以啊，真的多理解，多共情，多包容，多接纳哈。看大瑞说了，还有一个事儿是想问问孔老师，他说他想吵架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沉默，对方都不说话，可能是相反的，但是的的确确也是拱火，就是你怎么说对方都不说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吵架的人
2: 也不暴力吗？
1: 其实如果说这种长能够达到长期这种不回应然后不理睬，其实真的是应该属于冷暴力的。就是我们有事可以说事可以聊开，但是那种你拒绝沟通拒绝去表达的话，那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那很常见，比如就是你一言不发就坐在那儿哈，就光着一个人在这蹦的，也有可能你这个时机不太对，也有可能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他现在不说话，好，那么暂时先暂停在这里，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时机再说这个话。但如果比如说你觉得现在气氛比较不错，我们再翻起这些事儿，比如说你看上个星期我们有矛盾，我们来解决一下，他仍然选择沉默或者冷漠的话，不去应答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值得拿出来说一说。那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频的。
0: 对，
2: 反正一般这样的情况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先讲道理，如果发现对方这时候情绪上头，道理讲不通，或者说咱聊不下去，立马主动道歉，让这个事情先过去，然后过两天这事儿翻篇了，心情好一点了，再重新说之前到底是什么怎么想的。
0: 但是你刚才讲道理突然道歉，
1: 不是，我跟你说曹宇，你说的讲道理大概率是讲不通的。
0: 对，
2: 所以我就选择道歉啊，
0: 因为讲的道理都是你自己个人认知的边界啊，就是对方可能是不接受的，
2: 所以我就道歉啊。
0: 但是你从讲道理这也跳太快了吧，
2: 我就是立马认怂。
1: 哦，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对，
2: 就是我不能，就是我不要再拱火，让这个事情再进一步升级，立马认错。
0: 曹宇一直在走别人走的路，让别人无处可走。对，他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
1: 一般主动给别人讲道理这种情况，最后你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拱火的。
0: 对，
2: 所以后来我就道歉，然后但是这事儿呢，我就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是会在后面，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比如说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那你还是在讲道理、
0: 那你这不还是复盘吗？你看我这事儿都过去了，你又把这事儿给提出来，你这不是翻旧账吗？
2: 如果小事儿的话可以就是
0: 过去就过去了，
2: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如果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涉及到原则问题、或者涉及到比如说为人处事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有自己的理由，只是当时你听不进去，那我会告诉他这个理由。
0: 对，但是其实也要看对方的接受度。我发现啊，就这种情况下你再回过头来再说的话，大多数
1: 在不在复盘的问题。
0: 对，
1: 曹宇的问题是你不管再复多少盘，你永远上来先跟别人讲道理，
0: 就不要

0: 对，
1: 他
0: 其实不是，他不是说找到一个自洽的方式让这个争吵是停火的，
1: 对，你
0: 平息的，
1: 自我说服自己了，
0: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其实刚才曹宇也给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就是在让你情绪上头的时候如何能找到一个自洽的方式哈。像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都特别的开心了，好多的人在笑，在打连续不断的哈哈哈，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哈。另外呢，也有

0: 给这个高考画上一个完美。
1: 高考结束之后呢，人生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
0: 当然，
1: 如果一次的失利，其实并不用灰心。我们的人生其实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路等待着我们去选择的。
0: 是啊，咱们不是说了吗？周一的时候说了，虽然高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考，但是高考过后的各种考验还在接踵而至哈。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翻旧账这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在生活当中自己有没有翻过旧账？大家都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和交流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心理学会认证心理讲师孔丽萍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翻旧账，也一起来聊一聊婚姻情感当中的这些困惑。
0: 是的，
1: 刚才节目当中咱说了怎么才能真正翻篇，
0: 对
1: 孔老师有一些好的建议吗？
2: 刚才就是上一段最后那个收尾那个事情哈，其实往往呢这个情绪仍然其实是一种，包括这个涉及到对方的话，一定有一个情绪的对抗的在里面，就是我一定认为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然后我一定是认为你这件事情做得特别的过分，而且他没有解决，然后直至今日你都没有调整过，没有修改过，没有改变过，所以更加让我生气。
0: 对，但是有些可能是原则性的问题哈，他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永远是有一根刺，这个事情怎么才能让他更好的平复呢？
2: 这个就像刚刚我们开头说过的，这叫未完成事件，一定要给他做一个闭环，让他结束。那怎么去结束？那一个就刚像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你自己怎么去自洽，你自己怎么去示意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那你对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一定有你自己的评判标准。那你能不能对你的这个评判标准，如果说夫妻两口子你打算继续过日子，你对这个评判标准你能不能有一点从你的角度上有一些松动。原则性上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其他那些小事同样也是，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家庭当中走出来，有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有自己的一些评判，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与错一定是我的标准。那么在同样的事情上，我的标准未必就是你的标准。
0: 对，
2: 那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在这个标准的事情能达成一致跟统一，那就看双方嘛，我能不能对他有松动，你能不能让步，然后去协商这个事情，让它变成翻篇的事儿，
0: 就达成一个平衡。
2: 对，达成个平衡，
0: 也不一定非得说翻篇儿。就是我其实站在我，因为刚才孔老师说的也很多启发哈，就站在我自己个人的角度上，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我来承担后果。就是如果要是我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就决定跟他继续要。

0: 受伤的只有你自己。
1: 其实在你不断的
0: 责任，我做了选择，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我决定离开，我承担离开的结果，我决定留下来，我承担留下来的结果。但现在我们不是
2: 人呢，都不要去翻旧账，一翻旧账谁都烦。过目不忘是本事，不翻旧账是格局，能容不能化，早晚得爆炸。
3: 为什么很多

0: 吃的。要不你要实在接非常严重的错误的话，就是对你自
1: 对
0: 于他
1: 来说，
0: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他就只能分开。
2: 嗯、
1: 对，是
2: 就是分床睡嘛，就是你抽烟的话，你就不要回床上睡。
0: 嗯，
2: 二手烟我觉得我受不了。
1: 那客厅能不能待呢？客厅也有二手烟呢。

0: 伤，只能这样解决。
1: 对，当然了，刚才像孔老师说的，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就是在情感当中我们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情绪的需求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戒烟这个事儿，
2: 听听你这话矛盾，情感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应该
1: 有
2: 过多
1: 的
2: 情感需求？
1: 对呀、
2: 啊，我跟你谈感情，你让我跟你不过多的情感需求，为啥不跟你当同事呢？
1: 就是你看他，其实我因为我觉得戒烟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很容易，就是
2: 请关注一下我们的戒烟门诊，北京戒烟门诊随时为您服务。
1: 我说句实在话，他如果要是真的想戒的话，他早就戒了。
0: 对，你看我们家先生就抽烟，我们家先生跟我说的话，你可以不让我吃饭，但我烟我肯定要抽。
2: 那今天开始不要吃饭了。
1: 所以就是在烟和就是这种不良的习惯和他面对的基础上，他觉得这个不良的习惯一定是比他更重要。
0: 对，但是我能够接受的就是、嗯、OK， 那你不要再当着我面抽，他可以去卫生间、嗯、去天井，
1: 对，
0: 或者外面去抽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他，但是他带着烟味回来，他可能在外面散一散再回来。那、嗯、我好吧，好吧，我勉为其难接受，因为他家里人都抽烟，那你让他不抽烟也不太现实。
1: 说句实在话，我是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也不用自己过度的
2: 太纠结，
1: 对，太纠结这件事情了、嗯。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而且不要再去跟他说这个戒烟，这个翻这个旧账了，因为你再说他也不改。
0: 对，
1: 你们俩
2: 给点实际帮助，
1: 对，
2: 让他带他去看看戒烟门诊，
1: 戒烟门诊，
2: 对，听听医生的建议，
1: 或者你去阳台抽回来刷牙啊、嗯，或者其他的方式，
0: 或者其实从戒烟这个角度，从心理上心理学的角度，对于抽烟这件事儿是有说法的
1: 哦，
0: 就是特别离不开烟，它是有口欲期的问题，就它可能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口欲期没有被满足，所以它就会通过
1: 抽哦
0: 这个方法来解决、这
2: 个、给个棒棒糖。
0: 所以有的人戒烟就是要啃个棒棒糖，或者是有嘴里嚼东西，他会缓解他这个口欲的这个感受。
1: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你在戒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这种嗜好也好，或者不良习惯也好，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0: 对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对，我也听说过。
0: 找到原因的话，其实很好解决。
1: 没错，嗯，但是找到症结所在是很好的，因为吸烟毕竟是有害健康。
2: 对呀、啊，
1: 对，还是
2: 又花钱，对身体又不好，何必呢？
1: 还是应该去戒掉哈。
2: 嗯，美丽心情说了，现在不翻旧账了，想想对方的好，好好过日子，珍惜当下，那就是一切安好。
1: 啊、哦，这挺好的，
0: 这就自洽的很好吗？
1: 这自洽的非常好。
0: 对，
1: 刚才有一位朋友是1528，说说咱们最后达成了共识，就是自洽的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可以对抗这个翻旧账。
2: 啊、哦，
1: 我觉得说的很对啊，
2: 就是、自洽嘛，
1: 就是自洽。
0: 你得先说服自己。
1: 对，你首先不升级嘛。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像刚才这个曹宇就非常好。我虽然说很快的去道歉了，就是我是为了不让咱们的这种矛盾升级，
0: 对，
1: 不让矛盾恶化升级，即认真的对待。我认错了，而且你态度很好的认错吧，你不是说我错了行了吧？
2: 对对对，我

0: 你这个时候再说我哪儿错了，立马就是自己先说我错了，我不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以后多注意。
1: 但是曹禺是一个男主持人的模板，就是大家不能轻易的学，学也学不来。但是生活当中呢，只要你是拿出真诚的态度来就可以了，我觉得，就
2: 对
1: 方一定是能感知到的。
0: 对，我觉得这是态度，对方一定是能感觉到你是真诚的想要道歉，还是只是敷衍。
1: 千万不能说我错了，行了吧，就是这肯定是不行的，这话一听就是拱火的话。
0: 0155说了，我知道翻旧账不太好，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翻一下。
1: 我们说了偶尔翻没问题，
2: 翻
0: 小翻怡情。
1: 对，我们说了偶尔翻没问题。
2: 而且你翻的时候就不要带那种愤怒指责的情绪，你可以带着开玩笑的感觉去翻旧账，其实效果不错。我经常这么干。
1: 哦，这挺好的。贺京说了，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曹老师和郝老师两个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会发展成办公室恋情了，上班吵一个小时就得了，下班各自回家消气儿去。
0: 上班得吵一个半小时。
1: 吵一个半小时，上班至少吵一个半小时，而且你这天天吵可真受不了。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了翻旧账。虽然这翻旧账啊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避免不了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去翻旧账。我们把翻旧账这件事情更中立的去看待，他一方面反映出了他对你的在意，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引起你的重视，引起你的注意，两个人相互的去磨合。我觉得翻旧账它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够越过越好。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要纠结于翻旧账这件事本身，更多的想到解决的方法，想到对方对于你的在意。
1: 对，说的太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是刚刚发来的，给大家说一下，南北京人李卫玉，68岁，住朝阳区，1米72，机关退休，性格开朗，身体健康，无负担及不良嗜好，就是没有负担也没有不良嗜好，寻人品好，有文化修养，有退休金以及住房，年户不限啊，年龄和户口都不限，有意者可以先做自我介绍，电话微信联系13161293241 13161293241。
0: 那你都说了我不能落后，我也说一个。男，88年，属龙，38岁，籍贯北京市通州区，学历本科，半年短婚未育，身高1米79，体重85公斤，在亦庄地铁站附近有独立住房，通州郊区有一所院子，国企正式职工，性格开朗，爱好广泛，为人善良，专注工作，热爱生活，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心地善良。87年以后出生，无生育史，婚后可以生育，学历籍贯等无具体要求，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8610797017，18610797017。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孔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3: 要让月光海面你回应
4: 着。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

0: 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锦桂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1: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0: 对
1: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0: 哎，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

黄的，黄的。今天咱们这个饭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其马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说像萨其马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其马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哎，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其马能补充到蛋类、奶类、蔬菜、坚果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营养特别特别的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其马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其马。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

0: 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
0: 嗯，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0: 嗯，
1: 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
0: 对，
1: 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上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0: 等于说四箱，
1: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0: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箱了，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哎，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嗯，
0: 五箱吗？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琪玛，一共是40块左右。
1: 嗯，
0: 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琪玛，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琪玛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
1: 啊，
0: 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
1: 嗯，
0: 吃这个萨琪玛也不会粘牙，
1: 嗯，
0: 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
1: 嗯，
0: 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嗯，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嗯，
1: 好
0: 啊，
1: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0: 嗯，
1: 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
0: 嗯，
1: 是给大家2箱加上2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订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
1: 啊，
0: 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
0: 从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到现在呢，整整十年了。我们在十年时刻的系列节目当中呢，也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座千年之城带来的变化，同时呢，也去感受我们老百姓、我们市民、游客，包括京津冀三地的我们的百姓，在副中心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
1: 那十年过去，如果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副中心的变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都会选择绿色。
0: 大家去看副中心的很多宣传片哈，都是绿绿的，因为绿色是副中心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色。这个绿色其实不光是体现在我们的环境上，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的理念上。当然了，所有都是以环境为底子的。我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副中心十年时刻到底在环境上啊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最直观的，姚芝，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空气啊，PM2.5 的浓度在这十年当中是下降了60%，到国室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及以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副中心的水、地表水3类以上呢，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达到这个饮用水的相关的这个标准了。您看我们南水北调的是2类水啊，从无废城市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包括我们气候投融资的试点，现在有很多的绿色精融的活水也在副中心高速的发展。可以说这十年当中的副中心的生态底色是越发鲜明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三位嘉宾一起解码副中心十年绿变背后的故事。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来跟我们讲绿色故事。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光是水，这土壤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很多的重金属的残留，更多的更深层次的这个环境指标，其实是在土壤当中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它的变化。第三位呢是大家应该是特别切实能够感受到大气变化的，我们特别有发言权的业务骨干，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我觉得环

0: 说说您身边的环境变化的。现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另外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每天来感受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变化。
1: 十年时光见证一座城市的生态蝶变， PM2.5 浓度下降超60%，优良天数增加了近5个月，博士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级以上，优良水体比例100%，34个无废细胞引领无废城市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吸引超140亿元贷款落地，城市副中心正在实现从好到美的生态蝶变。蓝天常驻，碧水映城，这背后是副中心十年如一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不懈努力。通州区如何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绿色低碳发展如何被副中心注入新动能？十年绿变的背后有哪些空间故事？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起去了解啊。我们的聊天室很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开始说副中心的水是他们感受很深的词，包括有朋友说这副中心越来越绿了，有一个朋友发了这个绿星森林公园晨跑的一个照片给我们，因为有自己他发的是悄悄话。哎，杨局长，这十年了，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十年之变，您会首选哪几个词？
2: 这十年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变化呢，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我会选呢3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副中心这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生态底色。这是副中心十年发展最亮眼的名片。十年来呢，我们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现在呢就是蓝天白云越来越多，
0: 是
2: 全年来看呢就是有80%以上的天都是那个优良天。
0: 不瞒您说，我每天早上这因为我从西往东走迎着朝阳，晚上是迎着夕阳回家哈，这我每天都拍云就这好像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了。
2: 像河湖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水清绿岸，这成了大家休闲的好去处。土壤环境方面呢，质量安全呢也稳定，就是这关系到老百姓的餐桌上的安全，这个更加有保障了。绿色呢，应该是已从原来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更成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生态底色哈，那就是绿色了。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那个精准治污来概括。这是我们攻坚的制胜法宝。我们建成了生态环境的智慧大脑，打通了大气、水务、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壁垒。依靠这些大数据呢，我们能实时的监测生态环境质量，还能快速的追踪溯源。这既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判的跨越，也是我们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生动的体现。这是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呢绿色转型来概括。
0: 转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2: 这是我们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我们坚持呢双碳引领，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征效。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我就简单用3个词来概括一下。
0: 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治污，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那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

0: 额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
1: 嗯，其实说环境副中心十年的变化，我感触最深的在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天，那个蓝度，只有我记得当年我在西藏的时候，我有看过那个天的蓝和那个白云的白的层次感，是我在副中心十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0: 哎，我真的是，我刚才杨局长一边说，一边我在手机的相册里搜索云。啊，真的，我觉得每天的云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大家可以翻翻朋友圈啊，包括大家可以最近在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拍拍天上的云，尤其在副中心的大运河边，非常的美。
1: 对，这么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数据给我们支撑的啊。我们就是2015年副中心的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92.5微克，到了现在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降到了每立方米30.8微克，降幅超过60%。优良天数呢，是从157天增加到了298天，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么大的变化，数据的背后，咱们是怎么一微克一微克抠出来的呢？天磊，
2: 其实就是减排。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减排就是硬道理，围绕着三个创律来推进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首先是结构创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源转型。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在全市率先划定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一个低排区。后来呢，我们开始出台一些政策、一些方案，还有充电设施的保障，以及一些清洁运输试点的这个试点的建设，通过这些手段来加快了各个领域车辆吧，包括环卫、出租、交通、混凝土搅拌车和建筑垃圾运输车的一个新能源化。
1: 哎，您说非道路移动机械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施工过程当中所用到的，比如说挖掘机、叉车这些不能上路的机械。
1: 哦，它有他们自己应该走的区域。
2: 就是在那个工地当中开始作业的那个一些机械。然后第二个是呢，一开始前期，也就是在10年前吧，我们率先在全市实现了区域的无煤化，在源头去削减燃煤的污染。然后近年来呢，我们会更深层次的去针对企业进行一个绿色的提升改造。我们有一些创绿的途径，比如说一厂一厕的提升治理，企业的清洁化生产审核，或者是这个绿色绩效评价、中污染绩效提及这些方式，我们都是深度挖掘了企业的减排潜力。目前呢，我们区的这个绿色企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了50%。最后一个呢是管理创绿，管理创绿其实就说的是扬尘治理扬尘方面，去提升这个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我们会用到一些卫星遥感、走航监测的技术，并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渣土车的专项整治行动、TSP 的属地帮扶行动，还有机坑气膜的推广、绿牌工地的创建，还有裸地的精细治理，这些等等的手段，我们多措并举，打造扬尘精细化管控的样本。这是我们这个三个创绿来推进的大气治理的手段。
0: 好，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说自己感受到的我们环境变好的各种小细节了啊。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的一个感受，姚志也是。

0: 他也提到小河沟里
1: 原的河已经不臭了，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小鱼和水草了。鸣笛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户外的鸟类昆虫这样的动物更常见了？真的是，他说的这点我也很有感受，因为我现在是夏天嘛，我开着窗睡哈，包括我假日的时候会去副中心，我发现就是你会被小鸟的叫声叫醒，
2: 那很幸福。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我们小区生活当中的常态了。应该我们现在也说副中心正在处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啊，一个十年的节点，在建的项目应该是非常多的，施工强度也很大。其实我们正在施工当中的各项工程啊，它必不可少的会有扬尘啊等等，给大气环境治理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的。其实刚才各位也提到了，我们多措并举打造了扬尘精细化管控的一个样本，能不能跟我们挑有其中

0: 这个引发很多的扬尘污染问题。然后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吧，我们围绕的是整个渣土运输的这个产运销整个全流程，去建立了一个前端进行数据研判，中端进行溯源执法，末端进行跟踪督办的一个闭环管理体制。这种治理模式呢，可以让处罚一辆车到整治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比较典型的举措，今年是上线了一个叫渣土车的数字化管控平台。这就相当于给区域的扬尘治理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它可以精准的整合，现在今年以来已经整合了2600余条次的道路走行的信息和733个工地的监测信息。也就是说，大家一登录这个管控平台，就可以看出哪些是扬尘治理薄弱的区域，哪些是道路尘负荷高值的重点路段。
1: 就是能够把那个扬尘的道路上和空气当中细微的这个变化都能监控到吗？
0: 是的，我们有走行监测。这样呢，就是大家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还有我们的 TSP 联合帮扶，都可以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引。
2: TSP 是什么？
0: TSP 就是颗粒物，颗粒物大于100微克。咱们说的 PM2.5 是颗粒物大于2.5，小于2.5微克的。
1: 小于对
0: 对、然后 TSP 是大于100微克的，也就是我们所说。基本上都是扬尘污染，
2: 就空气中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
0: 是的。
1: 大的一些我们的渣土的扬尘啊，叫 TSP。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会路上这个实时的去跟踪它啊。有一个朋友问说，我们通州的渣土车是不是基本上应该是往东，就是往经济交界处那个方向开，不是往市中心这儿开吧？
0: 对，大部分是往远的地儿。对，
1: 那您看，我们监测到了和怎么样让它整改，是不是应该有效的衔接上？我们要是监测到了，哎呀，它已经开出去了，这也不行啊。
0: 是，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工作优化的一个点，就是之前我们根据道路尘负荷的监测去看道路，去评价道路扬尘。之前我们是月度通报，现在呢，我们改成了是每日监测、每日反馈，然后乡镇每日整改。我们将当天监测到了道路尘负荷情况，第一时间下发给。

0: 看到水里的鱼也多了，大家更乐项目，那肯定在水环境治理上咱们也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就想请魏科长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水环境方面都有哪些办法呢？
1: 魏科长，您看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说了，说现在在运河上看见白鹭是常见的事儿了。
2: 我从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呢，就是从监控方面，就是我们从2015年以来，在这个通州全区的主要河道，关键的节点，然后乡镇间的这个交界处，还有一些重点的入河排口，以及重点的污染那个工业企业，先后一共安装了近160多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来实时监控这个水质的变化情况，这样呢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这个水质的波动，来实现这个水这个数值化和可视化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样呢就能精准的掌握水质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也能准确的找到这个污染的来源，来对症下药，这是从监控这方面，然后这十年来呢，从这个治理方面算是比较一个强的治理，从这个十年以前，我们全区仅有13座集中式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我们这十年间先后建，截止到现在，已经有了200余座，
0: 这已经不是10倍的增量了，
2: 对，
0: 将近20倍的增量。
2: 对，这200余座污水处理设施呢，也分了什么这个区级的，乡镇级的，包括农村级别的，各类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这样呢，达到了每日近55万吨的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处理。
0: 这是治理。
2: 对，
0: 那第三个呢？
2: 最后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程，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生态治理修复工程，通惠河，温潮减河，等等，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1: 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多的这个突发的灾难，是吧？就
2: 对。
1: 更有韧性，比方说下雨，那土壤它能够吸收，能够排水，
2: 对。然后这些工程呢，还有我们通州比较特色的这个按照城北城南两河水网这种方式对河道进行的那个生态的治理修复，这些工程，总之呢，这些修复工程呢，就是增强了咱们城市的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和这个修复的能力，进一步保障了我们水环境的稳定。
0: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专业词叫韧性城市，就是因为有一些强修复，我们的城市韧性度会更增加。
2: 对，是的。
0: 明白了。说完了想到了韧性城市，我们接下来还要提一个我认为的专业术语，叫无废城市。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城际啊，这个无废城市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在我们工作当中会提到的词儿啊。但是老百姓一提到这个词儿呢，首先会想到是不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垃圾啊，它这个垃圾都能变成宝，这个解释对吗？包括也有朋友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水里啊没有废水，我们的公园里没有废弃的树枝等等，无废城市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感受呢？魏科长怎么来解释？
0: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没我们理解的字面意思这么简单。
2: 对，我先说说这个无废城市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以这个创新、协调、

0: 让这个旧物呢循环利用起来，无纸化的办公，然后节约用水用电，绿色出行等等，都是在践行咱们的无废理念。
1: 哎，我们用的可再生能源是不是也是在践行无废城市？
0: 对，是的，是的。
1: 哦，这一下子就学以致用了。您可以接着说。
0: 然后呢，我们再说说现在这个所谓的无废细胞的一些案例。
1: 嗯。
0: 比较典型的就是咱们这个环境度假区。
1: 嗯。
0: 它的这个无废这个城市的这个叫细胞的建成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园区是推行了这个无纸化的入园，电子的地图啊，可循环的购物袋啊，实行了简化包装，这样还有设置了一些直饮水的点儿，大概100余处，这样能鼓励游客呢自带水杯，这个是这个无纸化。然后这个资源，这个度假区呢，从

0: 始就说了咱们的这十年的变化，其中有一个就是气候投融资试点。我印象里当年我们刚刚成为试点的时候，好像是一两年前，全北京市只有两个，通州和另一个我忘却了是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试点啊。反正就是我们是二者之一的一个试点。那么咱们这个想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试点的核心定位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包括在这个试点建设中我们也推出了哪些支持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落地案例，可以跟我们讲讲项目是如何获得气候投融资支持的。杨局。
1: 好的。简单说呢，我们这个气候投融资的试点呢，就是用好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政策优势，把社会资金引向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好项目上来，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的实现。为了推进这个试点建设呢，我们出台了三年行动方案。围绕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库、气候信息披露、气候审核等方面呢，制定了专项的工作方案，形成了1+6的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框架下呢，我们聚焦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低碳产业等领域呢，不断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碳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制度政策呀，还有那个标准体系。
0: 其实就是把好的绿色项目跟资金对接起来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哪个项目，简单跟我们说说？
1: 那这儿简单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像通州全彩光伏及废旧光伏组件综合利用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2: 光伏是发电啊，用来
1: 它既是光伏产业制造升级，也是那个资源循环的一个典型。同时呢，它也是我们那个气候投融资项目库的一个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呢，采用了股权出资加绿色信贷，加政策贴息的多元的融资的模式。北京银行呢，因为这个项目呢，提供了3171万元的绿色贷款。
2: 好，这也实现了我们的共赢啊。这样吧，杨局，我们稍事休息，接着回来讲。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统一的指标体系，统一的管理机制，破解了区域审核标准不一啊，还有协同不足的这些问题。这个试点呢形成了一些成果，比如说形成了两项区域清洁生产审核技术指南。另外呢就是还获批了北京市地方标准的立项，将来是要出那个北京市地标的。实现了
1: 地方标准，
0: 实现了治理经验向制度成果的转化。通过试点呢就是为两地的生态协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好，这也是我们在京津冀协同当中副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2: 对，因为这个统一标准啊，之前我们做京津冀协同的节目都知道是最难的。
1: 是
2: 啊，我们这也是提供了一个通廊样板啊。我们说呀，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期节目，也是做了一个跟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关。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违反了，就是污染了环境，我们要通过一定的一些赔偿方式，也可以是任务。认养一些劳动啊，也可以是一些别的方式
1: 来做。对，尤其是那个养鱼的时候，那个钓鱼啊，这个明明是我们北京现在是不能违法捕鱼的，然后你要是捕鱼了怎么办？也不光是罚款，你还得去当一些志愿者。
2: 对，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咱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做了哪些先行先试，赔偿方式都有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跟我们说说，杨局？
0: 好的，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呢，我们一方面呢是创新推出了一案双查的机制。就是过去呢就是生态环境执法采取的先罚后赔的模式，就是行政处罚完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追偿比较困难的情况。现在呢我们通过呢行政处罚与那个生态损害赔偿呢同步启动，这样呢从根本上呢就破解了就是这个追偿难周期长的一些问题。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替代修复的路径。我们结合不同的生态损害案件的特点啊，灵活的采用什么补植复绿啊，增值放流啊，劳务代偿啊，提标升级等多种的修复方式，确保这种修复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呢在全市率先探索了碳汇的形式的修复的新模式，就是推动生态损害赔偿义务人呢通过认购那个减碳额度来抵偿生态损害。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有一家那个企业涉及到废气的排放，它排放的废气超标了，它就可能涉及到那个要行政处罚。我们对它进行了行政处罚，还启动了生态损害赔偿。最后呢这家企业呢就是它就淘汰了高排放的设备，购置了新能源的一些机械，还认购了碳汇，另外呢还可能在当地种了树，既修复了生态环境，也推动企业走上了绿色发展的道路。
2: 这是咱们这种认购的方式啊，针对企业来说是一举双得双赢的一个局面。
1: 您看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说自己感受到的我们的小细节啊，这0155说路边的花越来越多，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还有我们的7758说河湖水清了，这个暗绿了，以前黑臭的沟渠整理后都是各种鱼了，而且步道贯通特别好，傍晚遛弯啊跳广场舞的人多了，经常有白鹭飞过啊。这向日阳光也说现在真的是副中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慢行成网，这种日常体验是特别有感受的。还有他还提到说现在像花海啊，包括这个六环高线公园，这些很多都是过去的工业或者道路用地，但现在可以漫步，可以骑行，可以观景了，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美。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下他们家门口的一片花啊，说这就是我们小区门口路边的花，多美啊，每天出门我就觉得现在的确是花园城市了。这是我们市民感受到的生活的变化。哎，也想问问像魏华像田磊，大家都是住在副中心，每天工作在那边，生态环境呢的确是最普惠的一个民生福祉了。我们刚才很多朋友都提到了生态环境的变化。

0: 二位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哟，这十年的工作，我这儿是真的是看到实效了？作为一个生活在那儿的居民，天磊，
1: 说到一些瞬间，我最比较那个感受深刻的就是，两张 PM2.5 的日历图
0: 啊，
1: 因为这个日历图是这样，它2.5的浓度值越高，它越偏近于红色，甚至深红色
0: 啊。对
1: 对，2015年那张图基本上满图的都是红色、黄色、橙色以及深红色，因为那年，中污染天就有64天，优良天只有157天，所以那张图看着就让人非常的压抑，喘不过气。但是2025年的这张图，我们的优良天达到了298天，然后中污染天是4天，这张图满屏的都是绿色，它 PM2.5 数据越低，它的那个颜色是偏绿的。然后这就让我就是两张图对比在一起，是一个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种感受上的感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虽然是一张小小的图，但是这个图上每一寸的绿色其实都是副中心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一个蓝天的获得感跟幸福感。这个时候的感觉，自己的工作很值得。
2: 你说到这个，让我联想起了也是同样的一个感受的不一样的故事。2015年的时候，我还在大学，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老师讲课，然后压力也非常大，然后冬天看到外面的很压抑的雾霾天，心情非常非常压抑，当时也在找工作，特别不好。哎，今年正好我们现在又在高考期啊，哎，蓝天白云迎接给所有的考生，那就是十年以后完全不一样的变化。这就是，当然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是觉得你们的工作确实让我们百姓时时刻刻的受益了的瞬间。
0: 对，这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很多努力。姚晨，你感受到没有？就我们现在比方绿色出行啊、骑行都是非常常见的。
2: 对对对，
0: 我们身边有多少人现在越来越爱骑车了？想想十年前，好像大家没有这样的习惯，现在是以运动啊、以骑车它为自豪，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了。
2: 而且很多人出门会带那种塑料袋啊，不就那种塑料，
0: 对对对，
2: 那种可降解的那种袋子。
0: 对，我们去登山就是。就每个人包后面都会有一个袋子，它就是环境好了，大家就更加享受这个环境，大家越来越享受这个环境，就越来越想去保护它，同时呢这个绿色习惯也会越来越好，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啊。
2: 那魏科长您这边的感动瞬间是什么？
0: 魏科长应该就说水了。
3: 是的是的，刚刚田磊用了一组数据来谈一谈，那我呢就用一种感觉吧来说一说。记得这个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还是在处于一个初期的摸底调查的这么一个阶段。当时呢我们沿着比如说咱们全通州的北运河啊、凉水河这些大的河道，然后沿着我们像大凉沟啊，这些沟渠，还有啊，沿着这些胜利干渠啊，运龙引渠啊，这些渠这些小的沟渠，沿着这些在逐一排查这个生活呀，包括工业的污染源的这个过程，那个时候的体会啊，河道里的水不是黑呀，就是臭。

看到这个在开始遛弯了的时候，然后当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拿着渔网、啊、在河边捞鱼啊玩啊，哎，然后当我看到

0: 都是这个一个个的瞬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几年来啊，微不足道的这些努力啊，是太值得了。
1: 我能感受到您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七尺男儿啊，我们的魏科长是很

0: 田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我十年的这个节点了，站在新的这个历史定位上，未来我们会在哪些领域持续发力，让这个大气质量它能够保持住，甚至更上一个台阶，以后这天啊，我们天天能够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包括不光是夏天，甚至到冬天啊，这个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考验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做得更好呢。
1: 未来发展的这个发力的方向，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还是围绕着三个创绿。因为现在新版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空气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现在的减排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发力点跟这个都特别的这个需要更加的加大力度。
0: 您说这个减排空间越来越小，就是做得越好是吧，它再往下降一点都更
1: 难
0: 了。
1: 是的。然后第一个呢，还是在结构减排上，还是我们所说的要大力的推广新能源的车和新能源的机械。我们的抓手是城市副中心的清洁示范区的建设，全电工地的示范和物流园区的清洁化运输，然后通过这些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领域的车卸新能源化，从源头上持续压减移动源的减排。第二个是抓工程减排，还是继续的聚焦企业创绿，通过一些治理设施的指标改造、DVOC 的源头替代，还有引入一些数字化的监测手段，我们去继续的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污染排放。第三个呢是抓管理减排，还是在扬尘治理上要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规范、更加的高效。我们要推广应用机坑气膜这些绿色的这个施工技术，健全绿牌工地动态评价机制，要确保扬尘防治要求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第四个就是科技支撑，要着力提升数字化的治理能力。
0: 数字化就是数字和这个智能化，
1: 对，
0: 数字
1: 化，科技赋能。横向来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壁垒，然后纵向呢是各级监测网络都要织密它这个网络体系，实现全区大气环境治理一张图调度，牢牢守护好副中心的乘车蓝天。
2: 你说咱们工作人员在这儿一点一微课一微课往下抠，越来越难，肯定我们百姓也要更加的去配合，我们也要离不开我们百姓更加参与我们生态环境的治理啊。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每年的6月5号是我们的世界环境日，
0: 上周五。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生态环境部门都会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啊，也会有一些就是倡导我们百姓加入到我们的绿色践行中的一些活动。我们就想问问今年咱们举办的活动效果怎么样，市民朋友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参与到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上来呢？杨局。
3: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廊坊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0: 还是透廊三地联动了。
3: 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举办了2026年通五廊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亮点，有一些那改进。就是说往年呢，可能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些宣讲的模式
0: 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啊。
3: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打造了就是三地联动的集章打卡，绿色主题市集，绿色实践分享、生态非遗体验等沉浸式的互动场景，引导大家呢把那个环保理念落到呢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广泛的带动群众呢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建设美丽副中心，离不开每位市民的共同参与。
2: 那比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作为百姓来说，我们从身边日常小事儿哪些事儿做到了，我们就是在践行绿色。
0: 包括您也看到了您的朋友、咱们的同事啊，包括您自己现在怎么做的一些习惯上的改变。
3: 在日常呢，大家可以呢从一些点滴小事践行低碳生活。比如说呢优先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坚持光盘行动啊，少用一次简约绿色的工作生活习惯。同时呢就是要自觉的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0: 扛起呢自身的护绿责任。如果发现有一些污染环境、损害生态、浪费资源的一些问题呢，咱们要及时的劝阻，主动的举报，咱们人人都要当好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1: 对，我们不仅是守护者、参与者，我们同时也是监督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些年来空气变化很好很大啊，水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呢，就像魏科长说的，哎，水里都没什么鱼，哎呀，现在遍地都是鱼。
2: 这老通州人的感受特别的强烈，好多这个生活在通州土生土长几十年的老狗说，这以前这水这一个猛子都扎不下去啊。
1: 那未来咱们在水环境方面的治理上还有哪些进一步提升品质的一些想法呢？
3: 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美丽中国、美丽北京、美丽通州这个方向来进一步提升这个水生态的品质。主线呢就是要达到美丽河湖、美丽幸福河湖的建设。这是其实这是一个这个立体式的工程。也就是说呢，就是河里、河岸还有岸上以及周边，这个四个层次，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围绕这个水的质量来做文章，然后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持续保障和深化这个优良的

0: 这个水生态是然后
1: 水生态的这个空间和水生态暗线它怎么解释，也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
0: 您比如说这个水生态空间，就是在这个就是能让这个水生的动物啊植物啊有更多的这个生长卵化这些
1: 活动的空间。
0: 对。
2: 那暗线呢，水生态暗线
0: 就是水生态暗这个也就是说绿色暗线自然暗线。你像从过去呢有好多硬化的河床，就是河岸硬化的，我们要把它恢复成自然的。
1: 就以前可能就是走在这个砖的这个步道上啊，这旁边就是栏杆，我和河子隔着的。
0: 对，
1: 以后就像您说它有一个缓坡啊，我们老说坐在那个草坪上它能够去真的清水。
0: 对，是的。那这样呢对于水生的生物也有一些空间能够让他们来岸上息那个生长啊也好，是休息啊游戏也好。
2: 也能让人和自然更和谐的相处。
0: 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亲水空间，让这个更多的生物动物愿意来到咱们副中心来嬉戏，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水生态，亲近到水生态环境当中去。
2: 对，那这两年的西伯利亚银鸥不就来到咱们宋庄的姚不动村来这嬉戏吗？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每年这个好多市民去看大宝，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这鸟特别聪明啊，它能够准确的找到一个气候啊，包括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包括人类的这个对待它的方式都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地方。
2: 那如今通州呢肩负着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使命，也迈入了15/5的新征程，也请杨菊祥最后给我们来描绘一下副中心绿色发展的未来图景吧。
3: 说起城市副中心15/5绿色发展的未来图景，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生产向绿而行，生活向绿而居，生态友好变美。就是生产向绿而行呢，就是让绿色成为副中心产业发展的鲜明特色。生活向绿而居呢，就是让绿色理念融入产业发展的融入市民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就是生态友好变美呢，则是在现有的治理成果基础上持续发力，不断地拓展呢全域的蓝绿生态空间。把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呢插得更亮。让推窗见绿移步入园沉水相依成为副中心呢最动人的常态。
1: 好，这还有我们的田磊和我们的魏科长生活在我们的副中心，包括也持续在做我们的环境工作，还有什么想和大家来聊的，来一句话说说感受。魏科长您先来。
2: 一句话啊。
1: 魏科长。
0: 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努力已逐步的有了这个现在的一个呈现。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为了副中心的生态环境继续拼搏。
2: 太好了。天雷。
4: 我们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蓝天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就是继续努力，继续挖掘新的这个减排空间，继续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
1: 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十年时刻我们副中心到底在生态环境上的一些变化，有我们的空气，有我们的水，另外还有我们的绿色产业和更多的投融资的这个想法。也希望以绿色为底色的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能把这个环境的福祉啊汇集到我们更多的人，让我们去享受副中心，感受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2: 也感谢每一位为副中心生态付出努力的人。那么我们想说啊，十年不是终点，是我们未来新的起点。
1: 也希望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啊，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天我们的副中心会个定继续，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要向您讲述的是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参与社区基层治理，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本市方面，2026年5月1号起，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正式实施。其中，公交专用道标线由黄变白，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也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道路上。北京市9号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90%以上，已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乃至国外。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标准为全市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从包装选择到使用的系统性规范，旨在推动外卖包装实现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有这样的一群老人，他们活跃在社区治理的一线，为社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成长环境，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街道的六德少年六德娃的评选中，小区的孩子们每年都可以斩获佳绩。老年之友本期请听退休不褪色，向您讲述龙泉社区老党员的护苗故事。

0: 六一前夕，里仁东街的老年人和孩子们欢聚一堂，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
1: 下面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由张小希同学表演古筝小锣号。
2: 慢点慢点。

尽管演出的场地就在小区的空地上，但是不论是现场表演的小演员和老演员们，还是现场的观众。

0: 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专注。这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和里仁东街业委会六德服务队共同开展的里仁东街庆六一联欢会，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五老作用，关心下一代成长，为社区少年儿童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整个的演出有舞蹈、歌唱、朗诵、器乐表演等很多的形式。说起这次活动，就不得不提到蒲存慧。蒲存慧今年82岁，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退休教师，现在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蒲老师，
1: 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呢，是我们每年都要搞的活动，因为咱们很重视咱们院的开展，咱们院的文化建设，除了也定期出版报啊，我们还有定期的活动，像迎新春联欢会啊，敬老爱老的重阳节的茶话会啊，还有呢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啊，还有呢这个春季或秋季的趣味运动会啊，咱们就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今年这不是到六一儿童节了吗，我们呢就还是像往年一样的来开展呢欢庆六一的联欢会。节目呢都是我们院的小孩呢演出的节目，他们自己准备的。
1: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儿的小朋友们也是多才多艺哈。就像这个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整个的会场，我看也大概有个至少50-60把椅子，还有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横幅，就是写着咱们这个六一的演出的横幅。虽然说是一个小型的演出，但是它方方面面需要的还是挺多的哈。
2: 对
1: 人需要的也比较多。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是先呢是通过我们的楼门长群发到了各个大家要开展这个活动，事先约了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小朋友他们的特长，所以呢就跟家长来联系，家长们呢都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的支持这次活动。
1: 整个的氛围是特别轻松的哈，就是也是有很多状况出来，就是有的孩子表现的特别好，也有小朋友呢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可能就是
2: 紧张
1: 哈，就不愿意演出了。但是呢大家特别的鼓励，我记得有个小女孩她唱歌一开始不唱，在妈妈怀里哭，大家后来
2: 给她鼓掌吗？
1: 对，旋律响起来大家还给她鼓掌，就是那种不约而同的给她鼓励，我觉得就是感觉氛围特别好。
2: 这个院里呢，我们虽然是两座楼，但是大家认为我们叫做楼房四合院
1: 啊，楼房四合院
2: 啊，对，跟那个四合院里住，我们不是像楼门跟楼门都不说话的，我们是全院大差不多大家都能认到在一起啊聊天啊。
1: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就是一个参与。
2: 对，主要是参与。
1: 那像六一是小朋友们的主场，像其他的节日是不是演出的也有一些，比如说成年人呢，或者老年人？
2: 重阳节敬老活动，那是我们先向老人去汇报我们的工作，由老人们自己演出一些节目，大家呢再给我们的工作提提意见，提提建议。
3: 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家会唱的也可以一起唱起来。

0: 在演出的现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为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濮存惠也向我们讲述了演出幕后的花絮。
1: 今天我们的老党员们表演了两首小合唱，唱得非常好。刚才我也听我们的老师们说了，其实我们也都没有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大家都是临时组建合唱队，但是唱得非常的好。
3: 说实在的，我们院的老党员在时时刻刻的都在起着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平时您在我们院就能时时能看到我们老

0: 自己这边的老
1: 师，对，是我们院的一位，就是原来是退休的一个音乐老师。其实他现在他的肩膀还在疼着。后来我问问他，我说您能拉吗？他说给咱们院做工作，我没意见，保证能行。所以就仍然虽然胳膊疼，但是还给我们进行伴奏。
0: 嗯。我也发现了我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刚才您说重阳节是我们的老年人自己来表演、那六一儿童节我们的老伙伴们唱童歌，同时孩子们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表演，也是根据我们小院的特点，根据这个节日的特点，
1: 是、
0: 一方面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一起来娱乐一番哈，共同欢庆这样的一个节日，另外一方面
1: 增加了凝聚力和亲和力，
0: 没错、
1: 就是、
0: 我觉得还有这样的功能。
2: 党支部书记蒲存惠是一位退休教师，同样在李仁东街也居住着很多退休的老教师，他们一生育人，退休之后依然发挥余热，助力社区青少年的成长，既是助人者，同时也是受益者。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采访中，蒲森慧向我介绍了几位李仁东街小院的居民，听他们分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1: 袁春来老师一家三代党员，特别是他的外孙子，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
3: 我叫袁

0: 柳泽服务队带着孩子们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动手能力的活动，另外呢，对我们楼里的这些个老教师、老同志进行慰问，是吧？这一系列的活动吧，通过这些活动增强孩子们的一个敬老爱老的意识吧。另外呢，通过这些活动也开阔孩子们的视野。现在身体不太好了，有些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参加的就少了。
1: 嗯，今天是作为观众在下面
0: 对
1: 参加了整个演出。
0: 对，是这样的。
1: 今天这个演出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些活动开展对我们的孩子是很有意义的。他有这个甭管成功也好，还是在这个自己表现的过程当中，是吧？有些失误也好，对孩子们来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一份宝贵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们院能够开展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呢，我们院的这些个家长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才有不间断的一年又一年的，是吧？形式不同的这些活动的开展。
1: 是的，
2: 就是咱们唐人街道有一个六德教育活动，这是在全国那个被评为了先进的。咱们支部的老党员们都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要带着咱们社区的孩子们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做模拟小长征啊，参观慈悲庵啊，讲红船故事啊，讲陶然文化呀。所以咱们的活动一直就是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坚持下来的。袁老师原来就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之一，就是积极的参与呢各种活动的策划呀，那个和带领孩子们一起活动。
3: 李丽是一位退休教师，她今年69岁，在第一党支部算是年轻的老党员。
2: 这个呢，我们支部的党员李丽，他们呢也是爷爷奶奶都是党员，在咱们支部呢，结合着咱们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工作吧，很好的呢教育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他的小孙子原来呢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呢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啊，现在成长起来了，也被评为了呢六德娃。
4: 我叫李丽，要在这院里来说，党员里来说，我还算是年轻一点的，其他的都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就主动的跟蒲老师请缨，我说有什么脏活累活的，就支持我，我多干点。我们院啊，原来是教委宿舍，所以我们院综合素质挺高的。你看这些老教师是吧？他们的传帮带对孩子们影响挺大的。今天您看您来了。你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六一活动哈。说起这我们院这些活动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其实刚才您也采访了，其实是蒲老师啊，把我们这院的凝聚力也弄得特别好，然后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你看到六一是给孩子们过节，重阳给老人过节。我们院虽然小啊，可是呢每年或者春节或者秋季开运动会，我们这运动会大型的不行，而且我们一个是老啊小的，可是我们那些组织那些活动呢都适合大家，什么脱球啊、夹豆啊、吹球啊，然后呢什么套圈啊，反正这些活动呢都适合老人小孩都可以。哎，开起来呢也热热闹闹的，也挺好的啊。这是开运动会，还有呢就是春节我们这院就是一个大家庭似的，在春节的时候呢就是又唱又跳又吃又喝，是不是热热闹闹的就过一个团圆节。还有呢就是再说，就说起我孙子了吧，就是刚才不是蒲老师也介绍了吗，我孙子呢原来啊就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就知道贪玩啊，可是蒲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了，觉得这孩子呢又爱说又爱跳的，然后呢就引导他啊参加社区的和我们小区的各种活动，都让他参与。今天不也表演了吗？那个朗诵，跟那小男孩朗诵，
1: 高个儿矮个儿？
4: 对，高个儿了，都6年级了，然后朗诵，唱歌，说快板书，还担任了好几次主持人，小主持人。反正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家那孙子显见着就有进步了，成长起来了。哎，在家里头也是啊，也有变化。在家里头呢，能主动的帮着我们干家务。
1: 哟，那真
4: 炒简单的菜都会炒。在学习上呢。

0: 也比以前也自觉了，也不是那么特别贪玩了。
1: 嗯，
0: 反正就是我就能看得见他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呢，2024年还被评为了那个六德娃。
1: 六德娃和六德少年是一回事儿。
2: 那个小学的叫六德娃，上的中学了就是六德少年。
1: 这个六德少年和六德娃是咱们街道的还是咱们
2: 街道的？
1: 街道的，
2: 是街道的整个的活动。
1: 嗯，
2: 咱们社区呢是一直坚持的搞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活动。
1: 嗯，那就像这个评选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有些什么样的
2: 原则？评选就是要看，就一个它是有条件的，然后就它不只看学校表，更多的看他们参与社区的活动，小区的活动跟学校评三好是两个方面的。
1: 哦，
2: 他是那样。
1: 因为您想，您做了一辈子老师，知道孩子他是多面的是吧？
2: 对，
1: 不能光以学校或者光以学习来
2: 对
1: 这个孩子。
2: 对，所以你像咱们有的，你像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咱们垃圾分类，那不是党员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值守，他的那个大儿子就自己参加了值守，他就是在社区里做贡献还是挺，但是你看他的那个外孙女想来这儿擦玻璃，在我们楼道里头搞卫生，就是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
1: 嗯，
2: 还有爷爷奶奶去扫小道了，因为这个小道是我们支部负责嘛，孩子们也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去扫，就是那样。
0: 就刚才蒲老师也说了，就是外头这个，就是外头两个小路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责任区，是吧？每天都安排人去扫，然后我们就是一到是我和爷爷的值日的时候啊，我们想只要是孙子在家，他都会主动的跟我们一起去清扫。
1: 嗯
0: 啊，哎呀，看到孩子的进步，那我们也是心里头挺欣慰的。
1: 那是定的。
0: 再说一句，这也离不开蒲老师的这辛勤培养和我们院这些大的环境吧。虽然说我们院小，可是我们这大的环境是挺好的，都是这些老前辈们他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的影响孩子们嘛。你看，要到放学的时候，热闹着呢，这孩子们放学了，见着人都主动的打招呼，什么爷爷好，奶奶好的，这种声音都不断。反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院的一景，
1: 整个的氛围特别好。刚才演出结束了，孩子们跟蒲老师再见，奶奶再见。
0: 是，可是蒲老师有时候也
1: 特
0: 严厉啊，有时候温情，有时候也严厉。
1: 啊，是吗？
0: 可是孩子们都特听蒲老师的。
1: 到底什么时候严厉啊？
0: 他们要是犯错了的时候就严厉了。
1: 比如说呢？
0: 啊，比如说你看刚才，这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孩子在这折腾，啊，蒲老师就很厉害的说：“不行，不能在这儿那个什么。”孩子呱呱就全都跑了，全都玩去了，他一边玩去了。反正有时候我在家里头，有时候我要说孙子他要不听话的时候，我就说蒲老师怎么说怎么说的。然后一说蒲老师说的，哎，他一般的就没有别的那个啊，就行了。
1: 赵晨泽就是李丽的小孙子，在演出中表演了诗朗诵。
3: 我叫赵晨泽，
1: 赵晨泽
3: 今年12岁，在唐人小学
1: 6年级。
3: 对，6年级
1: 啊，9月份就该上初一了哈。
3: 嗯，
1: 今天朗诵哈，朗诵的还不错，还有一个搭档，你们两个人配合的挺好的。经常参加小院的活动吗？
3: 啊，对，经常参加。
1: 嗯，
3: 就是每次活动基本都有我。
1: 啊，每次都有你，都参加什么活动？参加表演什么？
3: 主持人和朗诵。
1: 哦，主持和朗诵，在学校也学过练过是吗？
3: 在蒲奶奶的帮助下。
1: 哦，蒲奶奶怎么帮助你的？
3: 就每次活动蒲奶奶指导我。
1: 哦，所以你是通过活动学习进步的。那你觉得在咱们小院跟其他的班上的同学他们生活的社区有些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3: 这边组织了很多的活动，也在社区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1: 嗯，
3: 但是别的社区的话活动比较少。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同学
3: 问过。
0: 哦，羡慕他。
1: 哦，同学羡慕他。
0: 对，他说我在你们小院就好了，我也可以参加这么多活动。
1: 哦哦，
0: 然后他怎么知道回来说的。
1: 哦，是吧？
3: 就在蒲奶奶帮助下，在学校朗诵，然后老师都夸我朗诵得好。
1: 哦，是吧？那蒲老师专业的语文教师。采访中，龙泉社区党委副书记柯磊还向我介绍了小院中的黑板报。
4: 这是小院的一个特色，这是老师自己画的板报，有儿童节的板报。
1: 嗯，儿童节快乐。
4: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这几年社区在这个小院里做的一些实事儿。
1: 嗯，
4: 啊，一些党组服务群众的项目。
1: 嗯，
4: 这不是在党的关怀下做的实事儿吗？这也算是我们院的一个老师们留下的传统特色吧。
1: 嗯，
4: 啊，这个是也是咱们这儿的小朋友征集的一些作品。
1: 嗯，
4: 还有老师写的字。嗯，啊，这是也是咱们自己做的一个橱窗板报。
1: 嗯，
4: 啊。
5: 张培兰就是黑板报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做了一辈子老师，没想到退休了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社区。他的外孙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但是说起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故事，仍然让人感觉言传身教对孩子的终生影响。
2: 这是我们的老导员张培兰老师，他们一直很重视呢家里的家风啊，家庭的对孩子的培养。他和他的老伴都是我们支部的导员，他的外孙女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已经是上大学了，但是在他小的时候积极参加咱们院的活动，也是第二批评为了六德娃。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在整个的就是咱们党员呀，在咱们院的这个熏陶之下吧，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6: 我叫张培兰，是十五中退休的数学老师，退休前呢在学校一直是在第一线任数学教学工作，而且是

0: 里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对门邻居。
1: 哦，对门啊！
0: 哎，蒲老师有时候有些什么事儿啊，只要是到我这跟我商量，那我就义不容辞了，反正该说的我就都说了。后来呢，就是小院的这个板报组呢，有的搬走了，有的年纪太大了，我就主动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板报组工作啊？蒲老师说可以啊，得我就现在一直在担任这个。
2: 但是您看外边的板报，
1: 嗯，
2: 就是他们写的。
1: 对，柯书记刚才给我介绍了一下，特别好。我还听我们有别的咱们小区的居民说呢，说哦，难怪这么好呢，原来是专业人士做的。
0: 其实也不是专业，我们上班的院的工作呢，都是大家干的。刚才蒲老也说了，我们院的这些不管是党员还是那个普通的这些那个群众，只要是为了小院的建设。就是也体现了凝聚力吧，反正大家都是大家的事儿，大家干就都干，比如志愿者呀，清扫小院啊，什么垃圾分类啊，像这出板报啊，还有我们准备又出改这个橱窗，都不会写这么好的字儿，原来也是为了工作吧，就写呗。
1: 嗯，
2: 张老师
1: 啊，张老师写的，
2: 准备要入橱窗的
1: 啊，这是隶书是吗？
0: 对，我就是嗨，也是自己学着拿，就写着，每天都练练，反正也没有老师，也没参加任何班，就是家里有几本字帖就临着写写，但是支援咱们院的工作，反正蒲老师每次让我写，我就写，也不怕丑了，就写写。
1: 没想到这个写了一辈子板书，到退休了还没断下，又有了新的舞台了。您也讲讲，就是家里小朋友的事儿。
0: 外孙女呢，和这个他们这几个孙女比，还是有缺陷的。但是在小学期间，这孩子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1: 您咋说有缺陷？蒲老师直看。看您，老师不认可。
0: 我们家小孩不是那么特别突出，
2: 不是那么爱说，他比较
0: 内向，
2: 但是他去做，这孩子
1: 这很重要啊。
2: 嗯，
1: 做比说更重要。
0: 而且我吧，不是长期做班主任吗？做班主任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因为生活条件特别好了，但是亲情这方面呢就相对的弱了，不像我们以前对长辈那么孝顺，好像是比较听话的那样。所以我对我这个孙女的教育呢，不管是对我女儿还是对我这孙女的教育，就特别侧重于这个孝心呀、爱心呀这方面，就让她知道长辈呀，不管是长辈还是先辈都是不容易的，应该是从小培养她这种有爱心的这种行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这外孙女我们培养的这个结果还是挺好的，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她知道关心我们，我们哪有，你瞧昨天她来还说呢，我在厨房炒菜，她赶快把电风扇给移过来了。
1: 哎呦，
0: 他就说姥姥你太热了，后来还跟他妈说你买一个能搁厨房让姥姥吹的这个电扇。我说姥姥不能吹电扇，颈椎不好，这不行，非得给调完了问行了吗，这个温度差不多吧。反正从小就这样，你要是吃药他必须得给你拿水。我的皮肤不好，脚一到这春冬季就干裂的特别厉害，他那么点小孩就一定要打水给你泡脚，给你抹油，给你按摩，就从小几岁就那么坚持的，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言传身教的这方面。因为他从小他妈就带着他，每个礼拜不管刮风下雨都是骑着自行车，我们带着他去看姥姥去，姥姥半身不遂，就看我妈妈，就踏得太老，
1: 踏得太老。
0: 从小可能就这个言传身教吧，他就有这个方面的体会，他对我们就是这样，不管谁生病了他都特别着急。你像这次前些天他妈做手术，他呢刚学会开车就自己开着车上医院，每天给妈妈送饭呀，去送东西什么的。
3: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的。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

0: 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0: 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要向您讲述的是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参与社区基层治理，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故事。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有这样的一群老人，他们活跃在社区治理的一线，为社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成长环境，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街道的六德少年六德娃的评选中，小区的孩子们每年都可以斩获佳绩。老年之友，本期请听退休不褪色，向您讲述龙泉社区老党员的护苗故事。

0: 第一党支部的成员李丽说，其实想教育孩子很简单，做给孩子看就行了。
1: 我们从小就是让他，就是什么事儿，只要你能参与，你就一定要去参与这些事儿，小院的事儿，什么垃圾分类呀，什么扫那个小道啊，扫着院子呀，擦玻璃呀，楼道的玻璃什么，他都可以去参加。而且他不是说我们要他去参加，他就是我一去他就说我也去，跟着去参加，也是我们院的氛围吧。可能我们院的小孩他就从小比较有礼貌，每次见了这些只要老一点都叫奶奶，就叫姥姥打招呼。一直上中学，好的孩子就不开口了，这上中学现在他见了还是叫，就是这点还是我觉得他是算是比较突出点的吧。其他的呢他也没什么，就应该说我们院的氛围吧，就造就了这些孩子们上初中初二时入团。现在上大学我们就鼓励他，我们说你积极争取入党吧，我们还是尽量争取都从正面的去影响他，去教育他，
2: 真的好棒。刚才我听到讲小外孙女给打洗脚水，哦，我觉得尽管
1: 对我
2: 老师说的特别平静，但心里肯定美开花了，是不是？
1: 这一点我自己都挺感受的，不让他弄他非得弄，他妈都不做他都做，就这点还是有感情。
2: 所以什么都不用说，做给孩子看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2: 特别好。
1: 对，
0: 老党员们辛勤的付出也得到了小院居民的好评。岳雅斋是小院的居民，他家的两个孩子从住进小院之后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3: 这个呢是咱们院的居民，他们一家是三个党员嘛，他爱人呢是武警，他们很注意孩子的培养。他的大孩子现在呢在北京四中上高二，曾经呢被咱们街道评为六德少年。他的女儿就是今天的小主持，也在呢逐渐的成长着，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
4: 我叫岳雅斋，我们小孩爸爸呢是个武警，都很忙。我们搬来的时候呢，我们老大也就四五年级。

0: 有礼貌、有爱心、有责任心，就是那个积极向上的这个氛围下，就是慢慢的就成长起来了。
1: 确实觉得孩子到了小院之后变化特别大。
0: 对对，因为进门就是那个以前门卫是。

0: 死了扫雪呀、啊，都会和他爸爸一起，我们就他会主动就下来扫楼道。那会儿我们小院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都会在那儿值班什么的，他们特别喜欢，就觉得啊，有我是一份子嘛，就是有我。老二开始参加这活动是从幼儿园大班到现在也有三四年了，
1: 现在几年级？
0: 现在二年级。看着哥哥这么参加过来的，然后现在自己也很踊跃。我说你这么多节目也都一般，
1: 今天是现场的主持人是吧？又表演了古筝，又表演了爵士舞。
0: 其实对也没有那么专业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节目。但是看他还挺积极的，我们也没有太阻拦，就是感觉到那个孩子的成长。虽然我们很忙，但是小院里给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给我们托举的很好。之前我们老大那个作文不好，然后就去会去找破了。我们一个楼道的
1: 啊，
0: 张老师数学，我们敲门就去问题，
1: 啊、
0: 很方便。他外面从来没报过课外班，我们就近水楼台。就是
1: 这也太好了吧，
0: 对，都是最特级的最优秀的老师嘛，这小院里
1: 家长不知道这有多幸福。
0: 对是，但是小院里我经常说真的比外面多贵的房子多好的小区都好，就那份温暖啊。虽然很简单的这个很老旧的一个小区了，但是我们离唐人亭很近，离地铁很近，真的很棒。就是这个没想到这个党支部

0: 些补充助力很厉害，因为他天天的这样的，
1: 而且很安全，
0: 对对对，他们小朋友就自己楼下来玩，我们就很放心，不用管。你普老师经常啊，你们这拿个棍子啊，危险，就邻里、
1: 啊、管管
0: 邻居的都会对嘱咐一下，就很好。
2: 他们特别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你看他忙吧，俩孩子能文能武的，这小姑娘跆拳道，拖着那么点小孩搬这儿来的，然后现在就刚才就弹琴了，已经见了面什么你也喜欢他，过春节什么给他送个小礼物啊，鼓励鼓励啊什么，就是大家好像就他虽然是后到我们这个门来的，但是就很快就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
3: 那个字儿，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写一个天天向上送给我们老二
1: 啊，
3: 他就挂在他那个书桌那儿看着，就是大家这个小细节就特别的舒服温暖，嗯，就像一家人，
1: 嗯，
2: 就当自己的家的孩子似的。因为这院里他就
1: 您家的孩子也大了，是吧？
2: 对，我们的孩子大了，就是看他们的孩子长得就眼看着长大，拖着那么点来的，现在长大了，所以也特别有那种从心里想关心他的那个想法。我们院组织活动，我觉得还是都比较接地气，
1: 对对对，
2: 都比较接地气。

0: 单元，能从五单元一直扫到一单元。
1: 嗯，人家不计较说什么我
0: 因为还没有物业，因为我们始终是自管自治嘛，所以就没有物业，院里的像这种卫生都是我们自己搞，他就早上就能够一直扫下来，大家看到他的行动之后，各单元的老党员也都能出来坚持扫。你像张培兰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党小组长高

群众也积极的参与了这个活动，甚至我们还有五个在职的居民，不完全是党员，也利用休息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间来值班，只要碰上有礼拜六礼拜日，他们就积极参与这个值班，所以就是大家呢都能够相互的去关心，能够互相的呢去考虑。你像我们修电梯的时候，当时一层他肯定就要怕有噪音挡光，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就谈到了现在楼上的一些困难什么，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我们这两楼只有五号楼了安了电梯，为什么？三号楼因为宽度不够，所以不能安。五号楼是60户，最后是全都同意了来安电梯。但是安电梯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必须加连廊，政府不让挨着楼安了，怕影响老楼的安全。结果连廊部分原来没有预算，就需要我们居民出钱。这样呢，我们呢就又开了会，大家在研究之后决定给每户居民写一封信，把事情说清楚，亮明情况，而且说清每层拿多少钱，把这些完全交底儿。最后等到发下去，这封信发下去之后，50

0: 把情况说清了，他就同意了。一个老人，他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他说我不常下楼，那按摩按的好像没什么问题。后来呢，因为有一户不同意都不能安的，所以呢，楼门长呢就事先找大家商量了，然后跟他就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楼门长说：“那你也甭着急了，我都跟咱们单元的人商量好了，我们大家平摊您那份儿。”
1: 嗯，我们替您来
0: 对平摊那份儿。结果这老人一听愣住了，他没想到嘛，后来说：“不用，不用，不用，我拿我。”结果很快这个工作等到。交费的时候，老人真是按他说的，就很快的交了钱。

0: 作用。
1: 对，
0: 就是那样。
1: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关心下一代和教育这个未成年人方面，我们支部大家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我们在关心下一代的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组成了六德服务队，不只为我们院的这个孩子服务，就是每次社区的活动我们都通知到我们院的各个户，而且动员他们能让自己的孙子孙女去参加，所以咱们的有些老人也真的带着咱们孩子去参加那个活动，然后我们是进行服务。就另外在我们小院里呢，我们像这个板报，我们板报每到六一的时候让孩子们来出。原来我们的板报比较大，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块，然后每块由孩子们出，结果孩子们特别高兴，就在画。他们画的时候，下边的家长啊、爷
1: 爷奶
0: 奶都在后头看着，大家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做点事情嘛，他们很高兴的。到时候您看我们那橱窗里边都是老人和孩子们的作品，但是我跟他们约岗的时候，这些家长说我跟孩子们说说，他们不是说你非得出怎么着，他们都是这么回答，我跟他们说说，然后再告诉我成到哪天哪天可以交稿，那孩子们自己画的画，自己写的字儿，大多数都是画画吧，就把自己的作品呢就交出来。所以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做，就是通过这个来呢让他们知道关心集体，在各方面他们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你像演出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说的，我都是当着他和孩子的家长。

0: 这次的节目我跟大家一说，大家说成啊，我们又回忆回忆我们的童年。
1: 真是，
0: 其实我们这个歌就今天练了一次。
1: 对，这么好练的。
0: 就是第一次我是召集他们说，然后把歌片发下去，大家呢就是哼哼了哼哼，反正都是老歌，我们都经历过的嘛。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熟嘛，而且也都有点基础。完了有的导员就问了，咱们还练不练？我说不练了，咱们等当天上午再练。
1: 也是力所能及，也别给大家增加太多的负担。
0: 对，也不增加负担。所以今天大家回来说，咱们演的还挺好。
1: 真的，
0: 我说老少爷队员。
1: 真的挺好的，可能真是我们老师多，综合的素质很高。
0: 他们就是，你要那个拉手风琴的朱老师，胳膊疼吗？我不刚说了吗？但是坚持没事儿，我能贡献力量，所以今天这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演完了还不没，本来没说照相，但是都不走，在这看孩子们的演出。
1: 那另外这个六。

0: 就是一次也就一个，就是那样的。我们基本上龙泉社区的六德娃、六德少年，绝大部分都在我们院。
1: 哦，
0: 是那样的，
1: 确实是实至名归。
0: 大家能够积极参加活动，这确实是。
2: 采访的时候，龙泉社区党委副书记柯磊和第一党支部书记蒲存慧聊起了接下来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
0: 他是我们这一届新的党委改选他才过来的，但是呢，就是从他到了我们社区之后，他呢就过来参加活动。我在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说你们对柯书记印象呢，他们说柯书记这小伙子没架子，平易待人，我们挺喜欢他的。昨儿还了解他了，还说呢，反正他对社区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支持的。
1: 是的，
0: 因为有些事儿我就跟他商量嘛，商量完了他帮着我们一块儿安排。像我们这回这个老少先队员上台就是他建议的，我觉得他的想法挺，因为我是那么想，我们毕竟岁数大了嘛，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他的思路更广，
1: 对对，
0: 所以呢他说完之后，哎，我跟那个另外两个支委一说，大家也觉得挺好，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部分人就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其实按理说咱们这个整个的活动它不是那种说在什么礼堂里面啊，然后有专业的灯光音响啊，什么都是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当中有一股生活气。比如我看到咱们那个横幅，其实是旧的横幅把它翻过来了，然后在上面在另一面又写上咱们六一的字，哎，我就觉得很好啊，这个也是废物利用，多次利用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就特别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的音响也没有音响，就一个小音箱，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就是让人觉得我们特别有生活气息。
0: 就是好多都是自己家长拿着那个小音箱出来，然后给伴奏什么的。
1: 是的，
0: 反正条件不好，但是我们觉得心气儿在那儿。
1: 真的是，而且我看我们不是这段时间表演时间进场把那个社区的门给关上了，哎，还有人在大门那趴着往里看，还是被吸引的。
0: 两个门卫谁都不愿上那边看大门去，说想在那看节目、
1: 太可爱了。
3: 其实我可以补充补充
1: 啊，
3: 就像蒲老师刚才说的，今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党委那边还是有规划的啊。我们今年打算依托像唐人厅公园、慈悲庵的这种红色的教育革命基地，然后给小朋友做这个小小讲解员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到时候还邀请咱们这边旅游服务队老师会去社区里给孩子做培训，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种植的活动，然后蒲老这边连小院有面墙，我们就是准备让孩子们在这面墙上作画，把这面墙也利用起来，
1: 特别好，现在是一面白墙，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上。
3: 对，这个今年我们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活动规划，到时候我跟蒲老师还没具体商量呢，但是这事儿是我们偷偷在运作的。
0: 大家都动起来，咱们共同教育孩子，各家稳定了，社会就稳定了，每个孩子成长起来了，那咱们后面就有下一代的接班人了。
3: 就是在咱们小院，您可以看到蒲老师他们更注重的是育德，就您在这儿站一下午，您要看到孩子的话，每一个孩子都会跟你打招呼，而且都会说爷爷好、叔叔好、阿姨好、奶奶好，就是这种在其他地方其实很少见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蒲老师每天在
2: 和幼有所育的放一级本台祈祷。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8: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心相随，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3: 主任，还有没有别的傻救人的办法？
2: 暖暖抽泣着问。我这里是没有了，我今儿个在街上碰见乡长，也求了他，可人家都是一样的口气，严办。你说我还有啥办法？这年头国家讲究法律，一讲法律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我说，你就想开点，在家把孩子和公公婆婆照顾好，等着开田服完刑回来照样过日子，你们不是都还年轻？人这一生，谁敢担保不遇点灾遇点难？有啥不得了的？一忍也就过去了。
3: 不，不！
2: 暖暖捂了脸，哭着跑开了。粘石凳那天是哼着小曲儿进家的，进家就让女人去炒下酒菜。女人闻闻他的身上，不高兴地嘟囔道：“酒气还没散，可又要喝了。”“喝？为啥不喝？”“今天是最值得喝的一天。”詹石灯快活地叫着：“我要来一个庆贺，庆贺那些胆敢和我詹家作对的人，得了他们该得的下场。我会让楚王庄的人都知道，谁敢与我作对，谁就甭想活得安生。”第二天半晌午的时候，詹石凳才出了村子，悠哉悠哉地向自家承包种树的那面山坡走去。自从当了主任，他很少有起早上山下地的时候，他家山上和地里的活多是村里巴结他的年轻人主动来帮他干的。他常常是站在山脚和地头，用手指点指点就行，偶尔也会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给帮忙的人散一遍。承包山坡种地是劳力多的人家才能干的事情，比较费力劳神。詹石凳所以坚持要承包在这个山坡，是因为这面坡上的树原本就长得很好，他只需在个别空处加种一些新移树就行了，而且过几年他就可借口树太密伐一些卖钱。今天的活路是给新栽的新移树根部施肥，妻子已先他上了山坡，正和前来帮忙的弟弟詹石梯一起把运上山坡的土肥向筐子里铲。 弟弟前不久已经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且已分开另过。照说自己的责任山上和责任地里也有活干，可他知道哥家的活得靠人帮着做，就赶了过来。怎么没有别人来啊？詹石凳站在山脚问妻子，我昨日不是让你找几个人吗？这个时候家家都忙，咱自己干吧，甭惊动别人了。嗨，多村里总有做活的人吧，自己干，这得干到啥时候？你说，詹石凳不满地瞪了一眼女人。不当主任了，谁能不让我当主任？老子当了十几年主任，在楚王庄，谁能顶替了我？我听别人说，主任都是要选的。女人边说，边提上装了土肥的筐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詹石凳见状，也只好上前相帮着把筐子提上。他边随着女人向前走，边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女人，说你傻还真是不能，靠选还能把我选下来？咱们村儿不是都选过几回了，都选住谁了，不还是我吗？告诉你，这楚王庄能把我扳倒的人，只怕还没生出来。俺这不是替你担着心吗？女人叹了口气，俺是怕你有些事儿做得太过，惹下麻烦出来。把你的心放到肚子里吧，啥事儿该咋着办我清清楚楚，你只管把孩子们和家里的事儿张罗好就成，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操心。话音未落，马老四、詹同芳，马老四边跑边喘吁吁地叫，哎呦，主任，这些粗活怎么好劳您动手？哦，快给我们吧。哎呀，嫂子也真是的，为啥不提前跟俺们打个招呼？这些活咋能让你们亲自干？跟俺们还讲客气。说着已夺下詹石凳手上盛土肥的筐子，动手干了起来。詹同芳也笑道，主任没名没夜的为咱楚王庄人操劳，俺们要再不相帮着干点粗活，心上能过得去？詹石凳这时叹口气说，行，你们几个还算有良心，知道心疼我这个主任。实话给你们说啊，我每天可真是忙得晕头转向，全村几千号的人，啥求事都来找我，啥求事都得我来操心。就说你们几个被矿开田祸害的事儿吧，你们的绿豆地没了苗，我比你们还急，不停地往乡上跑，希望乡上严肃处理那个狗小子，保证让他赔偿你们的损失。不说别的，单是我的屁股都让自行车的座子磨疼了。那是那是，同方附和着，跟了又问，乡上最后会咋样处理开田？现在还不清楚，詹石凳说，反正不严办他，我想你们是不会答应的，对吧？对对，狗日的，心太狠，连村里人都敢坑。詹同芳话到这儿戛然而止，而且眼直盯着不远处的山脚。詹石凳扭头一看，才知道是暖暖红着眼站在那儿。有事儿，暖暖？詹石凳的脸冷了下来，高了声问，俺想求你领俺再去乡上一趟。暖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没有用的，詹石凳边说边向暖暖走过去，我昨儿个不是已经给你说清了，这种坑农害农的事情上边不会轻办的。你可能没看过报纸，报纸上一直都在要求严查严办坑农害农的人。可这事儿，俺们是。

0: 实在是冤枉啊。
1: 要不你自己去试试？詹石凳眯起了眼睛。
0: 我乡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1: 我说的你不相信，你自己又不敢去，你让我咋着办？暖暖的嘴张了张，却没有出来声音。暖暖又是一夜没有睡觉，前半夜是在慌乱后悔的哭，当初真是不该鼓励开田买那些除草剂呀。后半夜是在费尽心思的想，咋办？去求谁才能救了开田啊？暖暖把自己的亲友们想了一遍，除了种田的就是打鱼的，没有谁能帮得了这样的忙。那就自己去乡上找人吧，也许能在乡上找到一个好心肠的官，能听自己倾诉冤情，会把开田放了。暖暖拿定了主意，早上起床就把单根给婆婆抱了过去，然后自己换了衣服，拿了些钱便要出门。婆婆知道她要去乡上找人救开田，跟过来流着泪交代，
0: 见人多说软话，千万别同人家吵，可不能再让人家把你也扣下了。
1: 青葱嫂听说暖暖要去乡上，忙拿了三盒黄金叶牌香烟过来说，这是你长林哥上次卖猪时人家奖励的好烟，我没舍得让他吸，今儿给你带上，到乡里见着当官的给人家散散。暖暖过去多次来过这巨乡街，可并未留意派出所在啥地方，今儿个走到乡街上问了几次才算找到派出所。但到了派出所门口，拦住几个出门的警察探问开田的情况，那几个警察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案子还没结，眼下不让见面。没办法，暖暖只好转而去乡政府，直接找乡长吧，他是一乡之长，管着派出所，也许他能让派出所把人放了。暖暖虽然在北京住过，但进乡政府大院却是第一回，加上又是求人，不免心里有些发怯，于是走得有些迟迟疑疑。正是这迟疑让看门的男子留意到了他，过来把他拦住了。干啥？你想干啥？
0: 我想见见乡长。
1: 暖暖的回答里满是惬意。见乡长干啥？
0: 我有冤枉。
1: 乡长不在，走开。那人很干脆地挥着手，
0: 大哥，我确实有冤，要向乡长说。
1: 暖暖掏出青葱嫂给的黄金叶烟，抽出一支递过去，那人挡开他的手，不吸不吸，快走开。暖暖一时不知该咋办，眼圈变红了，带了哭音求道，
0: 大哥，阿娃他爹被派出所抓了来，他是冤枉的，求你让俺见见乡长。
1: 说着就把手里的那支烟又强着塞到了那人的手上，那人的面色此时和缓了些，结果烟夹在了耳朵后边，压低了声音道，这政府大院是不让上访的人进的，你要实在想见乡长就站在大门外，他待会儿要出去，到时候我给你丢个眼色，你拦住他抓紧时间说你的事儿。
0: 谢谢谢谢大哥。
1: 暖暖急忙朝那人鞠了一躬。暖暖于是便站在乡政府大门外，睁大眼看着进出的人。不大时辰，当两个中年男人向大门走过来时，那看门人轻咳了一声，朝暖暖使了个眼色，暖暖就急忙迎上去叫，
0: 乡长，我有冤枉呀。
1: 络腮胡子的乡长愣了一下，停住脚问，哪个村的？啥冤枉？暖暖就急急地答道，
0: 楚王庄的，俺叫楚暖暖，俺们娃他爹叫邝开田。
1: 邝开田？乡长接住暖暖的话头。

0: 头，拍着额头想了一阵，皱起了眉头问，是那个卖假除草剂坑害乡亲的邝开田吧？
1: 是的，可那除草剂俺们是从别人手上买的，根本不是故意要害乡亲们。
0: 你们村主任来汇报过这桩事，说村里近百亩的绿豆地都没了苗，这后果可是很严重。你们是农民，还不知道农民种地的那份艰难吗？怎么能做下这事儿？眼下事情正由派出所调查，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咱们只有一起来等待结果，好吗？
1: 能不能先把人放了？俺娃儿小，一家就指着他干活嘞。我娃他爷爷还有病，也受不了惊吓。
0: 那得由派出所根据调查情况来定，我不能下命令。好了，再见，我还有事要出去办。乡长急匆匆地绕开他，向远处走了。暖暖绝望地呆立在那儿，看来见了乡长也是白搭，开田不可能被放出来，这可怎么办好？暖暖的眼泪便又流了下来。哎，大妹子，别着急。那看门人这时走过来，低了声说，你男人叫啥名字？犯了啥事儿？我来替你向派出所问问情况，光哭可是没有用的。暖暖于是又把名字和事情说了一遍。那人说，你站在这儿等等，我去传达室里打个电话给你问问事情到了哪一步。说吧，就又进了传达室。暖暖就站在那儿心乱如麻的等，大约有顿饭功夫，那看门人果然又走了过来，小了声说，大妹子，给你问清了，眼下能不能放了你男人，关键不在派出所，而在于你们的村主任，只要他同意放，这边就会放，赶紧回去找你们主任吧。
1: 哦，
0: 暖暖吃了一惊，派出所基本上判定你男人是属于上当受骗后又害人的，这样的事儿，只要当事者答应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一般都可以放，可你们村主任咬定不能放，这就麻烦了，明白？暖暖的身子打了个冷颤，他一边向那人鞠躬，一边说，
1: 谢谢你大哥，你可帮了我大忙，让我知道了船究竟是在哪儿弯着。
0: 暖暖骑上自行车，没命地踏着脚蹬，几乎是飞回楚王庄的。进庄时，太阳刚刚沉到后山的那边，金和鸭们刚刚准备进笼歇宿，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去了村委会办公的小院子。还好詹石凳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眯了眼抽烟。老支书常年有病，詹石凳是这院子里的实际主人。听说你今天去乡上了，我就坐这儿等你，咋样，带没带回好消息？詹石凳看见气喘吁吁的暖暖，平静地指指一旁的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
1: 主任，你不能这样对待开田。
0: 暖暖没坐，径直说，这是啥意思啊？詹石凳声色不动，我该咋样对待开田？奖励他，给他戴上大红花，陪他喝一瓶老白干？
1: 我已经问过了，我都明白了，开田现在能不能放出来全在你，是你不让放的。
0: 是吗？詹石凳笑了一下，真的问清楚了？
1: 当然。
0: 那就好，我以为他们不会告诉你，看来你还是有些办法的。你找的谁？
1: 主任，求你让他们放了开田吧，开田确实不是存心做坏事，他是上当受骗又害了别人，俺们自己的二亩绿豆不也是绝了收？俺们真要知道那是假除草剂，还能朝自己的地里使吗？
0: 那恐怕不行，他毁了村里的庄稼，祸害了我的村民，我身为主

0: 任，理当为民伸张正义，因此他必须受到惩罚。詹石凳声音虽然不高，但说得斩钉截铁。这恐怕只是借口吧，你要惩罚他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娶了我，是因为我没有嫁给你的弟弟。暖暖直盯着詹石凳的眼睛。随你怎么说吧。詹石凳又接上了一根烟，长长地吸了一口，很悠然地弹了一下烟灰。最好别把私事儿和公事儿搅到一起，好吗？主任，你要为当初的事生气，就把气撒到我身上吧。那不愿开铁，是我不愿嫁给你弟弟的。我和你弟弟平日没有接触，没有感情基础，我不爱他。尽管我自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可我还是愿为那件事给你们一家造成的伤害，给你赔个不是。也许我当初应该换另一种做法更好。暖暖的声音里满是歉意。仅仅是赔个不是？詹石凳一直眯着的眼睁开了。那你要我咋着做？詹石凳又把眼眯了起来，让一束若有若无的光在暖暖的胸前晃。赔钱也行，你可以先说个数，我先给你写个保证，行吗？我从来就不缺钱。詹石凳吐了个好看的烟圈。
1: 那我给你赔礼。
0: 暖暖说着，扑通一声朝詹石凳跪了下去。这恐怕没有啥意思。詹石凳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你和邝开田当初把我们老詹家的脸踩到地上，现在一跪就算完事儿了？有那样便宜的事儿？
1: 你说要我咋办？
0: 暖暖脸涨红着站起身，显然在强忍着心里的气愤。
1: 你说个办法行吧，我按你说的做。
0: 这种事儿你还能不明白？詹石凳的眼眯得更小了，吸了一口烟，定定地看着烟头上的火，吞食着烟丝。
1: 我确实不明白，你说吧，是以后常让开田去帮你家种地？你知道他种地的手艺还行。
0: 地我倒是想种的，你有那么好的地？詹石凳没有说下去，一双眼也扭向了墙角。暖暖在短暂的一怔之后，脸红的红了。他听明白了，他知道詹石凳嘴里的地是啥意思。
2: 哦，你这个狗东西。
0: 原来压抑在眼底的气氛转眼间都涌了出来，只听他极怒地低吼道：
2: 你这个下流的东西，我没想到你会这样下作。我过去还是高看了你，把你当成了主任，原来你是个畜生，畜生！
0: 骂完了吧？詹石凳不气不恼地站起身子，挥了挥手中的钥匙道：我们都该回家吃晚饭了，你的公公婆婆还在等着你的消息嘞。走吧，咱们别在这儿磨闲牙了。
2: 狗猪！
0: 暖暖怒不可遏地骂着，边骂边转身跑出了门。暖暖一脸怒色地推着自行车进院门时，家里养的那条黑狗欢喜地摇着尾巴迎过来。仍在暴怒中的暖暖通地朝狗踢了一脚，同时骂道：死狗，不要脸的东西！黑狗被这无辜而突然的袭击弄得委屈地叫着跑向远处。婆婆抱着单根过来，一看暖暖的脸色和举动，就知道没有好消息。老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单根放到暖暖怀里，自己去倒了一碗开水，用小勺舀了一勺白糖，放进开水碗里搅搅，递到儿媳手上。暖暖的嘴唇

0: 刚挨住糖水碗，眼泪就流了出来。詹石凳，你个狗东西，你竟敢这样要挟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为村民伸张正义，原来肚里藏着这样肮脏的东西。你睁眼看看我是谁，我会顺了你的心意。懵懂无知的丹根哪晓得妈妈心里的难受，手抓着妈的胸衣，摇晃着身子，哼哼着要去吃奶。暖暖匆匆喝了几口水，忙把上衣解开，将奶头塞到了儿子嘴里，一边听着儿子吞咽奶水的声音，一边任眼泪向衣襟上滴答。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1: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1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回忆长征系列节目， 今天请欣赏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李树人的回忆录《山重水复》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9: 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亲身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都撰写过回忆录，回忆和记录那段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岁月。他们的回忆录成为记录和研究长征的重要资料，其中一部分回忆录真实生动，还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李树人的回忆录《山重水复》的部分内容。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以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1: 欲往夹金山高处走，积雪愈厚，愈感到寒冷，空气也愈发稀薄了。这时火把早已经烧光了，湖里的水一滴也没有了，大伙硬是支撑着又饿又乏的身子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可还没有到山顶，我真想一屁股坐下来，哪怕休息一时半刻也是好的呀。可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山腰里，即使让你休息片刻也是要被冻僵的，更何况我们还要赶在暴风雪之前越过山顶。战士们相互团结，相互激励，眼看着距离山顶只剩下200公尺左右的路程了。由于接近山顶，空气异常稀薄了，大伙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稍稍向上挪动半步都觉得非常吃力。这时一个正患病的战士身上只背了半袋干粮，踉踉跄跄地朝山顶攀登。我和吹号的班长见状立刻上前去搀扶，他却用力支撑起羸弱的身子，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
12: 不用管我，我不行了，你们走吧。
11: 班长和我安慰他说，过了山都会好的。他却无力地叹了一口气，颤声说道，
12: 恐怕熬不到那时候了，我只想托付你们一件事。
11: 我赶紧问啥事，他掏出一张黄沉沉的毛边纸叠的四四方方的递到我的手中，
12: 这是一封平安家信，请你交给我在家的老婆，就说我在队伍中很好。
11: 我难过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对他说，
12: 不不，你无论如何也要挺住，就要到山顶了。
11: 说着我就和班长一左一右，让他的双臂搭在我俩的肩上，拼命向山顶攀登。眼看就要登上山顶了，忽然我见他那粗大的喉头在上下急剧的蠕动，随后他的双脚也僵住不动了。我和班长当即将他放在一块雪台上，只见他清癯的脸庞上尚存着一丝坚定安详的笑意。
9: 起初我以为到了山顶就好了，可当我们真的攀登上山顶，这里的空气格外稀薄了，使人一阵窒息的难受，四下里白雪闪耀着光芒，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感到一阵阵晕眩。有几个战士支撑不住，接二连三地栽倒在路旁，而要下的山去还要在山顶走半华里的路程。为了尽量减少伤亡，上级命令部队跑步通过雪峰，我也想同大家一起跑下山去，可就是脚挪不开步子。我眼看着那躺在雪路两旁的多少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红军战士被无情的冰雪渐渐地吞噬了，心中悲痛万分。
11: 我当时是支部书记，一人背了两支步枪，下山时我没有经验，踏上了前面部队走过的像擦过一层润滑油的冰雪路上，刚抬起脚便扑通一声栽倒了。我若无其事地爬起来，刚一提足又扑通一声栽在冰雪道里，左肩上的枪支也被甩出去了，谁知不偏不倚正落在营长的脚旁。营长问是谁的枪，因我离他很远没听见，后来战友告诉我，爱枪如命的营长便将他扛在了自己的肩上，走了十五六个钟头，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越过了夹金山，又马不停蹄地开往茂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自己编好的歌子庆祝越过夹金山。山险路陡蜿蜒上，万人火把龙上天，千难万险挡不住红军越过夹金山。
9: 两河口会议明确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作为实施的第一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帆战役计划，

松川县茫茫无人际的大草原是四川进入青海甘肃的要津。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藩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并控制松藩以北及东北的各通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终于一天傍晚，我团接到了战斗命令，急行军对松藩县城制高点实施占领。红军战士素有飞毛腿之称，加上早就鼓足了干劲儿，队伍踏上山间的羊肠小道，就只听擦擦脚步声，转眼便走了20里，很快接近目标地区了。部队停下来稍稍做了休整，趁着短暂的空隙，营政委做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登上前面这座山就可以看见松藩城了，那里有胡宗南想挡住红军向前进，怎么办？我们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打垮他，消灭他。眼看山顶就要到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山上有人，是敌人。又有人看得更清楚，

开始，敌人一下子乱了手脚，我军得以凭借山石崖壁在重机枪掩护下又向上冲了几十米，但很快敌人就清醒了过来，急停机枪哒哒哒地组织了交叉火力网，封锁了上山唯一的道路。这时团政委叶道志同志判断出山上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不再是地方反动武装，这样的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突击山顶已不可能，这个仗不能硬打，于是便下命令部队梯次后撤。狡猾的敌人也看出了我军的险恶处境，竟趁我军阵脚移动的时机派出部队居高临下反冲下来，哒哒哒，呼呼呼，已是枪声大作，弹如雨柱，后撤的红军出伤亡了。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又叫了起来，机枪，我的机枪。原来就在掩护部队后撤的对射中，我们三名机枪手先后牺牲了，留下一挺重机枪，几个敌人又跑了过去。这怎么行？对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这挺重机枪可是命根子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注意，我们的机枪还没有撤下来，目标机枪。

0: 七九步枪，一次刀挡开敌人劈下来的马刀，反手就是一枪撂倒了他，接着就往机枪那里冲。只见两个敌人已经将重机枪的枪口调转过来，对准了山下。我急了，抬手扔出一块石头，敌人误以为是手榴弹，马上卧倒。我趁机压上了最后一排子弹，举枪射击，第一枪未打中，接着又是一枪，一个正要扣动扳机反抗的敌人扑的栽倒了，另一个又要抢机枪，我一大步赶到，照着他脑袋就是一枪突。这时又一股子敌人顺山路从山顶冲下来，好在我什么枪都会使，赶紧摆动机枪方向，吞吞吞的按了个正着，七八个敌人被打得咕噜噜的滚下来，其余的反身就逃。我又用机枪长长的来了个急射，送了他们一程，这才和另一个战士吃力地抬着机枪下车。
1: 第二天部队集合时，叶道志政委大声说，一营的书记打仗很勇敢，那个机枪打得痛快，打得好。他们营政委我是哪年的红军，接着又说，难怪打得硬，老战士了吗？也许今天的青年人体会不到，当年出生入死普通的很，就像家常便饭，就是表彰老战士嘛几个字就是最高的荣誉了。红军中共产党员干部从来是危险事跑在头里，一次战斗子弹不多了，为了节省弹药，陈再道同志始终坚持在火线上，叫我给他搬石头，他奋力往冲上来的敌人头上砸，敌人来了又摔下手榴弹，一个团硬是顶住了敌人两个旅。红军十师倪志亮师长带队堵口子，一颗榴弹打断了我文件袋的背带，文件、统计材料、印章散落一地。倪师长抢过机枪，掩护我把散落的物件一一拾回。事后我受到表扬，可是他从未有谁提到过。
0: 好了，

罗马帝国三位执政者之一，骁勇善战的主帅安东尼，沉湎在情妇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美色之中。他整天在女王的宫里饮酒作乐，完全忘记了他肩负着主宰罗马帝国的重任。这一天，他俩正在王宫里谈情说爱，侍从进来禀告说罗马有信来了。女王一听，立刻带着醋意嘲讽安东尼说，也许是你的妻子生气了，他签发传票来了，也许是罗马国王凯撒给你降了道谕旨，也许凯撒已经把你免职，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安东尼在女王的面前故意表示出罗马帝国的命运对他已经无所谓，他说，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的拥抱之中，这儿是我永远的归宿。女王俏皮地挖苦安东尼说，这是巧妙的谎话。为了使女王高兴，安东尼置使者于不顾，随着他去逛街市。安东尼的行为使他的部下很不满意，认为他本来是这个世界上三大柱石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娼妇的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品格。

我必须挣断这副坚强的埃及镣铐，否则我将在沉迷中丧失自己。他决定马上赶回罗马去，因为罗马帝国和人民需要他。埃及女王看出了安东尼的心思，他又装病了。装病是他留住安东尼的有力武器，他没等安东尼开口就先发制人，说安东尼当初花言巧语要留在他的身边，现在又找借口离开他，骂他是个不忠实于爱情的骗子，毁弃了誓约。女王在安东尼面前时而生气，时而吵闹，时而撒娇，目的都是为了把他留在身边。安东尼对埃及女王也是一片痴情，不论他是哭是笑还是淘气，在安东尼眼里都是那么美妙可爱。他的魅力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安东尼，使他为之忘情。安东尼向女王表白说，为了应付时局，我不能不暂时离开这里，可是我的整个的心还继续和你厮守在一起。女王知道荣誉和责任感正在呼唤着安东尼，他的痴情是挽留不住他的，他只有祝福安东尼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安东尼的离去使埃及女王忧愁烦恼，坐卧不安，他每天派特使去给安东尼送信，表达他对心爱的人的思念和关切。令女王高兴的是，回来的使者转达了安东尼对他真挚的爱情。安东尼告诉使者，好朋友，你去说那忠实的罗马人把这一颗蚌壳里的珍珠献给了伟大的埃及女王，请他不要嫌这份礼物的菲薄，因为我还要为他征服无数王国，让他们在他富饶的王座之下臣服纳贡。你对他说，所有东方的国家都要称他为他们的女王。安东尼到达罗马之后，三位执政者聚集在勒比特斯的官邸内共商大事。刚坐定下来，凯撒和安东尼就争执起来。凯撒指责安东尼的兄弟和妻子向他宣战，用的都是安东尼的名义。安东尼分辨说，他兄弟的行动从来都是不让他知道的，因而不应该由他来负责。他的妻子过于强悍，他没有力量控制他，但他愿意为此事向凯撒道歉。勒比特斯劝他们不要再念旧物，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捐弃前嫌，同心合力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凯撒手下的一名大将建议，把凯撒的妹妹奥克泰维霞嫁给安东尼做妻子，这种婚姻关系可以使他们的心连接在一起，永久地和好下去。安东尼和凯撒都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他们一起去拜访凯撒的妹妹奥克泰维霞。在凯撒的府中，安东尼碰见一个预言者。安东尼问他，将来是凯撒的命运强还是我的命运强？预言者回答说，凯撒的命运强。我劝你离开凯撒回埃及去，因为无论你跟他玩什么游戏，你总是要输给他的。你的本领再高强，他也会把你击败。凯撒是你的克星。

0: 预言者的话击中了安东尼的要害，因为这正是安东尼最大的心事。他想，我还是到埃及去，虽然为了息事宁人而缔结了这门婚事，可是我的快乐是在东方。尽管如此，可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安东尼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没有安东尼在身边，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感到非常忧伤和无聊，音乐、游戏、聊天都无法排解她思念安东尼的心绪。这一天，派出去的使者回来向她报告几条消息：一是安东尼平安无恙，二是安东尼与凯撒感情很好。这两条消息使女王很高兴。最后使者才说，安东尼已经和凯撒的妹妹奥特凯薇霞结婚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几乎把女王击倒，她发疯似的要拔出刀来杀了使者，幸亏被左右的人拦住了。安东尼和奥克泰维霞的婚礼是在罗马凯撒的府邸中举行的。婚礼完毕后，安东尼要带着新婚的妻子回雅典他自己的官邸去。奥克泰维霞生性柔弱，凯撒很爱他的妹妹，一再嘱咐安东尼要好生对待他。安东尼痛快地答应了。凯撒与妹妹挥泪而别。安东尼回到雅典以后，传来了凯撒以莫须有的通敌罪将勒庇特斯逮捕的消息。安东尼大为震怒，发誓要举兵讨伐凯撒。他回到埃及，和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联合，决定和凯撒在海上决战。将领们反对安东尼的做法，他们说，您在陆地上有充分的实力，要是在海上决战，就是放弃了陆地上绝对可操胜券的机会，动摇了您那些善战的步兵的军心，埋没了您那赫赫有名的陆战的才略，牺牲了最稳当的上策，去冒毫无把握的危险。刚愎自用的安东尼根本不听劝告，他说，我已经决定在海上作战，不必多言。埃及女王也在一旁盲目的鼓动，对，在海上，在海上，我有60艘船只，凯撒的船不比我们的多。为了配合安东尼，女王决定御驾亲征。侍从提醒她不要这么干，因为人家已经在批评主帅安东尼行动轻率，他要是看见女王出征，一定会心神不定的。在军事紧急的时候，女王不应该去分散她的时间和精力。女王呢，同样决心已定，她说，我是一国的君主，必须像男子一样负起主持战局的责任。就这样，安东尼和女王一起从海上出发迎战凯撒。
1: 好了，听众朋友，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大约写于1607年前后，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代表作之一，素材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莎士比亚剧本的故事开始时是公元前40年，当时安东尼42岁，克里奥佩特拉29岁，他们的爱情是从互为敌人开始的，而且有政治风云变幻作为背景，他们的爱情有一种夕阳无限好的情调，并且造成严重的政治军事后果。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播出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剧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 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
4: 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1: 找京城帮帮团。
1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1: 找京城帮帮团。
1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1: 找京城帮帮团。
12: 如果你想感谢我，
13: 不客气，
1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1: 让我们携手并肩，
12: 共度有能量
11: 有温度的每一天。
14: 今天你读书了吗？
1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村入秀，
1: 破狂林万有情。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0: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购物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哎，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

0: 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儿、啊哎。
0: 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亮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哎，说起这个炸酱。
1: 没错，
0: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0: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1: 对，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
1: 嗯，
0: 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
1: 嗯。
0: 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 哎，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到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1: 对，
0: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
0: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了。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呀，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椿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椿嫩如丝，说的就是这香椿芽儿，香椿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椿，我太爱吃了。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椿的味道啊，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椿的味儿，
1: 对对，
0: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1: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0: 特别有这个劲儿。
1: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0: 当菜码也好吃，
1: 当菜码也好吃。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0: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1: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茬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茬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0: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0: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

0: 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哦，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儿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
1: 啊。
0: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
1: 嗯、
0: 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
0: 嗯、
1: 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
1: 嗯，
0: 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嗯、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嗯。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嗯，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
1: 嗯，
0: 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
1: 嗯，
0: 它才叫干
1: 炸，干
0: 炸，
1: 嗯、
0: 来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
1: 嗯、
0: 中间拿筷子一划、
1: 嗯、
0: 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
1: 哦，
0: 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嗯、但其实这是功夫、
0: 哎、
1: 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
1: 嗯、
0: 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
0: 哎、对，
1: 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
1: 嗯，
0: 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
1: 嗯
0: 啊。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
1: 哦、
0: 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2-3礼拜、4-5个礼拜什么的，
1: 嗯、
0: 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
1: 嗯，
0: 哎，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的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嗯、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
0: 哎、
1: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
0: 嗯、
1: 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
0: 哎、
1: 里面加了点什么了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0: 嗯、
1: 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
0: 嗯、
1: 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
0: 哎、
1: 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
0: 哎、
1: 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0: 哎，今儿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
1: 哎、都流口水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1: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
0: 嗯、
1: 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块、
0: 嗯、
1: 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

0: 且这两款酱啊，我
1: 觉得它不相冲，
0: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

0: 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
1: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

0: 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P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5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眼，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9: 找京城帮帮团。
8: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9: 找京城帮帮团。
8: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9: 找京城帮帮团。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
11: 谢谢啊，
10: 就请去帮助他人。
1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6: 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
13: 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6: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1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

0: 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越

0: 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的，
1: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0: 两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是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哎，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再夸一下，它这个袋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啊。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

0: 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
1: 甜味儿的东西，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中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儿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啊，
0: 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儿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告诉您，管着您。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1: 是吧？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包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这样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啊，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是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

0: 原料要有好工艺，也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

0: 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

0: 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9: 找京城帮帮团。
8: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9: 找京城帮帮团。
8: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9: 找京城帮帮团。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
11: 不客气，
10: 就请去帮助他人。
1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13: 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3: 让我们携手并肩，
14: 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
16: 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5: 周一到周五早6:00，
1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7: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7: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5: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7: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8: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7: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00，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7: 眷恋人间。
1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3: 您的

0: 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他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3: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4: 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话题，慈禧太后的三次倒车，大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谈一下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才具、她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后面三讲呢，是要谈她执政从1962年一直到1909年，将近50年的时间，她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中，她到底是干了哪些事，就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大转型。我就用了一个我们当下十分流行的词，叫倒车。慈禧一生一共有三次大的倒车，可以拿出来说一下。我们可能以前是看到过她的画像，慈禧的照片拍摄的都比较晚。如果我们熟悉摄影史的话，可能会记得，摄影术的发明应该是在1839年，是有一个法国画家叫达盖，发明了银版摄影术。当这些摄像机包括照相馆传入中国，其实还是比较早，1839年发明，到了1842、43年就已经传到了香港，像1850年代。当时上海已经出现了照相馆，1860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前卫人士已经纷纷在拍照。后面我们会讲到恭亲王奕欣，他的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860年代，包括像李鸿章最早的照片也是拍摄于1860年代，就1870年前后。在1880年代，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城市上海的照相馆已经有数十家之多。但是这里我们要提一点，慈禧太后她在无论是观念还是生活这两方面，她并不是一个时髦或前卫的人，她是远远落后于时代。像恭亲王奕欣、李鸿章这些朝廷大员在1870年前后已经开始拍照，像到了1890年代，像谭嗣同、梁启超都在拍照，但是慈禧开始拍照片一直要等到1903年。所以慈禧的他的观念、他的头脑真正向国际打开，是要等到义和团运动，或者我们后面会用一个说法叫庚子国变，要等到庚子国变之后，他从西安回到北京，他才愿意主动和外国人打交道，才愿意去接受这些西方的

在他以前看来，他认为是洪水猛兽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到了1902年之后，他请外国的这些外交官的夫人到紫禁城里来和他一起拍照，他接见聊天。所以他保留下来的照片都是在1903年以后。这两张照片应该比较常见。这张照片是一共有5、6个人，光绪的妃子景妃、光绪的皇后就隆裕太后，是这么两位。隆裕太后身边这一位，看起来这一位中年女士，她是有点外国的血统，她是当时一位满人，这位满人又是一位外交官，叫玉庚，玉庚的太太，她的太太是有那个1/4的外国血统。玉庚的两个女儿非常出名，其中一位非常出名。如果我们对近代史就是读过一些书，可能会听过一本书叫《德林公主回忆录》。就慈禧身后这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左边这位就是德林。但德林呢，这里我们要做一点纠正，她并不是什么公主，她只是一位满族官员的女儿。她的父亲呢，玉庚是做过大清驻日本驻法国的公使，是一位公使的女儿，并不是公主。但后来她去了西方，去了美国，她为了打造自己的流量，就自称是公主，所以有了德林公主之说。德林后来是写过一些回忆清朝宫廷生活的著作，但这些书呢，大家读起来一定要打个折扣，因为可信度不是特别高。这是慈禧与她的两次的儿媳妇，包括后面与这个公使夫人与她那个比较喜欢的这种晚辈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当时西方列强驻中国的这些外交官的夫人一张合影。我们从这些照片可能无法判断，觉得慈禧已经是一个老太太。她是出生于1835年，1903年的时候，如果算虚岁已经70岁了。70岁的慈禧大概是长成这样，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老太太，可能会想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到底长成什么样，为什么会成为咸丰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感谢西方的现在十分先进的技术，他们通过慈禧晚年的照片，然后做了一个倒推，慈禧晚年年的样子。西方人就利用这种技术，就是往前推，就是从他晚年的这种脸型、这种气质，就在推他年轻的时候应该长什么样。但这只是一个推演，这应该是慈禧年轻时候大致的模样，我觉得轮廓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但是我们要想象一下，在清朝，尤其是在晚清，这些皇帝他要通过选秀来选择自己的皇后，选择自己的贵妃、嫔妃等等，他的选择面其实不是太大。因为满汉通婚是要等到1900年之后，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然后才正式解除。所以当时满清这个皇帝选妃，他的选择面要么是满族人，要么是就是蒙古。满族我们都知道有八旗之说，后来又有蒙古也有蒙八旗、汉八旗，有蒙八旗、汉八旗，只能从这里面选，其实选择面不是太大。所以慈禧大致有一个概观，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来进入正题，我们要做的第一讲是来谈一下慈禧这个人，她的知识、她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看两段史料，这两段史料的作者都是外国人，本书名叫《慈禧外记》，两位作者普兰德，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一生是深入介入到中国的政局。白克浩斯更通用的译名叫巴克斯，这本书的写作是由巴克斯主笔，普兰德只是挂名。这本书的译者秦川安先生的说法认为是一个极度不靠谱的人，他除了这本书之外还写了一本《太后与我》，极不靠谱。这本《慈禧外记》也是一样，是一本极不靠谱的书。所以在这本书中，普兰德和巴克斯两个人是对慈禧进行了各种美容，这种美容则是通过他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怎么说，说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热心争权，以什么独具秉性。又说他年16岁时五经呈诵，通满文，24史亦曾浏览。但大家想象一下，

0: 慈禧这个年代有二十四史之说吗？没有，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译者的错误还是原文的错误。啊，又说他什么各种什么诗词书画等等，他都各种都精通。这段话呢，是一位那个外交官的太太叫卡尔，他曾经到宫廷里面为慈禧画过像，他也对慈禧是进行各种吹捧，说他能诗词，又能通古文，说记忆力绝佳，对于什么古代的这些诗词历史等等的各种都是样样精通。那么慈禧到底有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那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两份原件，字写的怎么样？这是一份慈禧亲自起草的一份密谕，它的时间点是1861年，这一年是辛酉年，在辛酉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政变，叫辛酉政变，就是慈禧和恭亲王奕欣两个人联手，就是把那个肃顺、端华这个所谓的顾命八大臣全部干掉，啊，这两个人来执政，来夺取，来篡夺政权，这就是辛酉政变。当时是迫于形势，慈禧身边没有人，他就自己起草了这么一份密谕，他是带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起草了一份密谕，啊，就是这份密谕他是交给他的，就是咸丰皇帝的弟弟，然后他的七弟，就是醇亲王啊奕璇，啊，让奕璇找奕欣，他们兄弟合作来对付肃顺等人。通过这份密谕，我们就可以看到1861年慈禧27岁，他的整个知识水平怎么样。首先我们看的是字体，然后接下来呢，这份文件我是按照这个原文把他的每一个字都录了下来。我记得有一年是在成都给一个夏令营讲慈禧，讲近代史，把这份文件这份密谕拿出来，让当时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来挑错，他们觉得很好玩，就从头挑到尾，挑出20几个错字，我们那个就随便挑几句，8月11日，朕召见那个载垣等，虽什么董元淳，奏臣敬称管见一折，亦请皇太后暂时全理朝政，朝政的政错了，说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有错字，归政的政又错了。又在亲王中减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在大臣中减派一二人充任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正和正义亦有错了，所以我朝向吴太后垂帘之意，真受皇考大行皇帝附托之重，何敢为祖宗旧制，此所为四贵从权，此是个事，应该是事情的事，后面我们就不再去挑刺，就这么一封密谕，大概是10个字，其中那个如果要认真挑的话，错别字是有17个，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可以达到20以上。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面说到的是1861年，那过了4年之后，1865年，慈禧与当时担任议政王、总领军机处的

恭亲王奕欣发生了矛盾，这就是我们如果要简化一下，这就相当于皇权与相权之争。有一个翰林院的编修叫蔡寿祺，就是上折弹劾恭亲王，说他贪墨骄淫、滥权徇私等。慈禧是借此对恭亲王说：“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就是你每件事都和我为难，我要把你的职务革掉。”啊，恭亲王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就是悍然答道：“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就是我这个皇子的身份，你革不掉。”然后慈禧就被恭亲王这么一对，然后更加生气，盛怒之下又亲自出手，啊，要把恭亲王直接免职，就是这么一份密谕，辨认一下慈禧的书法水平。这是原文。四年之后，这四年慈禧已经在垂帘听政了。四年之后，他的知识水平有没有长进？第三行，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1861年，他写什么？把这个事情的事写成是否的事，过了四年之后，啊，照样写错，还是一个别字。后面又说，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其实应该是狂傲，把傲又写成了傲，啊，倚仗爵高权重，目无金上，倚仗的倚，又错了。这封密谕我锁了一下，是230个字。错别字呢比以前少了一些，还是有进步，错别字11个。所以通过这两封密谕，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封密谕起草的时候，慈禧已经30岁了，他已经垂帘听政了4年，他的知识水平就大致是这么一个路数，大致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把这两封密谕，这两封最原始的史料拿出来，与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些老外写慈禧的书，像那个普兰德巴克浩斯，他们写词对慈禧的吹捧拿出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个是谎言，哪个是真相。所以如果要按照慈禧的知识水平从现在找一个对照的话，这个人的水准，如果我们以学历为对比，大概应该是一个初中生啊，不能再高了。刚才我们又说到慈禧的书法水平，我们找一个最直观的对比，这他们是抄的这个，应该是那个抄的佛经，这是乾隆帝的字。乾隆的书法水平虽然谈不上特别好，但还是说得过去。这个是慈禧的字，这么一对比，这个高下立判。好，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说慈禧。我们刚才谈的是他的知识水平。那么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一个政治家，知识只是其中一方面，他的见识，他的判断力，他的权术，都可以作为他的政治能力的评判标准。那这里呢，我们再引用一份史料，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曾国藩。曾国藩在1868年底、1869年初离开北京城将近20年，又重回京城，去到宫里觐见慈禧、觐见慈安，当时是两宫一起垂帘听政，去见两位。慈安平时接见大臣的时候基本上不说话，都是慈禧在说，下面大臣在答。这个在晚清叫问对，就是一个问皇帝或这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在问，大臣们在对，所以叫问对。在1868年底、1869年初，当时是慈禧先后4次接见曾国藩，两个人，慈禧问，曾国藩回答。问对结束之后，曾国藩回到家里，他要写日记，他就把这些内容就全部写进日记里面。我锁了一下，两个人问对加到一起应该有将近100句，一问一答加起来有好几千字。这么一番经历是在曾国藩心中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曾国藩和他的墓我们要展开说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一生是喜欢写日记，他的日记被评为晚清这个四大日记之一，是我们研究晚清史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史料。但是如果我们读过曾国藩日记，我们会发现他早年的日记是写得很详细，什么都会写，到了晚年之后很多东西就点到为止了。比如说这一天他的日记里面只有一句话，就是午后与赵惠甫久谈，那具体谈什么他不说。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幕僚，他这位弟子是把两个人谈话的内容自己的日记里，天津城去打天津的时候，打这一仗打得极苦，曾国藩是担心自己的九弟这个心理状态不好，就把他最喜欢的后辈，最喜欢的幕僚，就把赵烈文专门派到曾国荃身边来辅助曾国荃。所以曾国荃后来打下天津城，活捉李秀成，审判李秀成，都是赵烈文都在他身边。整个审判过程等等，包括那个李秀成被抓起来之后，赵烈文还专门和他有过一番对话，这些东西都是写进了赵烈文的日记里面。所以要研究太平天国史，赵烈文的能进居日记也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史料。好，我们就回到这一天，曾国藩在觐见慈禧半年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和他最晚年最喜欢的，他是把赵烈文去当成学生，甚至当成自己儿子看的人。

如果慈禧看到这句话，要两宫裁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就认为慈禧和慈安裁地就是裁矩十分平常，见面我们见了四次面，问了将近100句，开始问裁军，问我的身体，什么都问了，洋务也在问，轮船也在问。但是在曾国藩看来，叫见面无一要语，就是没有说一句关键的话。

就是说时局尽在军机，功底是恭亲王，文是文祥，宝是宝云，都在这些人手里。他说恭亲王这句话我们要记一下，因为后面也会谈到，说功底极聪明，晃荡不能立足。就说恭亲王奕欣这个人非常聪明，头脑好使，但是这个人不够稳重，叫晃荡不能立足。他必须要找到一些得力的助手来辅佐他，比如后面说到的文祥、宝云啊，有这么一些人在，还有后面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人叫沈桂芬，有这么一些人在，他们来辅佐恭亲王奕欣，那么奕欣做事情啊就有条不紊，就能做得非常好。后来当文祥、沈桂芬先后去世，那么奕欣就暴露了他最大的软肋，就是不够稳重，不够沉稳，就晃荡不能立足。大家不要小看这短短一则日记，它基本上是把晚清的这些大佬吐槽了一遍，同时也就道出了晚清，尤其是满族人才匮乏的一个真正的巨大的困境。然后后来又说什么朝中有特立之超者。

0: 朋友们，音频客户端听听FM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放下浮躁，感受美好，一杯清水，
2: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流沙。
3: 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她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 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
1: 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
4: 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曾国藩对慈禧的评价叫两公才弟平常，见面无疑要与，认为慈禧是一个才具是相当平常的人。还有一段史料，但这个史料我没有找到可信的出处，这是话说是曾国藩的传人，也是他的弟子叫李鸿章，说李鸿章在1870年之后也见过一次慈禧。 说他见到慈禧之后，回到家里，他的长子李金芳就问他说：“你对太后印象如何？”说李鸿章摇头，就说了八个字：“叫事有韬略，并无大才。”用八个字来评价慈禧。但是这里我必须声明，我关于这则史料其实流传甚广，但是我没有找到这种可信的出处，就不像曾国藩对慈禧的评价，我们可以在赵烈文《能进居日记》里面找到可信的出处。 所以刚才说到李鸿章对慈禧的评价，这八个字当然也是定评，但是我们暂且当作段子来看。这里我们就说到了慈禧的才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慈禧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们要引用另外一段，这个作者呢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王照。 王照后来是写过一个诗，这每首诗背后下面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相当长的注释。他在这个诗，这组注释叫《荒家园杂咏记事》，荒家园就是慈禧当时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弟弟是在北京住的地方，叫荒家园。荒家园地名现在还在吗？就是当时慈禧的从他的曾祖、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在北京做小京官。 他的父到了父亲这一辈呢，他的父亲40多岁之后才开始发迹，后来外放到地方，是做了道台，做了四品官。此前在朝中一直是做这种五品，从五品的小京官。慈禧他们一家是住在方家园，所以王照后来就专门针对慈禧写了这个20首诗，中间就有这么一段话，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王照他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人物，他就谈戊戌之变。 他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但是王照对慈禧有一个相当经典的评价，即是慈禧但知权力。这个权力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权力，而是权是权力， 利能是利益，就是权利加利益，把两个加到一起。说实在，那个时候是用这两个字指的是现在两个词，就慈禧这个人就只知道权利和金钱，只知道这些东西，绝无政见。他认为慈禧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政见，没有什么固定的政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代的说法，就是慈禧太后她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在有些人看来，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不配称之为一种政见，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恰恰是最好的政见。因为对很后者而言，他们眼里政治其实在根本上是没有什么是非，而是由利益所决定。就是慈禧从这一点上讲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从他晚年他的一些表现来看，比如义和团运动期间，最开始他主张要招抚义和团啊，用义和团对付列强和八国联军或十一国联军开战。但是一旦他识破了这个义和团的真面目，一旦这个形势发展到让他不得不和义和团割席，那么他就立马翻脸，就主张来剿灭义和团，而且下手是比那些此前朝中主张剿灭义和团的人更狠更严酷啊。包括往前推，我们看那个甲午战争期间，最开始他是主战，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又组合。所以对他而言，他的确是一个不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根据时事的转变随时改写自己的政治立场，改写自己的政治面目。在这里我们就又可以做一个总结，一个才具平常的人，他在政治上，在政见上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一个，如果我们要总结的话，就可以总结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最后一点，我们就总结一下慈禧这个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像慈禧太后这一介女流，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她的前半生几乎开始是一个小京官的女儿，后来进宫，应该是1851-52年，大概16、17岁的时候进宫，进宫之后就一直在宫廷里面，也没有出过宫，两次出北京都是那种属于逃亡状态，这么一个人。

越来越破，但最终是没有沉掉。慈禧还是有他的长处，用李鸿章的话说，认为慈禧这个人还是有些韬略，这个韬略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权术。慈禧的权术是相当高明，不要说在近代，就拿到古代那都能排得上号。他的权术的表现有几点，第一个是慈禧对人的判断能死人，看一个人，看一个官员长处是什么。

0: 文祥，那是属于前辈不说，荣禄，像荣禄我们都一般都把它归为后党的贵位慈禧的人。这里面就体现出来，慈禧她使人用人是有她的一套。第二个，就慈禧非常善于平衡术，用一个人，比如荣禄是她非常倾心的人，但是当荣禄成为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制衡他，哪怕对于亲信他也不放心。为了制衡荣禄，他就拉上了一个不学无术之辈，这个人叫刚毅，啊，是晚清的一个庸才。啊，慈禧用人一直是讲究平衡术。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前面说到了，慈禧从来不介意打自己的脸。啊，一件事情他判断错了，一个政策，他是制定错了。等到形势转变，他就立马能回过头来来纠正，来纠错。自我纠错能力对政治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这是慈禧的长处。凭借这些长处，他虽然还有一些短板，但是他依然能够主宰整个大清王朝长达将近50年之久。他的短板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学养不足，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二个就是视野狭隘，一生是没有去过大地方，读书也少，后来见的人也少。这一点是在他后面我们会说到，后面说三次倒车，在他的视野这一点表现是非常明显。第三点就是慈禧的权力欲特别强。第四点，他的生活是极为腐化，这是他的缺点。有一个人的长板和短板，优点和缺点，我们就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把它全部列出来，大家可以自行评判。我想引出一个观点，我出的一本小书叫《知识与国运》，关于这本书，它有一个主要的论点。我想表达的这个主要论点是，就是对于执政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执政者的方向感是由什么所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知识结构，他读过什么书，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见过什么样的世面。就大体而言，就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是对应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近代，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叫第二次大转型，对于一个转型的国家，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对应他的方向感，就够了，没有必不成功，他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但足以决定。这个观点用在慈禧身上，包括我觉得更合适的人是，这是我们说的一点题外话。但这点题外话呢，构成了我们后面要讲的慈禧三次倒车的大背景。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慈禧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甲申年是天干地支，干支纪年，如果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慈禧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甲申年是天干地支，干支纪年，如果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里我们要从一篇文章说起，1922年梁启超先生为了庆贺申报，是上海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报纸申报，申报是创建

50周年，申报是创始于1872年，当时国内的一大批学者都写了文章来，梁启超是写了一篇长文叫《50年中国进化概论》，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是对这50年中国进化历程做了一个简单粗暴但是后世一直在引用的一个划分或论断。他认为这50年来中国的进化是走了3步路，第一步路是

0: 能不能把制度和文化这样一条截然的界限，我是持存疑态度。我们如果说远一点，我想引用秦晖老师的一句名言，他说过叫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但这句话流传到现在也应该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也是饱受争议，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文化也是有高下，文化也是有优劣，和制度一样。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文化与制度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所以一些人批判这个观点都是认为文化和制度其实密不可分，不能把它的这个做出如此鲜明的区别。回到梁启超这个观点，我们从这个观点可以来介入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是起源于1861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它大概也是用了20年的时间，在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日本人像伊藤博文等人就推动日本进入到这种制度之变，甚至在这此前制度之变已经出现了。我们中国近代也是一样，如果按照我们的起步其实是比日本要早，如果按照常态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代，这个洋务运动就应该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进入制度之变。但是在甲申年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一场议书，书是指的是中枢枢纽，对应当时的政治格局，对应当时的政治建制，就是军机处。慈禧是一怒之下就找到一个机会，直接把以前军机处的班底全部换掉，又换成了另外一批人。那么以前的班底呢，是由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就恭亲王奕欣由他来领导。我们说过奕欣这个人用曾国藩的评价叫极聪明，头脑好使，但是晃荡不能立足。这里面又有另外一段评论，同治6年要更早一些，1867年，当时曾国藩是和赵烈文聊天，两个人又谈到了朝中这些人。赵烈文说在上海他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感觉还是一个清俊少年，这个时候恭亲王也30出点头，就并不是尊义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啊。曾国藩就同意了，说以前在北京是见过他，说貌非厚重，那是聪明者过人，还是认为恭亲王足够聪明。然后赵烈文就吐槽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矮，认为恭亲王奕欣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后面又说了一大堆话。把这个赵烈文的日记找出来看一下，尤其是看一下曾国藩怎么来吐槽当时朝中的这些官员，尤其是来预判大清的走向，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私下里和他的幕僚和他的弟子说的话全是敏感话题，他们已经谈到了大清什么时候要灭亡了，已经谈到了这些话题，非常有意思。这是那个还是曾国藩和赵烈文他们两个人对奕欣的评价。那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奕欣从政变结束，他走上政治舞台，一直到甲申议书发生，这有前后有23年的时间，他一直执掌军机处，成为军机处的领袖。到了1884年，军机处是有这么5个大臣，就2个满人，2个保持平衡。当时奕欣对他而言，他最重要的2个助手，他视之为左右手的人，一个叫文祥，1876年病逝了；一个叫沈桂芬，这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李鸿章的好朋友。1881年去世了。这2个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发起者，所以我们一般说洋务运动，一般喜欢列举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列举这些在地方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在中央还是有一批人在中央发起来支持，没有他们在中央为洋务运动撑腰，在地方是恐怕要落实起来难度是难比登天。在中央来领导洋务运动的人，从领袖上讲就是恭亲王奕欣，他的助手刚才我们说到的文祥和沈桂芬，这些属于助手，包括这个宝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都属于洋务派。但是我们看到到了1884年，虽然奕欣还在，虽然宝云还在，但是像李鸿藻、温通和这些人，从知识从理念上讲都属于守旧派，他们对洋务并不热心，更谈不上精通。 这个时候在朝中，其实洋务与守旧，或者说维新与守旧，这个格局其实已经被打破了，洋务派已经并不占据主流了。那么慈禧则是利用甲申年，我们前面说到他和奕欣两个人一直在争夺权力。如果要描绘一个走势的话，那么就慈禧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而奕欣的权力是越来越小，到了甲申年终于做了一个决断。当时有一个人叫盛余盛伯熹，他起草了一封奏折，他来弹劾当时朝中这些大臣。其实这个奏折最终是酿成如此大的政治危机，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慈禧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把甲申年军机处原班人马全部赶走。3月13日是这个时间点，他是慈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圣旨，说这个奕欣等人这些年是一直是比较懈怠，就是已经是失去了这种行政能力，就借这个机会把他赶走了，宝云让他退休了，然后下面三个人李鸿藻说他什么内廷当差有年，因为才识不足，办事迟缓啊，什么景琏也是如此，把他们的差事开掉，每个人降了2级，唯一一个就是下场比较好的呢，还是温同和。温同和运气好，认为他是刚刚进军机处没有多久啊，虽无见白，但也没有那个什么大的过错，就让温同和是直接退出军机处，但是呢，职务还不动。借助这么一个机会，慈禧是把他的老对手、他的老对头，直接把奕欣赶走了。赶走之后换了这么一班人马，一共有6个人，军机大臣一般都是要满族的这种皇室，这个用的这个人叫李亲王，叫世铎，当时还是一个40出头，也没有什么资历，也没有什么才干。关于世铎，我们可以说一个小故事，就是世铎当时他在北京做官的时候，他的子侄辈曾经是到欧美去留洋，欧美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冬天，北京在下雪，他就问这个出洋归来的这些后辈，说洋鬼子那边也下雪吗？我们从这么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对于列强的认知，对于洋务的认知，就是完全是一窍不通。后面这么几个人，这个俄勒河部也是一样，这里面要说比较能干的，那是应该说严敬明，这是晚清著名的理财专家，担任过户部尚书。但是严敬明自己是接到这个任命之后，他就对他儿子说，他认为让他理财可以，但如果让他做洋务，他也一窍不通，根本不懂洋务。后面这个张之万，这是张之洞的堂兄，最厉害的人呢是孙玉文，这个人我们等一下要说到，因为孙玉文他的背后则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当时是醇亲王，叫奕璇，孙玉文是奕璇的心腹，他是借助奕璇这么一层关系才来上位。最后一位徐庚生，这是台湾的著名的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祖上，是有这么一个班底。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么几个人他们的政见，如果要做一个归类的话，这么可以说这个班底是一个以守旧派、保守派为主导的班底，他们对于洋务或者割膜或者敌视。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在读书俱乐部安排2集的播出，今天是第1集。作家宇哥介绍了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才具、她的政见是怎么一回事，也谈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的情况。时间发生在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一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一书。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换上了一批新人， 这些新人能够起到怎样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

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购物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报了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或者自个儿哈，咱说您自个儿在家咸菜咸鸭蛋这种东西，来个馒头一就，喝个粥一封。哎，您别看简单，这种东西有时候你晚上吃的热热乎乎挺舒服。
1: 哎，确实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有这样的日常的作息。
0: 嗯，
1: 但是您现在，您说现在想找个好吃的，说咸鸭蛋，可真不容易。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给咱们北京的听众呢，哎，让您以后啊，都吃到好吃的这咸鸭蛋。
0: 没错，咱们说实话啊，这原来咱们喜欢吃这咸鸭蛋，总要是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吧？就口粥啊什么，因为粥一般比较淡啊。我呢特别爱吃这咸鸭蛋。
1: 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咸鸭蛋的升级版，叫做什么呢？白洋淀河源的烤鸭蛋。您听完我和许可的介绍，买回去尝尝，一定满意。首先，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烤鸭蛋的产地啊。它的产地呢，在白洋淀。2011年7月的时候，原来的质检总局批准对于白洋淀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所以说呢，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还是一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它的产地就在河北省的白洋淀，而且呢，它的外包装上，首先跟您说明了，它有一个专门的地理标志产品的印字儿。
0: 哦，哎，
1: 您拿到手
0: 印着这个呢。
1: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和您在白洋淀当地买的这个烤鸭蛋是一样的。啊，它首先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宗的当地的美食。另外再跟您说，就是这个烤鸭蛋，它的这个样和味儿，为什么和咱平常在市面上买的，就是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咸鸭蛋不太一样呢？
0: 哎，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它的产地是在白洋淀。白洋淀本身呢就叫做北地西湖嘛，北方的西湖。
0: 哎，
1: 咱们这个烤鸭蛋的这个鸭子呀，是自然放养状态的这个麻鸭，就在白洋淀这个店里边生。

0: 真的这个烤鸭蛋、咸鸭蛋是特别特别好的。这段时间呢，气候、温度和鸭子产的蛋啊，它出油率比较高，特别特别棒。而且相比起来呢，蛋黄会比您平常买的那个咸鸭蛋、烤鸭蛋啊，蛋黄更大一点。
1: 哎，
0: 咱们不是都喜欢吃那黄吗？
1: 对，
0: 您要说是一个盛夏或者是秋冬天再做这个咸鸭蛋、烤鸭蛋，就有点来不及了。
1: 哎、
0: 所以说就是讲究当时当令。
1: 哎，
0: 这段时间买这个咸鸭蛋、烤鸭蛋，特别特别的是时候。
1: 是
0: 第二点，来，继续给大家说一下。
1: 而且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时间长，一般咸鸭蛋15到20天啊，
0: 哎、
1: 了不得了啊，它腌出来就得赶紧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红泥烤咸鸭蛋，腌制多少天呢？45天，光腌制就一个多月。
0: 哎，
1: 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出油，这咸鸭蛋、
0: 哎、里边这个蛋黄更出油。那么第三呢，就是哎，我现在吃这个咸鸭蛋、烤鸭蛋，就为了它香，不是为了它特咸。
1: 哎，别齁啊！
0: 哎，别齁着。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呢，它使用的是清淡的配方。哎，清淡配方，咸蛋呢比较适口，尤其是里边这蛋黄啊是香的，但不是那种齁咸的，
1: 真棒。您有些不好的咸鸭蛋，您吃那外边那个，要吃太多了，蛋清那那是齁的受不了。
0: 哎，对。咱们今儿这个烤鸭蛋您买回去以后，您也发现呢，它是咸蛋比较适口，口感呢沙润，而且呢符合健康饮食的这么一个要求，没有那么咸。这个第四点就是它和平常您买的这个咸鸭蛋腌制的这个方法还不太一样。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白洋淀烤鸭蛋呢，咱们首先是用白洋淀底的红泥。
0: 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然后给它再加入什么呢？加入碘盐。
1: 您看看我们加的这东西都有讲究，加入碘盐之后，它就比传统的咸鸭蛋怎么样？它没那么齁，就清淡了。而且我们需要控温，再经过48小时。您来了啊，这块是重点。果壳的一个烘烤，
0: 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往蛋清里边逼，就是它经过一烤以后，您会发现这个，咸鸭蛋、烤鸭蛋，您从吃蛋清再到吃蛋黄，每一口都是香的。
1: 我们这个蛋黄确实是呈橘色的，
0: 它样还不太一样。你看啊，蛋黄呈橘色的，蛋白，平常咱们吃那个咸鸭蛋，您发现那边蛋白是有点发那个
1: 特像水泥灰
0: 色
1: 的，对，
0: 蛋白呢是有点茶色，要我形容就是有点淡茶水那个颜色，或者说在家里
1: 腌入味儿了，
0: 自己做那个茶鸡蛋那颜色，
1: 真棒，
0: 带有浓郁的这个焦香味和独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瘦咸鸭蛋，它也有优势。
1: 嗯，
0: 您看现在咱们去外边买一个普通的咸鸭蛋，我见过便宜的3块5、4块，
1: 嗯，
0: 对吧？这种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要知道在它当地这个特产店里边卖，
1: 嗯，
0: 7块1个。
1: 嗯，
0: 我当时去看了以后，我觉得哟，卖的也真是挺贵的。但人老板说了，年年有回头客，年年过来买，
1: 哎，
0: 为什么？
1: 香啊，
0: 就是因为香，就是因为好吃。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60枚的红泥烤鸭蛋，正经的白洋淀产的，199块钱。
1: 哎呦，
0: 和咱平常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咸鸭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差不多，甚至比那还便宜。但是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白洋淀的烤鸭蛋，
1: 那您赶紧啊，我觉得记好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打这电话就可以购买了。
1: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嗯，
1: 然后您关注之后里边直接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就给您弹链接，就能买得到，
0: 也能买得到。这是两种购买方式。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好
0: 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烤鸭蛋这么一个产品，它是产自白洋淀，
1: 对，
0: 而且呢是有这个叫做地理标志产品这么一个认证。首先您收到手的这个烤鸭蛋啊是熟的，蛋壳和蛋清和蛋黄都不太一样，和平常的咸鸭蛋，它这蛋壳表面啊有烤出的那种焦黄的发褐色或者红泥的那个痕迹，外边呢有点发花，然后烤鸭蛋的蛋白呢稍微有一点蛋茶水的颜色，然后刚切开您就能看见里边汪着是金灿灿的油，
1: 就这最香
0: 了，它那个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蛋黄的口感啊和蟹黄一样，它这个口感啊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它占了一个松字嘛，和蟹黄一样，而且呢是软的，
1: 您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再跟您说，就是您看到这个蟹黄以后抿一口会发现什么呢，特别的细腻沙软，这是因为它拿红泥啊在外边腌制了特别特别的强，入口以后那个油性啊就跟让这个蛋黄化了一样。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大白粥，相比于什么其他什么枣粥、
1: 各种
0: 豆粥
1: 什么
0: 的，那种我就是喜欢白米粥，
1: 哎，
0: 然后我切完了以后啊，把这个烤鸭蛋这一半倒过来以后，让它那油滴到这粥的表面，
1: 嘿，你真会吃啊，
0: 你会发现那个粥的表面一层那橘黄色的那油啊就晕开了，这时候来一口满嘴的那个油香，
1: 而且你这个粥本来没什么味道，这一点缀，有点油汤啊，
0: 对，
1: 吃了就完完美美，特好，
0: 非常好吃。而且呢，您在吃这蛋清，它就占了细这一个字儿，是什么呢，这个蛋清啊质地非常非常细腻，有弹性和韧性，类似于卤蛋的口感。您看平常咱们这个吃咸鸭蛋，您会发现呢那个蛋清啊有点黏，对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这个烤鸭蛋呢，它首先蛋清是比较完整的啊，不会发绵，另外呢稍微带一点筋道的劲儿，跟卤蛋似的，咸度适中，香而不腻。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鲜，这个鲜归功于谁，归功于鸭子，归功于它产的这个产地，因为在白洋淀，首先鸭子吃的是小鱼小虾啊，吃的是里边的螺，吃的是里边的蚌，
1: 没错，
0: 吃的是那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让它这蛋黄变红的这个天然的竹草水草啊。然后它这个鸭蛋的清儿和黄都会有一点鲜的味道，吃起来呢，是这个鲜味十足，满嘴留香的这种感觉。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松沙油细鲜，
1: 齐活了
0: 这五个字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白洋淀的
1: 河源烤鸭蛋，
0: 河源这个品牌的红泥烤鸭蛋的这么一个特点。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河源的烤鸭蛋里边没有激素啊，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拿回家以后看配料表，您会看到这个后边的配料表就只有什么鸭蛋、食盐和水，没了，
1: 干净。

0: 那好像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赵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2: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2: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2: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

0: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名额十二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十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1: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啊。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中远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远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

0: 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行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咱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4: 身体有不适，
13: 我爱问医生。
14: 养生好习惯，
1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4: 健康随身听，
13: 我爱问医生。
14: 健康需管理，
13: 我爱问医生。
1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
13: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6: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3: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6: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5: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

0: 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欢迎孙主任。
1: 白琳好，各位观众和听众下午好。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夏季我们的骨骼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哪些骨病骨痛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高发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和解决。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温度升高，同时呢湿度也增大了，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变得旺盛。这种时候对于骨骼来说，它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1: 是这样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健康，其实无论是在冬季也好，还是在夏季也好，都是应该关注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因为夏季我们主要有两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高热，第二个就是出汗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过去其实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包括我跟我的病人讲，你夏天艳阳高照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有艳阳高，往往对于骨骼健康是比较好的，是一个有利的方面。
0: 尤其是老寒腿的人。
1: 对，不像冬天。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发现，真正到就是在供暖之前，包括在这个停暖之后，这一段时间，老年患者的这种疼痛、腰腿痛特别特别多见。因为我们骨科医生有一句话叫骨骼的这种疾病叫喜热不喜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在骨科门诊的时候，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候，春秋秋冬这种季节交换的老年患者会比较多。而真正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多见的不是老年患者，而是那些年轻的。因为一个是使空调，对吧，就是这种效果，我们叫空调病或叫空调骨等等，这是比较多见的。它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对于老年人，不是说我夏天了我就可以不用关注骨骼健康了，对吧，说有健康，不是，也需要更加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有这种艳阳高照的时候，但是我们为了防晒，我们有时候会减少我们的户外运动，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外面，尤其下午知道两三点钟的是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不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都不要尽量去外面去活动去，那容易出现中暑，或者是对吧，这些疾病就会接踵而来。往往呢你早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
0: 凉快一点的时候。
1: 对对，因为它一旦有高热的时候你脱水。那我们有一些统计，我们有些这个相关的研究会发现，如果你艳阳高照的时候，艳阳高照，你这个水分，人体中的水分每减少1%啊，你的水分减少1%，你的新陈，你的这个骨代谢率反而会增加0.5%。其实对骨骼是并不好的。另外，如果你去暴晒或者你阳高那个晒的时候，虽然你感觉说哦，我在这个阳光底下，我的维生素 D。对吧，我们知道那维生素 D 是干嘛，就像我吃钙片，小孩吃的它有鱼肝油，那虽然维生素 D 感觉好像是我补了，其实不是，真正暴晒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D 反而是缺乏的，而且钙的流失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第一，你该活动得活动，你该补充的维生素 D 也要补充，该充补充钙片也是需要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讲，那还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夏天的特殊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动，冬天的最好发的是什么，比如说年轻人去滑雪，对吧，
0: 对，
1: 膝关节损伤了，
0: 重点是骨科、
1: 这个、对，重点是骨科。老年人包括一摔跤，虽然穿的衣服很多，但是天寒地冻，你一摔跤帮髋部骨折了，腰椎压缩骨折了。但是对于夏天来讲， 我们有种感觉叫什么，好，我可能活动了，我报复性的去运动，我多去活动活动，这样其实也不好，因为这就是运动损伤，
0: 嗯，
1: 对吧？其实就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在门诊会就见到，不管是乒乓球还是这个羽毛球，尤其羽毛球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见到羽毛球这种跟腱断裂，
0: 嗯，
1: 跟腱断裂有，他弹跳时候，这就是说明了你在运动时候，你一开始并没有做好你的我们的热身运动，
0: 嗯，
1: 完了你贸然一训动一下，帮就折了，
0: 嗯，
1: 那这种其实对于老百姓，我们很多的人，他的当时我们跟腱断裂的病人到我们给我们叙述的语言什么，感觉好像是被人从后面把后脚跟踢了一脚似的，折了，所以夏天有夏天的特点。冬天有
0: 冬天
1: 的
0: 特
1: 点，对，
0: 总之这个骨骼健康，从这个预防疾病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方面就很多
1: 很多
0: 啊。然后包括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可能也和以前我们的很多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以前会觉得晒太阳补补钙，但是您千万要记得，其实这个晒太阳是有讲究的。
1: 对，
0: 暴晒之下，您这个大量的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对于您的骨骼健康反而是不利的。
1: 它一是缺少，一是流失水分。第二是钙的流失，
0: 嗯，
1: 第三就是这个加速这个骨的这种代谢，
0: 嗯，
1: 所以呢不建议要在中午的时候你去活动，
0: 嗯，
1: 你要有活动的话还是就早上起来，如果说你像咱们年轻人肯定要早上上班啊，
0: 对，
1: 对吧，你是没有时间的，那你可能就是稍微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有条件的活动，比如说你去，其实我们骨科医生最最推荐的一项有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游泳，很多人理解不了，说我到那个你们骨科门诊看病了，大夫跟我说你去办个游泳卡，就说那你们这好，我这看病你们让我办个游泳卡，不是说是为了和去让你们去办游泳，不是，是让你加强锻炼，因为为什么？因为咱们骨骼的健康，
0: 嗯，
1: 骨骼像不仅仅是骨骼，它还有肌肉，我们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好了，其实我经常会在门诊给病人讲一个例子，你怎么去理解骨骼和肌肉的协同作用？有时候我站在大街上，我就看那个咱们盖楼房的时候那种塔吊，它有一个前臂和动臂，有一个大的钢丝，前面的钢缆，后面的钢缆，它就起到一个你保持它的一个稳定性。
0: 对，
1: 这个对于我们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你为什么会有椎管狭窄，或你为什么会有这疼那疼，是因为你的稳定性差了，
0: 平衡打破了，
1: 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它没有起到一个保护骨骼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好了，你肌肉力量不够了，就要骨骼使劲，骨骼使劲以后完了，结果就出现有椎间盘突出了等等等等就出来。而且还有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骨科的疾病怕冷，对吧，我刚才说到了喜热不喜冷，你在夏天太热了，我们一进屋不行，我必须吹空调，你本来就是浑身正出汗的一个预防，棒一吹空调立马可能你就出来了，嗯，甭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0: 嗯，
1: 年轻人最多见的就是腰背痛，对吧，颈脖子痛，完了这个腰背痛，说我这个疼不了，其实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都是肌肉本身是一种保护措施，就是它扛不住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猴皮筋儿，你猴皮筋儿你拉开了嘣松回去，你老这么拉的，它一定有一天有一定时间点它会要崩溃，
0: 嗯，
1: 这就是其实我们骨骼健康，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是这么个概念，
0: 所以让它去游泳，
1: 对，去游泳。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脊柱，对吧，那天我跟别人讲，我们脊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腰腿痛或者椎间盘突出，因为我们人是要直立的，我们直立后我们知道咱们正常的脊柱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
0: 嗯，
1: 对吧，你生理曲度下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保证你的我们的重心能落在你不倒的位置，如果你这个生理曲度变化
0: 了，
1: 帮你往前走了，它肯定往前倒，重心往后你就后倒，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我说发生骨质增生其实是人体中对人的一个保护性作用，说明它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它的稳定性，如果当你这个脊柱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我们咱北京话叫什么叫尬腰，它尬腰尬腰尬腰，那怎么办，它需要出现增生了，增生其实是保证它相对一个稳定性的作用，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中的一个代偿机制。
0: 那个增生就是很多人经常说到我长骨刺了，
1: 长骨刺了，对，我们叫骨质增生或骨刺，哦，其实如果你看的脊柱骨刺，它说明这个阶段，
0: 嗯，
1: 甭管是四五，咱们要我们的

0: 病人就问，哎，大夫，我是哪个阶段有问题啊？哪个阶段长骨刺了？骨刺本身不影响，不会引起症状，真正引起症状，比如说椎间盘突出，你造成了神经的压迫或者肌肉的问题，我们小关节的问题，但是真正骨质增生是一种稳定性的一个表现。
1: 说明你那个地方不稳固了，
0: 不稳固了。
1: 为了让它稳固，你的身体才会长出骨刺来。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告诉大家哈，真的我们要有效的认清楚我们整个人体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解我们的骨骼的一些特点。
0: 没错，
1: 你才知道如何来有效的预防一些疾病，以及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医生。
0: 是的，
1: 对，完成很多的治疗哈。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骨骼悠着点。各位关于骨骼健康的相关内容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那各位听友网友，欢迎4438，欢迎5434，欢迎敏迪，欢迎燕林啊，燕君，欢迎大家。那各位关于骨骼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疾病也好，困苦也好，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您都可以文字留言，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0: 好的，另外
1: 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昨天，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经开区发布。本次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国家基地在精准诊疗、生物医药制造两大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集中发布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 AI 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其中，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了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的部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了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可以实现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

0: 傍晚本市自西向东会出小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夏季骨骼悠着点儿。那继续我们来关注啊，夏天的这个骨骼健康的有关问题。
2: 嗯，
0: 其实夏天呢，首先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外部环境。
2: 是的
0: 啊，湿热的环境也好，
2: 高温。
0: 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也好，包括他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多人的

0: 主要譬如说，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骨折，对吧？这是它最常见的，比如说摔伤、不治摔伤。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其实就是和相关和运动和相关的
1: 运动损伤类的。
0: 运动损伤，甭管是膝关节爬山嘛，你像哎，夏天了去爬爬山去，你膝关节的损伤，完包括这个，你倒是如果室内的长期伏案工作，这个颈交痛。这都是我们和夏天都是非常相关的，但是其实本身来讲，并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我替大家问一下，骨科大夫去爬山吗？
0: 首先呢，我不爱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我。其实爬山由上山和下山，大家都说嘛，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其实是比较毁关节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最好的一些运动就是游泳啊，适当的慢跑啊，遛弯啊，这些有氧的运动都是可以的。你每周做上3次到5次，都是可以。但是尤其对于这是年轻人可以，老年人你是不是可以？这就是打一问号，要和本身的
1: 身体状况
0: 是有关系的。你像我父亲，80岁左右了，特爱打乒乓球。两年前还成天打乒乓球。他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原来是北京市的二级运动员。他就是打乒乓球，就是恨不得就是要跟人家打出这个比分来，
1: 竞技的感觉。对，
0: 所以我妈就说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锻炼身体，所以你老年人的运动要注意你的这种频率啊，节奏啊，你的程度啊，你不能过大。
1: 安全第一。
0: 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经常会熬夜，对吧？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一熬夜以后，你在一个过度运动，你的心率上不去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1: 啊。
0: 所以咱们通常来讲，有一种说法叫什么说法呢？就是当你的心率，你最大心率是能到70%到80%的样子的时候就 OK 了，就一定要注重你自己的你的耐受能力，适可而止。即便我说我喜欢打乒乓球也好，我喜欢打羽毛球也好，包括您刚才是爬山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适当，包括你的这个节奏等等都是和有关系的。
1: 可能
0: 另外还有
1: 器具，
0: 事前的这种热身啊，完了是你之后爬完山的康复啊等等，而且还非常有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洗冷水澡。对，我们可能年轻人说哇，活动完了帮一叫
1: 冲个凉吧，
0: 那个时候当你运动完，你的这个毛孔是张开的，你一下咱北京话给激回去了，对吧？激回去了，一收缩，你的心血管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你心脏的骤停，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夏季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和其实和它都是相关的，和它的这种刚才您说到的两点，一个是高温、高热、湿热，都是
1: 有关的，
0: 和它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一方面哈，这种外部环境它不仅影响咱们的骨骼健康，有的时候非常多跟运动相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健康。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适度哈。然后包括像这个夏季的骨科门诊，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吹了一晚上空调，第二天

0: 哦，但是比如说他吹风扇
1: 啊
0: 也不行，甭管是吹空调还是吹风扇，哪怕你开着窗户，这个对我是都有可能。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就这两天就比较热，我有时候开窗户，我睡的地方开的窗户，说实话就非常非常近。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整我左腿就疼，因为我左腿正好冲着窗户的地方。
1: 哦，
0: 因为一旦夜深人静，你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气温是要降低很低的。说咱们说叫贼风是吧，这你可能会觉得呼一吹就真的是很骨科的疾病，骨科的非常是怕冷。如果你还有曾经有基础病，甭管是你椎间盘突出，包括你骨性关节病，咱们就是骨质增生，
1: 嗯，
0: 你一旦招风，可能自己不会觉得说我没去吹空调啊，但是其实就已经受风了，就怕冷，他一定是怕，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1: 他就是诱发了这个疾病就发作了。
0: 对对。
1: 其实很多已经有经验的朋友哈，包括我身边有一些这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
0: 嗯，
1: 他说平时我好好养护着没事儿，但是某一天就感觉这个腰可能晚上凉着了一下，
0: 对，
1: 第二天立刻直不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甭管咱们有没有骨骼方面的基础疾病，适度的保持好这个温度。
0: 对。
1: 很重要，
0: 很重要，而且要洗澡，要洗温水澡，
1: 嗯，
0: 或者说热水，不能洗凉水澡，
1: 别积着，
0: 对，别积着，
1: 嗯，其实还有就是很多人哈，在夏季运动之后，或者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僵硬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腰背的那种僵硬，然后呢，一下地就感觉这个怎么头两步也是发僵发硬的，还有一些人这种膝盖酸软。打软腿啊，哎，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儿？
0: 首先呢，又回到了我刚开始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
1: 嗯，
0: 你所谓的这种肌肉酸软，一定是它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有劳损了。有一种说法叫腰肌劳损，或者我们骨科医生叫肌肉筋膜炎，它一定是你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保持一个姿势，甭管是站还是坐。通常是站，造成了一个肌肉的劳损。夜里，比如说你着凉的话，就会出现酸软。而双膝这个，你比如说膝关节的打软腿，往往和老年人的这种骨骼的疾病也是相关的。这又回到我刚才说，就是你骨骼肌肉是个协同作用，你肌肉力量不好，或者是骨骼的疾病，它一定会表现在肌肉这方面，
1: 就是有症状，
0: 有症状。
1: 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出现了这种腰背的僵硬也好啊，膝盖的酸软也好，那这种是不是就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了？
0: 首先去正规医院看病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往往你说你比如说脊柱的疾病，甭管说，尤其年轻人，大多数都是肌肉的问题，你不用太担心。
1: 我们说的是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腰肌劳损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坐着，
1: 嗯，
0: 完了坐了一段时间你不行了，你就必须起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再坐完又不行了，这个腰肌劳损。那通常如果你没有下肢的症状，没有肢体的症状，通常来讲还是问题不会太大。比如说如果你要穿着腿疼腿麻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你包括，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各位，就是如果您是明显感觉到您这个腰背哈哪个位置，它是如果是腰肌劳损，它是点局部的那个
0: 一片
1: ，那一片，
0: 对，
1: 酸痛。
0: 还有两个非常，我今天正好借着这个平台，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叫肩袖损伤？我曾经见过很多的病人，比如说他这个到了，比如说我这脖子这儿疼。如果你是颈椎的疾病的话，颈椎引起的疾病啊，你关节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肩膀活动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关节的问题的话，你关节就动不了了。那通常什么叫肩袖损伤？所谓的肩袖，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肩膀上有一个肌腱，叫冈上肌。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盖楼房的时候，那个老吊车那塔吊的那个钢筋，当你把胳膊要抬起来的时候，它起到一个杠杆拉起来的作用，
1: 嗯，
0: 这叫冈上肌。这个肌腱的损伤是一定是我们这个外展受限，还有

0: 吭哧就动不了了，特别特别疼。肩周炎，肩周炎是冰冻结，是它这个软组织造成了这种关节炎。它的治疗是要活动的，因为你不活动它要粘了。但是肩袖损伤不是，肩袖这个筋，对吧，老百姓叫筋，我们叫这个肌腱，如果你损伤，无论是挫伤拉伤还是断裂，你越动你会拉得越开。所以如果你肩膀的问题动不了的话，这不是颈椎病，你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先做一个核磁看一眼，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肩周炎，一目了然。
1: 好，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夏天到了，哎呦，到底是肩周炎啊犯了，吹空调，还是肩袖损伤，一定要去做个核磁
1: 去看一看，
0: 不是肩周炎，
1: 这是肩膀
0: 痛。大部分的病人最麻烦的是什么？最麻烦的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
1: 都有，
0: 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要到正规医院让大夫看一眼，这是其一。其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尤其年轻女孩，到了夏天艳阳高照，不敢出门了，我别晒黑了，我出门我打着伞，没错。但是如果你日照不够的话，你一定会出现我们一个叫什么呢，叫二十五羟地缺乏。它不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另一概念。我们国家有一个专门调查的白皮书。调查白皮书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普遍人群80%二十五羟地都缺乏。二十五羟地什么，就相当于我们骑电动车的那个电池。
1: 它是一种维生素 D，
0: 对，它，你通过它，你包括你吃的这个食物也好，你吃的钙片也好，你需要这种维生素 D 去转化成我们的老百姓叫这补钙，对吧？你需要变成它，那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个维生素 D。但是如果你二十五羟 D 不够的话，我们有机会都可以去查。二十五羟 D 低的话，其一定要补的。如果你不补的话，你用任何的药物，你都不可能纠正你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百姓说缺钙。
1: 所以夏天您如果防晒，你看现在那个防晒用具哈，特别多。如果您防晒做得特别全面的话，那该补的一些维生素你是得补上的。
0: 对，是的。
1: 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和您说一说夏季骨骼健康，请您悠着点。那各位也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首页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身体有不适，
1: 不爱问医生。
0: 养生好习惯，
1: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你。
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骨骼悠着点。那各位关于骨骼健康的有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也就是每天下午4:30到5:30，那您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好，我们快问快答来回应一些听友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他说这是70岁的女性，有腰间盘的膨出病，平时走路干活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一弯腰就站不起来了，需要4-5天平躺着才能养好，厉害的时候呢，连翻身都不知道。他说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分几个层面给您解答一下。首先，他70岁的老人，刚才说到他一弯腰就不行了，但需要躺好几天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专业的名词叫购物车综合症。什么叫购物车综合症呢？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当这个病人他去超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购物车。我们扶着

0: 很舒畅的，对，它神经传这个管子窄了，我们正常的腰椎管下，正常的腰椎管它是一个跟桃心似的，就爱心，就跟一个爱心似的，所以它的是很宽的。当我们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这个爱心就没成一个三角形了，它卡住了，也就是你整个的容积小了。当你往前弯腰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会不舒服，它就需要推着这个购物车。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它
1: 膨
0: 出，好了，这是这样，可能是您看到的报告写的是膨出，那膨出和突出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脊柱，我们的骨头有肌肉，有韧带，在我们椎体前方有一个叫前纵韧带，在我们的椎体后方有一个后纵韧带，它就起到一个椎体的稳定性作用。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的叫小关节，就像飞机翅膀一样，它起到一个容积扩在一起，为把整个我们的脊柱脊髓我们的包围在一起，保护它，保护我们的脊髓，这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椎间盘突出从的说往前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几乎都是要往后突。那往后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把持不住了，你挡不住了这个我们的椎间盘了。当我们的椎间盘把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顶起来，但是没有破的时候，没有破的时候，这叫膨出。如果我的这个椎间盘突破了这个后纵韧带，这个叫突出。
1: 突出。
0: 当如果我椎间盘完全突出了这个后纵韧带，掉到了椎管里面，这叫脱垂，这是最重的了。所以这是椎间盘突出。当然，椎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脱垂也好，最多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年轻，我们是年轻人
1: 啊。
0: 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是什么？叫骨性的增生，叫原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我椎间盘突出了，我椎间盘脱出了，造成这个椎管容器窄了，我们叫侵占了。侵占，我们要看侵占率，它是一种继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骨性的增生了，它成了一个三角形了，椎管狭窄。当然，我感觉可能它可能这个报告单它没有看全，可能还会有70岁的骨质增生，应该会有腰椎管狭窄，所以他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可能和他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如果说呢有条件的话，您可以到周一啊或周二下午再出专家门诊，在朝阳院区，我周一和周二您从我们医院的这个网上能找到，您可以带着老人带着片子找我来看一眼，我看看咱们是怎么去治啊，这是一个我的感受。
1: 对，就是有可能哈，您现在就是自己的那个症状和您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一致。
0: 对，
1: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您曾经做过相关的检查，您就把这个检查的报告单子，就是主要是影像片子。
0: 对，
1: 您得把那个片子带着。
0: 嗯，
1: 然后您的出诊时间是
0: 周一下午和周二下午。
1: 然后是在安贞医院的长营院区，
0: 朝阳院区，
1: 朝阳院区，
0: 朝阳院区，对
1: 对，
0: 就在安贞里安贞门那块那个
1: 老院区，
0: 对
1: 啊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咱们有通州院区嘛，
0: 是的，是的，
1: 您去这个朝阳，也就是老院区，
0: 是的。
1: 周一和周二的
0: 下
1: 午，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找孙通主任哈，可以帮您来看一下办了。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他反复发作，这一弯腰就几天起不来床，
0: 是，
1: 这挺痛苦的哈。
0: 还有一点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椎间它往往是压迫的一个神经根。因为我们的什么叫神经根？我们都吃过鱼，对吧？可能你就像一只鱼刺，
1: 对，
0: 当你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是顶到或压迫它的这一个根，所以它往往起到一个根性症状。比如说我们坐骨神经痛，这个是我们叫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当椎管狭窄的症状是什么？它可能主诉很多，就比如说我腰疼很厉害，完了我休一休，
1: 这是各不一样的，
0: 对，
1: 是能区分出来的。
0: 对，曾经有一天一个病人就问我说，也是年轻的那个病人说大夫，我怎么理解这个我这神经根管狭窄
1: 啊？
0: 我怎么理解神经根管？后来我想了想怎么说呢？后来我说你知道霍尔木斯海峡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霍尔木斯海峡堵上了，就是神经根管狭窄。他说我明白了。所以神经根就像我们要出水的一个通道，这个神经根管一旦卡住了，就会造成我们一个坐骨。

0: 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关节液要润滑，
1: 嗯，
0: 不润滑你不就干磨了吗？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要去润，要去润滑。当你不活动的时候，按道理这些关节液要吸收回来，无论你是肩膀、肩关节还是膝关节，它的积液量都不应该太多。所以关键要看两点：第一，你的症状有没有疼的症状；第二，你有没有功能受限的症状。那积液的量是第二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积液到底有多少。所以要看一眼具体的评估。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积液，你没有症状，那就不用管它。所以，另外，这是刚才说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骨科医生为什么要看片子？看片子是第一，要和你的症状要捏在一起。有的病人说：“哎，我很疼，但是片子没事儿。”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你就对症治疗。有的人片子很重，我真看的。片子很重很重，腰椎管狭窄，病人没症状，说明他的耐受很好，说明他的耐受，人和人的感受是不一
1: 样的。
0: 另外，我们治病治的不是片子，我们治病是治的是病人的症状，要给您帮助您缓解您的不适感，缓解您的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把片子给您治漂亮，不是这个概念。
1: 嗯，所以这个里面。他说他这是肩部有积液，而且日常会疼，有症状。
0: 我不知道您什么岁数啊，这个我感觉你这可能大几率是肌肉损伤，您可能看一下您的这个，如果是核磁的话，因为你往往是平片是照不到积液的，往往积液肯定是核磁，
1: 对，
0: 你 CT 也好，你平片也好，都照的是骨头，核磁才能看到积液，你看一眼有没有那叫冈上肌损伤，也就肩肌损伤这个字儿，对，包括你是不是有这个关节盂的损伤，您看一眼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去到专门的这个医生去看一眼，帮您去解决一下。
1: 对，您不能说光看着片子有积液，您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描述，这积液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对，它有可能像冈上肌有损伤，它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韧带啊，这些组织的损伤，
0: 对，
1: 它会导致那个积液。
0: 炎性反应才会有积液。
1: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肿胀的痛感。
0: 是的。
1: 对。

0: 一个明确的疼痛弧，所以这都是肩袖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和肩周炎的鉴别点。
1: 嗯，
0: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就应该及时就医，不能再这个耽搁了。
1: 对，他说拍了核磁，然后呢也是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应该是有冈上肌损伤，或者是上面明确标注了肩袖损伤。
0: 嗯，
1: 就这个里边其实呢，就是我听说有的人特别严重是需要手术的。
0: 是的，是的。
1: 有一些人呢是可以养，但是养的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0: 是，我跟你说一实话啊，这个我洗澡不喜欢穿拖鞋。完了呢，这个总喜欢光着脚，光着脚。其实咱们知道，外面去你出去玩住酒店，人都不让你光脚洗澡。我曾经在咱们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我就别说哪儿了，我也是洗个澡，梆摔倒了。我摔倒的这是2018年的事儿，应该是2018年的事儿。你看到现在都已经8年了。
1: 嗯，
0: 2018年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瞬间的时候我就摔了，我是这么的，我是这个肩膀这个肘关节叫屈曲，完了我的肩关节内收。帮这个
1: 磕了，
0: 就磕了。其实磕的这一刹那会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叫我们肘关节的耻骨鹰嘴骨折，我没事儿，但是肩膀特别疼。
1: 嗯哼，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几点，晚上疼得特别厉害。完了第二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疼痛弧，第三就是健侧卧位。我回到北京，回到安贞院，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
1: 核磁，
0: 肩肉损伤了。
1: 嗯，
0: 肩肉损伤，当时我得干活，我不能老这么养着，就是按道理其实头几个月应该是头六周
1: 制动
0: 要吊，我们叫吊带。
1: 对，
0: 美国也是这样，因为欧美它叫 sling 嘛，它要吊带。
1: 对，
0: 但是我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累的时候要提重物或者是着凉。我刚才说的我说着凉，
1: 嗯，
0: 我这肩膀还会疼，
1: 还会疼。
0: 对，
1: 所以这个8336哈，咱们的情况呢，如果您最近疼痛加剧，建议您就诊一下，
0: 就诊一下。
1: 对，
0: 一定别受凉。
1: 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您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甭管是左侧还是右侧，首先不要提重物了。
0: 不要，对，不要提重物。
1: 然后这一侧大夏天的吹空调这件事儿，您别让它受了凉。
0: 是
1: 啊，然后它其实恢复那个过程确实挺
0: 很长，因为它的血供很差，所以就要看要去专科的大夫看一眼，它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或者给你一些。另外，像这种肩袖损伤，它都属于我们骨科的叫孕医的范畴。我们骨科大骨科分成脊柱。关节创伤烧伤孕医，它属于孕医的范畴，
1: 运动医学的范畴。
0: 运动医学的范畴，对于肩袖损伤，如果您非常庆幸不需要手术的话，我建议您找一个专门做康复的地方，
1: 嗯，
0: 做康复，
1: 去做康复。对，最近我也在做康复，
0: 对，
1: 还是很有效果的，
0: 很有效，对
1: 啊。所以呢，您最好就是门诊。就诊您再看一下，刚才不也说了吗，
0: 嗯，
1: 孙彤主任他这个下周的出诊时间是周一
0: 和周二
1: 的下午。
0: 对，
1: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
0: 我看一眼，
1: 带着您的核磁报告过去帮您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5165，左腿的关节有积液还有点痛，这个怎么治疗？
0: 我不知道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这个很重要。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往往都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呢，如果你没有半月板，没有韧带的损伤的话，你积液还是说的还是这样，就是你积液，我们关键是要治症状，对吧？就是不是光为光有积液，就像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关节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皱纹，道理是一样的。
1: 对，但是问题它有点痛，
0: 还有点痛的话，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个滑膜炎；是老年人的话，那可能就是骨性关节病。很有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就问说我看病，不同的院长跟我说你这是骨关节炎或骨质增生，
1: 嗯，
0: 有的人是滑膜炎，那我到底是哪个病啊？
1: 对呀，
0: 对，到底是被把病人就说懵了。
1: 嗯，
0: 那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个病，不同的阶段，骨性关节病就是骨质增生，我刚才说到了骨质增生就是一个退化引起的。但是本身骨质增生它不是引起症状的原因，一旦骨质增生，当它的急性期它的滑膜发生这种炎性表现了，
1: 发炎了，
0: 就是它的关节液吸收不了了，它发炎了，滑膜炎。
1: 哦，
0: 但是你不疼了，它也是
1: 不是当时这个症状是不太一样的，但
0: 所以我们治疗只是治疗的它的是症状，无论是你是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都是
1: 有一些它跟那个年龄有相关嘛，
0: 对，很相关，
1: 年龄相关性的骨病，这个呢的时候您就得预防。
0: 对，
1: 然后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骨骼怕什么呀，

0: 不行，太热了不行。
1: 你的骨骼肌肉也是什么时候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30岁，很多人理解不了，说哇，我30岁就从30岁以后就会退化了，
0: 就下坡路了。
1: 我前两天有一个人也同样问我我的同样的问题，我包括十几年有一个老先生问我同样问题，60多岁看颈椎病，问我什么原因，我说是因为退化了，他特理解不了，说我怎么60多岁就退化了呢？我当时说，那您那打算是什么时候退化？其实30岁以后就都会退化了。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就在小时候尽量多吃钙片，把你的骨骼在30岁之后之前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顶峰，慢慢就会退化，这是不可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减缓它的发展，我们只能减少对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病痛，这是我们骨科医生能做到的。
0: 就是包括其实我替大家问一下哈，有没有积液也好，或者是感觉这个哎呀酸红肿热痛，可能有一些这种轻微的炎症，他都能买到这种什么消肿止痛的贴，这种膏药，那我自己在家贴一贴行不行？
1: 是这样啊，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我每一次就是得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必须要看医生，要去医院。当你是你自然感觉的时候，我贴膏药能缓解。其实我们经常也有在门诊的时候，尤其年轻人跟我说，我昨天疼得很厉害，其实就是落枕
0: 啊，
1: 我今儿没事了。他也来看，我说那你没事就说明没事，那就不重。但是如果你贴膏药并没有减轻的时候，或者还有加重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了，你就不要耽搁了。那其实当然我们通常来讲，我们骨科的疾病，骨病，那除非你说骨折，我必须立时马到。骨科的疾病往往它不要命，但是你只是一个功能，对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你自己先行，别忘了是你是喷病人，腰椎管狭窄特别重，
0: 提供很多有，我觉得，哎呦，我可能就是稍微扭了一下，我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立刻就得就诊。
1: 还有今天也是，昨天也是一个病人挂了我的号，完了老人呢，71岁好像我记得很清，其实他膝关节好像就扭了一下，还是碰了一下，我想不起来了。他说呢，我说你放心，你只要能走下来，不会骨折。
0: 哦，
1: 他说那骨裂呢？其实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讲，骨折和骨裂是一个意思，都是我们有问题了，对吧？骨折了，我们都叫骨折，不叫骨裂。可能老百姓叫骨裂。我说你只要能走进来，往往不会有事儿。
0: 您要是真的骨裂和骨折，
1: 会很疼，
0: 您就走不了路了。
1: 但是只有一种，我也实话实说，我们老人的股骨性骨折它分几种。如果我们完全分家了，你放心，你肯定走不了。但是有一种叫勘察型的，这种股骨头和股骨性骨折了，这个股骨头和我们的这个股骨性勘察在一起了，
0: 卡一起了，
1: 卡在一起了。他当时能头几天，我真见过还能走上10天15天的，我真见过。但是后来也是要分家的
0: 啊。
1: 只有这种事确实还能走，但是他也一定会很疼，他一定会很疼。所以老年人，如果你有伤的时候，如果你确实很疼，你就可以到医院看，但如果大夫说我觉得你这没事，那往往就应该不会有事儿。
0: 包括其实以前啊，我们常规您这个是扭了一下呀，运动损伤了一下，大家一般就说哎，我先缓一缓。
1: 对。
0: 然后很多人都会认为我骨头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这两年从我身边的案例，从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案例，都意识到有的时候除了骨头，您还有什么韧带呀、肌腱呀，
1: 对，
0: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组织，其实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损伤并不比骨伤要轻。
1: 我正好要说说你那个，可以说吗？你那个踝关节。
0: 对，我的踝关节。
1: 咱们白林这个踝关节损伤了，韧带损伤了，通常扭了以后片子没事儿，但是我们踝关节它是一个，不是光骨骼，它是有旁边很多韧带。
0: 对。
1: 当如果你扭伤了后，这踝关节肿得跟小包子一样，你放心，100%这踝关节韧带就损伤了。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核磁看一眼，别嫌麻烦。
0: 对，
1: 因为如果你韧带不修复的话，你老扭，
0: 而且。

0: 性。
1: 对对对，这很重要很重要。
0: 骨健康我们经常说，但是其实骨啊、筋啊、韧带啊，它们都是相互配合在这个关节的周围，
1: 没错，
0: 来维持着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的运动锻炼也好，是为了增强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还。

0: 下这个骨的结构，比如说我骨质增生毕竟是二维的，另外还有一个 CT 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脊柱外科大夫来讲，他要看我们椎管里的骨化，因为如果你出现椎间盘突出，你长期不管它的话，这些椎间盘要变成骨头，为什么会变成骨头，就跟长骨质增生是一样的，
1: 它往里边长，
0: 它是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你不是不稳定吗，出了椎间盘突出了，那我就变成骨头，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你要看的，比如说你的半月板，你的交叉韧带，你的踝关节韧带，或者你的脊髓的受压，那就需要做核磁。
1: 核磁
0: 说白了，核磁是看水性的东西，液体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各有各的作用。
1: 对，这一点也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损伤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医生给你开这个检查，那个医生给你开那个检查，有一些还检查都得做。
0: 对，
1: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
0: 不一样
1: 的。
0: 你比如说椎间盘突出，如果单纯椎间盘突出没有骨化的话，我们可能做个微创，但如果你骨化的话，我那椎间盘的突出，我要微创，我那镜子下不去，那骨头挡着呢，那我可能就需要开放，是有用的，不是说没用的。
1: 您看，直接决定了手术方式不一样
0: 了。对，没错。
1: 好，时间关系，最后咱们就是总结一发吧，用几句通俗好记的话让大家就是记住夏季护骨我们要注意的。
0: 第一就是保证你的水分，因为脱水的话整个的骨代谢就会增高。第二呢，不能暴晒，暴晒呢钙流失，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也会影响。另外呢就是夏天避免我们的中午的去过度的锻炼，要防止中暑。原来呢加强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前的热身。完了减少剧烈运动，要适可而止。完了注意自己的强度，我们的时间频率。感谢大家。
1: 最后就是吹空调这件事儿，别受凉。
0: 别受凉，没错。
1: 骨骼关节它怕冷。
0: 没错。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孙彤主任的做客。谢谢孙主任。
0: 谢谢白琳，谢谢大家。
1: 对，刚才也说到了，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二的下午。刚才有很多的网友有相关的这个求诊诉求哈，您可以这个预约挂号，让孙主任帮您来看一下。
0: 好的。
1: 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明天下午的我爱问医生呢，为您邀请专家说一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也欢迎您届时收听，
2: 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5: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

0: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北京三条轨道交通新线年内通车，专业教练进社区，副中心家门口体能训练营，提升青少年体质。新开放50000余件清代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出金榜印章。本市发布2026首批地方标准，涵盖自动驾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今天上午，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设施建设方面，京津冀将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北京市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

0: 交通扩容增效。
1: 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今年以来，通州区聚焦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社区。鹿园街道、九棵树街道、玉桥街道等将专业化体能训练送到居民家门口，以零距离便民服务筑牢青少年健康防线。近日，鹿园街道组织开展青少年趣味体能公益体验活动，百余名学生齐聚现场，在欢声笑语中开启运动时光。活动围绕中小学体质健康测试相关要求科学定制内容，将立定跳远专项练习和模拟测评作为核心项目。玉桥街道全力破解学生运动场地不足、体测备考不专业、日常锻炼无方向等难题，携手体育机构高效完成辖区21片青少年专属体测训练区标准化划线与升级工作。日前，通州区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0平方米的标准化老年护理中心正式投用，为辖区老人打造了集诊疗、康复护理、康养于一体的温馨家园。老年护理中心在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层，总面积600平方米，组建了专职护理人员8人、全科医生5人的专业团队，可以接纳20位老人。据了解，中心聚焦老年群体多病共存、多重用药失能高发等特点，提供全科诊疗、长期护理、术后康复、慢病管理、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一人一册个性化康养方案，实现全周期综合照护。此外，中心与东直门医院深度合作，专家定期坐诊查房，共建重症上转、康复回社区、长期照护在基层的闭环服务。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是国际档案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开放50000件广藏清代兵部、陆军部档案与129册军机处满文义附档嘉庆至咸丰朝，并同步在官网公布电子目录，5枚金榜印章同时上新，文字均取自该馆馆藏的历史档案。清代金榜分为大小2种，大榜是考中进士的提名揭晓榜，小榜用于皇帝御览。2005年，该馆馆藏清代科举大金榜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些大金榜时间跨度从康熙6年到光绪30年，是清代科举制度历史的重要见证。目前，一史馆馆内的档案利用系统已开放数字化档案约520万件，满汉文全文检索数据库共24类，公众可以提前1至7天通过该馆的官方网站、小程序、黄史成微信公众号实名查阅。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此次发布的标准中有5项为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在助力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方面，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在提升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方面，全国首个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规范地方标准，为孕妇提供全周期科学可行的健康知识推送与健康咨询指导。 水务码分类与编码则把河流、湖泊、水库、水闸、泵站等九大类、56小类水务对象全都纳入统一编码。市民在游山玩水间隙掏出手机扫码，就可以获取首都水系脉络、能否钓鱼、水质如何等相关信息。昨天，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医疗领域阶段性成果在北京经开区发布。本次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国家基地在精准诊疗、生物医药制造两大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发布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 AI 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其中，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4: 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袁进介绍了医院联合婴童科技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规模化部署到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袁进院长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

0: 同胞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也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我们远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的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1: 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构建全流程超声影像感知与疾病推理 AI 模型，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0余家医疗机构落地应用，其中包括西藏、新疆、宁夏和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汇集130万出生人口。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母胎医学中心主任何怡华说，
2: 安贞医院立足临床优势，深耕医工交叉，探索出了一条可落地可推广的心血管的智能创新路径，让 AI 解决临床的痛点问题。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对复杂罕见的心血管疾病的精准诊断、治疗决策和个性化的干预方法能力是偏弱的，我们以全程的临床基层患者需求为出发点，坚持 AI 技术从临床中来，最后回到临床中去这样的原则。
1: 协和医院作为顶尖医疗机构，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余项智能体，下沉到全国30余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基层专科诊疗短板。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周翔表示，
3: 顶级医院所拥有的医疗解决方案，或者说它的可及的医疗措施，和基层医院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未来它一定要去推到服务祖国的大健康，服务我们更多的基层的人民，去服务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由我们顶级医院来牵头的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集，能够串联起我们不同的生态、业态、医疗资源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机构的数据都能够打通连接，能够共同的用于模型的训练、验证、推广，这是非常重要的。
4: 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本市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停机切换的公告。为了保障本市社保卡服务平稳，6月12号21时至6月15号24时，对第一、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今年各校在京招生政策的发布和解析，及时的回复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除了线上的广播节目之外，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落地的咨询活动。那么就在本周六6月13号，我们会邀请进境内外60余所高校啊，来到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面对面的和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进行咨询。那么这场活动的相关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我们已经为大家做了相关的推送。而在这场咨询活动的当天，除了各所高校为您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咨询之外，我们现场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高招志愿填报的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也会为大家及时的分析这几年各所高校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总体的情况，指导大家做好志愿填报的前期规划。那么相关的信息再次提示大家关注

0: 今天我们的高校二轮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高校，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啊，通过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请现场的两位专家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三月二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帷幕，本科志愿填报6月27日启动。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教育部今年继续举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日至7月1日，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均设置 AB 两段，分别按照顺序依次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日至25日。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到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

0: 即为零分，并附有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就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此外，还有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另外，在此期间还有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也有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的信息，可能就被盗刷，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还有部分的机构声称付费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都不浪费，绝对不划档。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有可能导致考生划档落榜。针对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的行为，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要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今年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2023年11月，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0: 区起步区第一组团的北部规划方案设计等工作。根据雄安新区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将全力保障二批疏解高校、医院如期开工，前瞻布局统筹谋划第三批疏解项目落位需求。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

0: 并境内外40余所在京招生的高校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服务。那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平台，为您推送的相关节目预告。另外呢，也为大家特别预告一下，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我们将会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办今年高考之后的首场落地高招咨询会。那么在这场咨询会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境内外61所高校，现场呢为我们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另外在活动的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一场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大家呢可以现场一边听讲座，一边到心仪的高校当中去进行直接的咨询沟通。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教育面对面。
7: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8: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资。
7: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7: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8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9: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0: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开启我们的高校二轮直播，那么这个系列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也就是我们北京高考志愿填报截止的前一天的晚间，我们会为大家邀请进境内外40余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天节目当中关注北京 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呢，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进的两所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9: 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副组长边策。边老师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边策，很高兴来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
0: 好，欢迎边组长。
9: 第二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的，也就是研究生院的招生处副处长牛小游。牛处长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将会为我们开篇这个系列的节目啊。那么大家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今年在京的招生的政策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在报考过程当中有相关的疑问，甚至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选报了我们两所学校今年的强基计划啊，那么接下来都是要开始着手准备的阶段了。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您可以直接的通过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或者是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把问题及时的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另外呢，在这儿呢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本周六6月13号上午的9点到12点，我们会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办今年高考之后的首场落地高招咨询会。那么届时呢，现场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京内外的60余所高校都会在现场为大家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咨询服务。而在活动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一场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随时的关注一下相关的活动信息，也欢迎您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两所学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的解读啊以及咨询的环节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民大学今年的招生的总体情况吧。我们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边策老师，我们来给大家做个介绍。
9: 那也就是2026年人大在北京招生的总体规模和政策基调大概是怎么样的，这是家长特别特别关心的问题。其次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与往年相比，那今年会产生哪样新的调整和亮点。边老师，
10: 好的。2026年呢，人大继续落实国家这个优本扩容的战略规划啊，在京呢，我们也是继续扩大本科生的招生规模。那和往年相比呢，我们的增量计划是主要投放在国家战略急需，同时呢，也是人大的实力特别雄厚的相关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量子信息科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这些专业。那关于选考科目方面的要求呢，主要是有三类。第一类呢是不限选考，也就是不限组。这类专业呢是覆盖了人大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的 A 加学科专业，比如说文学、新闻、法学、经济、金融、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学等等是都覆盖的。然后第二类呢是限政治组，那主要投放呢是在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这些比较有鲜明特色的，也是人大的金牌专业啊。那第三类呢就是限物化组，主要呢就是包括了我们这个学科排名处于第一方阵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类啊，还有我们全国排名第一的这个统计学，以及我们现在人大实力非常雄厚的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这些专业。
0: 也就是今年我们一共是分成了三个专业组
10: 选考，
0: 三个选考的这个不同的组别。
10: 对。
0: 那么今年就是在不同类的这个组别当中，咱们的专业上会有新的调整变化吗？
10: 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几个新增的专业啊，主要是有两个，一个量子信息科学，一个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啊，这样的两个专业。然后
0: 另外刚才您讲就是我们在物化这个组当中是把学校实力最为超群的这个专业放在其中了。
10: 对，
0: 嗯，
10: 对。其实我刚刚还想接着说哈，就是非常想对理科生或者选考物化的考生们说，
0: 就是物化，对这个组的，
10: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用这种传统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科学的这些学科啊，因为顶流的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呢，就是肯定不是背背就行的啊，所以。

0: 其实是我们是全面拥抱这个数字浪潮和科技前沿的。在人大呢，我们其实拥有规模大、门类全和融通深的双学士学位项目，这样一些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矩阵。我们培养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普通的这个社科的毕业生，而是立足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造就一些能够解决卡脖子难题、参与顶层设计的这种尖端的智力人才。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数学、金融学科技、经济学数学这样的双学士学位的这种创新班，肯定都是去把我们的人文底蕴和硬核的技术来放在一起复合培养的。所以呢，可能这些也是这个理科生的一个非常好的绝佳的选择。
1: 理科生的这个绝佳选择，那文科生能选吗？
0: 文科生，我们是文科生的顶级殿堂。
1: 文科生的顶级殿堂，
2: 更是不必说了。
1: 确实是因为在人大呢，大家实际上是可以在非常深厚的这个人文底蕴当中，然后我们去学习各种的这个专业啊。那么刚才呢，您特别讲到了今年学校新增加的这个两个专业，这个因为我们在四月份的节目当中呢，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落定，现在已经是确认了。一个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还有就是量子信息科学，
0: 对，
1: 这两个专业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去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对于学生来讲，他关注更多的就是这两个专业未来的培养目标，还有未来学生就业发展的前景究竟怎样呢？
0: 好的，这两个专业呢，一个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一个是量子信息科学，一文一理都是精准的对接国家战略急需的，可以说是面向未来前景无限的新赛道。那首先我说一下为什么设这两个专业。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这个专业呢，响应的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这个是一个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法学、外语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兴领域。未来的前景呢也非常的广阔。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能够赴国际组织任职，还能在外交、外事、跨国企业以及研究机构的大显身手，成为发出中国声音、参与全球治理的这种复合型的战略人才。那量子信息科学这个专业呢，大家都知道，15规划纲要明确地提出了要推动量子科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那量子科技呢，也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科学和产业的制高点。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则是聚焦了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等这样的一些量子科技领域，直指国家战略科技的这个力量的最前沿。那毕业生呢，大多是未来是主要进入科研院所、量子信息、量子科技的企业，还有政府部门，主要从事技术研发、项目管理、行业分析和战略规划等等这些工作。
1: 哪些考生会更适合选择这两个专业？您觉得这些考生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个潜质和特点？
0: 就是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那肯定是对于这种国际关系啊，外交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同时在语言上又比较有突出的这个特长和优势的同学。然后量子信息科学呢，可能就是对这个一个是数理基础比较好，另外对于这种自然规律的非常有探索精神的这样的同学。
1: 这两个专业我们都是在志愿当中可以直接选择填报的。
0: 对，就是我接下来想说这个怎么着。
1: 对，
0: 就是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呢，是国际关系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共同培养的，它叫做全球治理创新人才班啊，它是在高考当中直接投放的招生计划啊，入校以后呢，可以在英语、法语、俄语当中任选一个方向，同时进行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外事的这种实践训练。毕业的时候是拿法学和文学两个学位。然后量子信息科学呢，是由物理学院来培养，直接投放招生计划。人大的量子信息科学这个专业呢，在北京也算是比较早申请到的专业啊，也代表了对人大物理学院实力的一个认可。
2: 那么您说的这个全球治理创新人才班哈，这个拿到两个双学位，同样学制是4年。
0: 对，是的。
2: 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值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就业，你看能拿到法学和文学，那其实可以通过走法律律师的道路，同时也可以走文学再继续去深造这么一条道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

0: 这个两个新的专业，学生在未来入校之后能够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能够进入吗？或者是有没有这种二次遴选的机会？他志愿填报的时候没有被选中，但是我入校之后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个两个新的这个班型当中。
1: 可以。对，转专业的我们有很多途径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吧。
0: 好。
1: 就是
0: 讲一讲转专业的事情是吧？
1: 对对对，咱讲一讲转专业的事情。
0: 好，
1: 这个可能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
2: 对。
1: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选择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这个其实是给了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成长的路径。人大最核心的特色呢，就是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所以会给学生非常充足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具体说几个实在的机制吧。第一个呢叫做无时点的专业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十几个学院，学生在本科四年期间呢没有固定的专业分流时间点，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的课程毕业的时候再认定你要认定什么专业那也就是全校大概有超过50%的学生都是在本科阶段完全自主的选择了自己的毕业专业这个就是也就是意味着你不用在大一的入学的时候就一选
2: 确定自己怎么样
1: 对你可以边走边看然后边学再边定你的专业那除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叫做100%辅修无门槛那这个我们全校的各专业的课程都面向所有的学生开放，你想选什么你自己去选就可以了。毕业之前你达到辅修培养的这个方案的要求，就能拿到你的这个辅修的学位证书或者是辅修的这个专业的证书。每年我们有大概将近1/5的本科的毕业生能拿到辅修的学位，这个数其实相对辅修专业已经算少的了就是我一个写毕业论文一个不写毕业论文所以辅修专业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他是通过提前批招进来的那可能他在转专业上会受一些限制但是他可以通过辅修的方式比如学法学学金融就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荣誉辅修学位也可以让大家用轻型的课程快速充电反正是非常多的这样的形式当然除此之外也是有转专业的我们在大一的结束和大二的结束都是有转专业的名额可以开放给大家的虽然我们会设置了转专业的名额但实际上每年申请转专业同学并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进来了以后我们的这些专业都很好
2: 已经自得其所
1: 了对就不想转专业这样是非常多的所以没有那么多同学想要转专业如果真的对别的专业感兴趣那就选择辅修好了
0: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人大非常灵活的这个专业的选择上的一些政策刚刚呢我们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了今年新增加的
2: 两个
0: 专
2: 业
0: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还有量子信息科学另外学校还有一些个特色的班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
0: 特色的实验班还有这个拔尖的人才培养项目
1: 刚才其实已经在说了对人大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呢其实在全国高校是起步的最早试点最多探索最广的我们之前有非常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实验班这一方面也是其实走在了全国前列然后2025年呢人民大学也是举全校之力整合了这个资源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呢进行了系统的升级和梳理我们现在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分为了拔尖班创新班和战略班三个类别就比较清晰了那分别是对应的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成长路径拔尖班呢就是聚焦基础学科走本硕博纵向深耕的这样的路线培养的是学术领军的科技突破型的这样的人才那创新班呢就都是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实施的是跨学科的融合培养是锻造这个能应对复杂挑战适应市场巨变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也是精准的对接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的需求那战略班呢就是聚焦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比如说涉外法治比如说国际传播那培养具备这个卓越的实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这个尖端人才那这个2026年呢人大会继续在高考当中直接投

投放拔尖班和创新班的这种招生计划，那考生可以直接填报高考志愿就可以了。嗯，今年的这个战略人才班呢，其中涉外法治和国际新闻传播两个项目是入校后二次选拔的。嗯，然后中艺美三学位的这个管理学战略人才班，除了这个入校投放一部分的招生计划到高考当中去直接招生，那这个我们这个中艺美三学位的这个项目呢，是全球首个管理学的三学士学位项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和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共同打造的。这三个学校分别位于三个国家的首都，然后而且都是这个三个国家的顶尖的名校。培养上呢，我们是大一选拔完了以后，大二依次到意大利、中国和。

0: 费来说，
1: 我正要问您这个问题。
0: 5000。
2: 学费一年只要5000。所以说孩子们他除了学费之外负担的只有自己的生活费以及可能是住宿的费用。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确实是非常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就适合英语非常优异然后志在全球发展的这种同学。
2: 这个优异要有多优异，能不能说一说报考的门槛？
0: 没有，报考就是高考，
1: 就是高考，
0: 就是高
1: 考。
0: 但是我接触过这个中医美的项目的学生，他们因为他们是混班的，中医美三个国家的孩子在一起，除了看肤色，你判断不出来是哪个国家的人。所以英语是非常好的。
2: 那其实就是这个项目的话，前面2年是在国内，后面2年是轮番，这个2年分成三个国家是吗？
0: 不是，大一是选拔出来，这个时候是在国内。大二的时候就是三个国家的人一起去意大利，然后第三年是在中国，第四年在美国，这样子。
1: 这个中医美的这个项目对于学生未来的深造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到研究生阶段能申请到，我了解到的，他们申请到这个美国顶尖的这个 top 10以上的学校就非常多。
1: 嗯，实际上是有这个四年的积累的加持啊，所以他们在其实无论是申请美国，甚至你包括去申请意大利，是不是相关的高校也会很有优势？
0: 欧洲也有很多
1: 很多很大的优势啊。好的，那么这个是中意美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刚才鞭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是会投放在高考志愿当中的，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这算是少量的名额吧？留给入校之后的二次的选择，
0: 差不多。嗯，
1: 哦，那要这样讲的话，其实大家在入校之后还是有挺大机会的。
0: 对，还有刚才那两个班，就是一个是涉外法治，一个是国际新闻传播，这两个都是完全是入校以后选拔的。
1: 嗯嗯，这个所选拔的专业没有要求，对吗？就是只要是入校之后的所有的同学，大家都有机会参与选拔，不会再对于你的高考的选考的科目有任何的要求了。
0: 嗯，不是。
1: 嗯，
0: 是有要求的，
1: 是有要求，
0: 它是有在要求范围内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涉外法治，他学的是法学和这个国际关系这些，他可能要求有一个学院的范围，
1: 还是会有圈定一定的范围的。
0: 对，比如说像我们理工科可能就不太适合。
1: 好的，嗯，好。这是特色实验班和人才培养项目。接下来呢，因为高考结束了，接下来对于拔尖的孩子。接下来的一个任务
2: 就是强基计划。
1: 对，
2: 那我们也想问问哈，像2026年的强基计划有哪些招生专业呢？那它的这个比如说未来的选拔方式还有培养模式，很多学生既然选择强基计划，就是想要奔着本硕博连读的这么一个目标去的。那对于这个本硕博连读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优势？
0: 就是确实马上高考完了以后，强基计划就要进入这个校考的阶段了。
2: 嗯，
0: 那我们的校考呢是6月13号是笔试，6月21号是面试。之前我们也在很多平台然后多次宣传过人民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了。总体而言呢，我们是投放了四个王牌专业。
1: 嗯，
0: 全都是国内顶尖的学科。专业一呢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二是历史，专业三是哲学，专业四是数据计算及应用。数据计算及应用呢是去年我们新设置的，这个也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率、
1: 关注和评价。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智能科学，是由我们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来培养的，聚焦的是人工智能。方向二呢是数据智能，是由信息学院来培养的，是面向这个科技前沿深耕数据计算的。这两个方向稍微有一些差别。那强基计划的各个专业，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拔尖班、创新班和战略班，那强基计划的各个专业都属于拔尖班。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人文类的专业都是本硕衔接的，理工类的专业都是本博衔接的。
1: 好，因为今年人大还涉及到一个通州校区的问题。这也是考生特关心关注的，今年是本科的这些个学生都能够到通州校区去吗？还是部分的？
0: 已经进入了一校多元的这个多校区联动的发展的阶段。那2026年呢，是中关村校区、通州校区和苏州校区，三个校区都会迎来本科新生。首先呢是中关村校区，未来呢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与生命资源等这些理工学科都会继续留在中关村校区。那这里呢将是重点的打造人工智能与未来科技的这个产学研一体化的基地。此外呢，这个中关村校区还将持续拓展学术世界的这个辐射力和影响力，升级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中心和高端智库，还有创新高地这样的。然后其次呢就是通州校区啊，这里呢是人大的这个新时代新校园，我们有一句 slogan 叫做世界一流，北京最美，人大气派。通州校区呢是国家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更是一个高标准设计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型的育人平台。那我们的通州校区呢是2025年就已经全面的正式投入使用了，2026年呢是统计学院、心理学系以及人文社科的 各个院系，一共29个教学单位的本科新生和硕士新生都将要入住通州校区，开启崭新的生活。然后最后是苏州校区啊，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目前唯一的一个境外的校区，也是我们多校区联动战略当中重要的一环啊。去年呢，开始启动招生的这个智慧治理学院，的这个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方向这样的专业，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当中的这个中法学院的本科各个专业的培养地点都是在苏州校区。那这三个校区是这个教学资源共享，然后科研协同，校园文化建设都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不管是我们的师资队伍、行政队伍，还是教学资源啊、学术资源、学生管理、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

0: 上选择物化的考生都留在了中关村校区，
1: 除了统计学，
0: 除了统计学啊，然后呢，大部分选择这个就是偏文艺一点的，我们会到
1: 人文社科
0: 类的，会到这个通州校区啊。
1: 对，
0: 中外合作办学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留在了苏州校区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专业的选择上，你可以能够清晰的能够知道学校会把你的专业放在哪一个校区当中啊。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也有必要给大家去讲一讲，因为对于人大来讲，其实如果你心仪这所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啊。那么卞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人大中外合作办学今年涉及到的专业是什么。
1: 我们就人大的这个中法学院的办学已经有十余年了啊，然后现在应该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法语的高端人才教育基地。我们合作的院校呢，包括法国索邦大学，还有蒙彼利埃保罗大学，还有凯特商学院啊。然后应该我们也是国内的第一家以人文社科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2: 像今年有没有什么新增的本科专业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新增的。
1: 对，我刚才其实说了，就是
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
1: 对，它今年叫做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方向。对，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苏州校区现在有一个新的学院叫做智慧治理学院，去年也招生了，而且去年智慧治理学院招生的这个分数已经无限逼近我们的
2: 本部
1: 的分数了。对，然后这个智慧治理学院呢，它也是物化组，然后它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方向。
0: 当然关于大家很关心的学校今年的报考的建议啊，我们稍后我们再请编策老师给大家做相关的指导。另外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呢，还会请进北师大教务处研究生院招生处的副处长牛小游老师来介绍北师大今年在京的招生情况。那么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4: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叶。
3: 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进入到高校的二轮直播了。那么今天首期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视频号、教育面对面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6月13号上午的9点到12点，刚刚有听众在问啊，说没有听清楚我们这场高招咨询会的时间，6月13号这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地点是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办今年高考之后的首场落地咨询会。现场呢有境内外61所高校为大家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咨询。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名额有限，所以需要大家呢在现场，我们到这个咨询处去现场领票啊。所以呢就是先到先得啊。再次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咨询时间是上午的9点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结束。相关的活动信息内容也请大家及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平台。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鞭策老师，还有来自北师大教务处研究生院招生处副处长牛小游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下边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人大今年的在京招生的政策，还有给大家提供的报考的建议。
4: 嗯。具体关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调档的，调档的比例是怎么样的，那具体的专业安排如何，以及政策加分在我们学校内会如何认定。
5: 好的，这是一些核心的内容了。那就是我来之前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干货，就是我们根据近3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测。就是我们鼓励全市1500名以内的同学都可以大胆的报名我们的普通批，然后1800名到2000名以内的同学可以积极的报考我们的提前批。另外呢，像我们苏州校区的这个中法学院，去年不限学考科目的这个专业组投档位次大概在2600名左右，物化组大概在2200名左右。这个是给大家家长和考生们的一个参考的北京市排的位次的区间。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每年的情况都会有变数，那分数和位次都是波动。一件事情我要说3遍，就是一定要来现场咨询，一定要来现场咨询，一定要来现场咨询。

0: 我们会在这个中关村校区的立德楼，从6月25日到7月1日设置这个一对一的咨询点。那不管你的分数是在参考线以上还是边缘还是差一点，只要你对人大有意向， 都欢迎来和我们面对面的去聊一聊，因为只有现场沟通我们才能够根据今年的情况帮你判断有没有机会，怎么样报最稳妥，怎么样选择专业最稳妥。那关于专业的选择呢，我也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结合自己的兴趣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千万不要只看这个分数的高低，要看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专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选人大，我觉得可以放心大胆的冲，因为 人大在北京投放的本科专业全部都是王牌专业，无论是法学、金融、新闻还是人工智能、统计、数学、物理，每一个都是我们精心配置过的这种优势学科，你随便挑一个都不会踩坑，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冲，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冷门专业这一说，每一个方向都可以给大家带来扎实的底气和广阔的出路。
1: 嗯，
2: 现在有听众说了哈，我不是不放心人大，是不放心自己的分数。<笑>
0: 所以就是出了分，出了排名以后，及时的跟我们联系，
2: 太人性化了。
0: 对，我们会，就如果说他真的不在人大的区间内，我们也会非常诚恳的告诉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其他的高校。咱们再说一下时间吧，再强调一遍。好，
2: 6月25日到7月1日，在中关村校区的立德楼，拿着自己的这个准考证
0: 就可以，就是一家子都可以，就是不用报备入校， 6月25日到7月1日在中关村校区的立德楼，
1: 我们有一对一的咨询点。这是从高考出分的那一天到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我们都给大家提供这个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其实在那一天开始，一个是我们到学校去，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咨询会的现场， 因为6月25号呢， 我们也给大家会提供这种面对面的咨询服务。现场我们也是盛情邀请我们的人大本师大，
0: 我们也去
1: 都到现场。所以大家有多种多样的这个选择。那么刚刚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今年学校的在京的招生计划，今年这个计划和去年比有适当的调整吗？
0: 我只能说有扩大，
1: 有扩大。
0: 对，而且就是人大在全国的这个

0: 对
1: 啊，那具体的这个政策，我们还是到时候等学校的招生简章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看。
2: 现在大家其实看到这个相关的简章，我们在官号当中应该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吧？
0: 招生简章可以了，但是计划还没出来。
2: 计划现在还没有出来啊。但是呢，刚才鞭策老师讲了，今年一个是学校在全国都会有适当的计划的扩招，在北京所占的比例呢还会适当的扩大。所以刚刚给大家的排名建议，1500名以内的普通批，1800到2000的提前批，还有苏州校区的不限组2600，以及雾化组的2200。这个是基于往年的数据啊，今年等计划出来之后，学校也会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吧？
0: 对，
2: 是吧？
0: 会的，会的。而且随着大家咨询量的增加，我们可能会能给出更准确的建议。
2: 好的，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呢，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啊。关于学校的一些个其他的，相关的问题，还有大家有可能会有一些个更加个性化的问题，可以继续的发送给我们。我们的过一会儿呢会留出一个时间段，我们再请鞭策老师呢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大家现在正在今天开始开启了高校，邀请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4: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4: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3: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津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高校二轮直播率先为大家请进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时间了。我们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研究生院招生处的副处长牛小游老师来为大家介绍。牛老师你好。
5: 你好。
1: 首先我们想要聚焦一下北师大今年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总体规模吧，然后包括政策上的总基调，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调整和亮点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首先还是特别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对北师大的关注。那刚才呢，我也通过直播间看到了我们有一些考生和家长特别来关心我们北师大今年的一些招生的情况。那首先还是介绍一下北师大在京的招生的总体情况。第一呢，就是规模稳中有增。那么2026年呢，北师大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是扩招200人。那么在京的招生计划也会在去年招生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大幅的扩招。大概是有200家这样一个规模，因为这两天我们也跟这个考试院在进一步的核验我们的招生计划，具体的招生计划呢，后续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北师大我们的这种官方的媒体渠道和我们的考试院的媒体渠道进一步的了解。那么今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需要跟那个广大考生来隆重的介绍，我们有一个亮点，就是尤其是面向这种乐教市教的同学，对教育领域和教师行业特别感兴趣的，我们首年在京启动了我们的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的招生这是第一年。对有志于从教的同学呢可以重点来关注。那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呢是我们的提前批录取4+2的本研衔接，同时呢毕业后直接就业，有编有岗。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些咨询也会重点的在我们的这个招生热线里头跟各位考生来介绍。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的录取的规则十分的清晰，重点说几条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北师大我们一直以来是分数优先遵从志愿这样的一个安排，专业没有专业

0: 级差，大家可以放心的根据兴趣来排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最大亮点啊，我们也称为这个十大新增的专业和项目，以及我们今年北师大卓师计划的这个全新的升级。那实心的重磅升级呢，具体包括我们三大卓越人才实验班，还有三个新增的特色示范本科专业，以及三个新增的项目，加上这三个双学士学位，我们北师大今年一共招生的是十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同时呢，我们除了去年和北航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的双学士学位项目，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珠海校区新增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有一个联合培养的教育学加人工智能的一个联合培养项目。接下来呢，我会一一的介绍，而且所有的新增的亮点的项目和专业，我们都在北京进行招生。
1: 好，也就是我们说的实心重磅升级，
0: 对，
1: 涉及到的所有的这个专业都会在北京有投放，
0: 都有
1: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和大家去了解一下今年学校推出的这个实心招生专业还有相关的这个项目啊，给大家我们分别做个介绍。
0: 好的，这个也是我今天还是很兴奋的哈，希望能够跟我们北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来隆重来推荐的。首先是我们三大卓越人才实验班，是我们今年力推的拔尖特色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这是我们在我们教育学部进行培养，称之为这个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我们这个班呢，以及我们这个专业，其实聚焦解决一个行业痛点，就是可能大家现在遇到的一个困惑，懂技术的人可能不太懂教育哈，懂教育的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一些短板。那么北师大呢，我们也依托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学的学科背景，我们来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卓越人才实验班，专门培养是能够引领未来教育变革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实验班呢，可以既学习我们的教育理论和课程设计啊，同时呢也可以学习我们的机器学习数据大教育大数据等一个课程，毕业之后的去向也非常的清晰啊，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高校以及我们的这个一些教育科技公司、研究院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教育行政部门都有相关的岗位。这是人工智能教育、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第二个呢，是我们北师大的首个钱学森班啊，依托的是我们管理科学这样一个专业，我们打造了钱学森智能管理卓越人才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在珠海校区进行培养，这是北师大首个前班，以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思想为引领，融合了智能技术、管理科学、系统科学和国家安全学四大领域。那么这个前班呢，我们也是两个学院交叉培养，同时由我们的国家安全学院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文理学院的系统科学系来联合来培养。前两年打基础，后两年呢直接进我们的这个项目制的学习。我们也依托我们国家安全评估啊，和这种城市应急管理等真实的课题，目标是培养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这样一个领军的复合型人才。第三个实验班呢，是我们依托生物统计学来进行招生的啊，我们的智慧健康卓越人才实验班，主要是面向健康中国2030战略，我们启动了我们今年首次启动的生物统计学的专业招生。这个班其实我们还会和协和医学院、北京市疾控中心、军事医学院等深度合作，全员配备业界导师，然后也是对接顶尖的药企实践平台，比方说像辉瑞的这种制药公司啊。另外呢，同步开通了本硕国际化通道，也会去派到这个美国的相关的高校来进行这样一个联合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守护人民健康的这样一个数据科学家。那么其实这三个这个实验班其实跟我们人大一样哈，也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培养，所以

0: 所以呢，等于我们这个是还在同济学院。
1: 对对对，
0: 好的，好，那下边呢，我们来看看三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项目。
1: 好的，那双学士学位项目，尤其是今年新增的哈，我们都是文科和理科相融合，就是文理融合，最后拿到的是两个。

0: 是我们说，那么其实我们的学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思辨能力哈，同时也掌握行为和心理分析的科学方法，主要能够胜任的是比方说像人工智能这样企业的一些伦理顾问啊，心智研究专家等前沿的一些岗位。
1: 嗯，那在这儿其实我也想提问一下哈，像我们这个哲学加心理学它的选科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因为我们的双学士学位，我们的选科要求都是看的是主修专业，主修专业就是哲学加心理学，它主修是哲学，所以在选科上没有要求。但是呢，我们会根据学院和人才培养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在3+1+2的省份进行物理类投放。但对于北京，我们3+3这个是没有要求和限制的，
2: 不限选考科目。好，第二个
0: 就是教育学加统计学，这个也是刚才跟主持人提问的一样，是也是不限这个选考科目的啊。然后是服务国家这样的一个教育数字化的国家战略，是培养系统掌握教育学和统计学的高层次复合性人才。那么毕业生呢，未来能够在这种教育大数据的挖掘呀，还有一些我们的教育质量评价和学生的发展监测等核心岗位发挥功能和作用，可以去到我们的这种教育行政部门，还有科研院所都可以来就业。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管理双学士学位，那么重点是赋能新时代的组织效能。我们说心理学能够读懂人心，那人力资源管理呢重塑机制，所以这个项目双向赋能，我们的毕业生可以面向的是比方说像政府啊、央企啊、500强企业来从事一些这种人才测评、组织效能等工作。那我们也是面向这个人才强国哈，国家战略来打造的一个双学士学位。同样这个主专业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所以也是不设选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限制的。
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是都不限选考的。
0: 对，是的，
2: 都不限选考。这个是文旅融合的三个新增的专业。
0: 是的
2: 啊。还有联合学士学位，今年我们会继续和哪些高校一起来联合培养人才？
0: 好的，刚才简单介绍过了，因为去年

0: 一个联合项目，放在珠海校区来进行培养，是我们的教育学家北京这个理工大学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也是珠海校区的一个人工智能教育。那么我们联合培养的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啊，两校一体化设计的我们这样一个培养方案，实行的是双校导师跨校选课。毕业的时候呢，也请这个考生和家长们注意，我们是授予的是联合学士学位的这样的一个学位。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今年的一些新增的招生项目的一些介绍。
1: 好，这是今年我们的实心招生专业和项目啊，请我们的广大考生特别要关注。另外呢，就是提到的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和北理工的新增加的这个项目，今年是放在了珠海校区。
0: 对，是
1: 这家这个大家呢要特别关注一下。听众问说，北师大强基录取后可以转到相同的普通专业或者是着实计划吗？什么时候可以转？咱们先说说今年的强基吧。先说说今年强基，因为马上我们的这个笔试面试的时间啊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有给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0: 好的，因为强基计划这个刚才边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是四月份开始报名的，五月已经截止报名了，所以我们已经锁定了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考生来进行报名。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年的这个考生对于北师大强基计划的关注。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全国啊，尤其是在北京，我们也投放了这个两个专业组八个专业的强基计划的招生，包括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哲学、历史学。

0: 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这两天啊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今天开始来确认校考，来参加校考的这样的一个确认阶段，今天10号到20号来进行确认参加校考。那么出分以后呢，我们会根据高考成绩来进行这样一个入围1:5的入围的这样一个遴选，最终呢是基本上是会在6月27号来公布入围今年入围的考生的名单。
1: 在哪公布呢？
0: 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公布，也会通知到我们的这个考生。然后那个7月1号到3号我们来组织校考，也就是说我们在大概就是7月1号到3号这3天会来这个北师大来参加我们的校考。当然了，强基计划的学生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入校之后是不可以转专业的啊，这个是所有强基计划，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强基计划的这个学校是一样的，
1: 都是这样
0: 啊，都是这样。然后是一个这个本研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机制，
2: 不能转专业，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能够退出这个计划，可不可以？
0: 他可以退出这个计划，因为强基计划是一个动态进出的一个项目。如果是说有根据个人的意愿或者。

0: 由院士领衔，全国重点实验室全程护航，那培养具有国家全球环境视野，符合国家新工科建设以及数字中国国家双碳战略需求的学科交叉类的这样的一个拔尖创新人才，也特别希望那个各位同学和考生关注到我们这个双碳领域的哈，可以关注到北师大的这个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那确实现在这个专业招生的高校也很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面向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农业加速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现实呢。我们学校也依托了双一流建设学科以及我们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那深度融合了生物人工智能和农业科学，升级了我们今年的生物技术这个专业。之前我们的这个生物技术呢，也是放在我们的生科类里来招生。那我们今年的生物技术专业是更加聚焦的是智慧育种，同时是和中科院协同育人来打造这样的一个强基础、懂技术、善创新的现代农业领军人才。这是我们今年北师大还有三个新增的特色专业。
1: 好的，这是新增的专业。其实大家看到新增的专业和国家“十五五”规划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应该也是学校根据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规划，所推出的这个新的专业，大家都可以着重关注一下。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强基计划之外，学校呢其实还有一个叫丽云实验班的。这个丽云实验班呢，关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啊，还有包括选拔的机制是什么？
0: 丽云实验班其实是我们依托我们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这个2.0的这样一个基地打造的丽云实验班，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0: 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2: 今天我们的高校二轮直播呢，请进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啊。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又请北师大教务部研究生院招生处的副处长牛小游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啊。那么关于说这个走着实专业和这个强基相互冲突不冲突，您再给确定一下吧，是不是会有冲突？
4: 是冲突的，对，两个计划只能选一个，而且我们今年的强基已经关闭了报名窗口了。
2: 是的，刚才我们这个说到的是丽云实验班，这个丽云实验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选拔的机制。还有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
4: 好的，丽云实验班刚才介绍了一部分啊，就是依托了我们10个国家级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涵盖了文史哲、这个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目标其实就是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对于这个进入的途径呢，大概就是两种。第一种呢是直接招生，我们部分的实验班呢是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就直接确定了，比方说像我们经济学的丽云实验录在专业里了，另外一些呢像我们的理科实验班是录在我们这个大类里，那入校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分流。第二种的这个进入的途径呢，就是入校后的二次选拔。那丽云实验班我们入校以后，学生入校以后都是有机会可以来申请的，我们会组织公开的考核择优来录取，是给了我们同学们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到实验班的一个机会。
3: 那接下来这样吧，我们已经介绍了家长比较关心的这个强基计划的相关情况，也说了我们的人才班哈。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的一个对比。因为很多家长他想问，那我可能考北京校区这个分数稍微差那么点儿，那我能不能去珠海校区？但是呢，那它和这个毕业证书上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区别？那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讲解。
4: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北京考生和家长心里的一个疑问啊。跟大家讲清楚，用最核心的一句话来比喻一下，形象的比喻就是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就是我们北师大一体两翼半这个办学格局下的一对翅膀啊。那么同一所学校，我们用同一套标准，然后同时同学们拥有同一个未来。那么具体来说，我用3个相同来概括。第一个呢，就是一体化招生。那我们这两个校区都是同一标准来选拔学生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今年面向我们北京的考生，把我们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专业，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都投放在了北京，北京校区也是，珠海校区也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同标准培养，尤其是我们珠海校区实行的是书院加学院协同育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教学质量和北京校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教育和教学的资源是共享的。我们很多北京校区的老师都会就是每周都会去珠海校区来上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享受的是北师大我们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个育人的体系。第三个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毕业证和学位证一不一样。那么我们毕业证书是统一的，同时呢会在毕业证书上标注一下是在哪个校区进行培养，学位证是一模一样的。
2: 含金量上面有区别吗？
4: 没有区别，都是我们手心手背都是我们北师大。
2: 对啊，所以一体招生实际上就已经给大家盖棺定论了。
4: 是啊，然后但是不同还会有一些不同啊，
2: 不同
4: 毕竟是不一样的校区啊，就跟其实刚才跟人大一样，我们在不同校区都有不同的这种学科的设置，是这样的一个错位的一个设计。那北京校区呢，我们主要深耕的是我们北师大百年积淀的这样一个文理基础学科。珠海校区呢，坐落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建设的是有文理基础学科，还有服务大湾区的工科，以及我们文理工交叉的应用的一些学科，还有我们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呢，我们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招生代码不同啊，但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最后如果总结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考生们希望能够这个选择北京校区的话，将享受的是我们百年学府的深厚的底蕴和我们核心首都的这样一个万千的气象。那如果是更偏爱我们南方校区珠海校区的这样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青春活力，其实也特别推荐我们的珠海校区。那么两个校区没有优劣之分，也优劣之别，只有不同的风景和赛道。无论你去到哪里啊，我们相信你都会是飞翔在北师大的天空之下。
2: 这就是北师大一体两翼的大的发展格局的一个架构啊。
4: 是。
2: 那下边呢，对于在京的招生的规则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和提示我们的广大考生？
4: 好的，就是提示三点吧，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就凝练着来说。就关于我们的这个调档比例哈，就是我们调档比例的话，还是在我们招生章程里都有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第二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专业安排，我们还是按这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这个原则进行安排的。第三个是关于政策加分，那也有同学说考虑到政策加分，这个我们章程也比较明确的说到了，入围的时候是有加分，但是安排专业的时候我们是按十分来安排。那同时跟这个人大一样，我们是在6月22日到7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我们北京校区的海淀校园有今年的高招开放周，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现场咨询。6月22日呢，就是我们端午节后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启了今年的一个尤其是面向我们北京考生和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咨询。
2: 现在学校都好卷啊，
3: 比人大还提前了三天
2: 啊。当然大家如果你要是更早想跟学校面对面咨询，那就6月13日我们去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啊。
3: 这样这边家长有一个问题啊，选科是物理和化学，他想报汉语言文学加上人工智能的那个创新，但如果录不上的话，后面还可以转专业去吗？
4: 完全可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加我们的汉语言文学，刚才说了在3+3我们北京的这块是可以不限选考科目的，可以来报考。同时我们所有的双学士学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班都是后期可以来进行转专业的。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实验班它是有这个长周期培养的，是有一定的班额限制，所以我是一个动态进出。但是双学士学位的话，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进行转专业的。而且北师大转专业政策也非常的灵活，我们高度重视学生的这种个性化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大一和大二分别都有转专业的机会，而且是零门槛，文理不限。所以比方说我可能是一个文科生，然后或者是说我当时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更偏向的一个文科的专业，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理科基础相对好，而且有特别大的志向和这个兴趣的话，也可以首先是有资格来这个报考我们或者转专业到我们相关的这种理科的专业。同时如果你基础特别好，经过了考核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身边很多这种例子，而且北师大转专业的这样成功率非常高。
2: 好，那么牛老师给我们的北京考生提供一个报考的数据参考吧，结合着往年的报考的数据，大概位次 怎么考量
4: 啊？这个我觉得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师大这个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明确的获得了我们去年大概的一个排位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打我们的这个报考的热线，以及联系北京招生组来获取相关的资讯。
2: 嗯，关于这转专业，听众又问，什么情况是同年级转，什么情况是降转？
4: 这个转专业

0: 同的
1: 考核标准，
0: 考核的标准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还要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
1: 而且主要是跟同学目前的这个基础挂钩的，
0: 挂钩相关的。
1: 哎，是、
0: 啊、好，
2: 咱们先进去学、嗯、之后再说转不转的事儿啊、嗯，没准孩子就喜欢呢。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两所学校的就业的情况吧，因为这个呢也是家长很关心的。学习了四年之后，甚至是深造结束之后，就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先听听我们人大这边，边老师，这几年人大的学生就业的情况如何？
3: 好的，那这个家长和同学们最关心的就是升学和就业。那人大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可以算是硬通货吧。我用三个词给大家概括，就是升学比例高，就业层次好，就业单位硬。首先呢，说升学比例高。质量好这块，我们国内升学是100%可以进名校，然后80%以上是留在清华、北大、人大这三所高校，就是我们所有的本科升、升学的这些孩子里面，80%以上留在这三所高校里。然后双一流的占比97%，然后境外深造的有近70%的孩子拿下了世界前50%的名校的 offer， 所以升学平台应该是全国算比较顶尖的了。然后其次是这个就业层次好，单位含金量高。我们有1000家啊，去年我们有1000家的同学被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录用，然后金融科技大厂都是全覆盖。然后尤其是选调生这一块，人大每年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这些同学当中，有接近一半的毕业生是通过选调生和人才引进这样选拔进入的，这其实是以后未来的一个干部储备的力量。
0: 好，
3: 那发展速度和成长空间也都是非常可期的。
0: 好，那牛老师，我们的北师大这边的就业呢？
1: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有单独的这样一个就业指导中心哈，所以我们也是构建了全方位的就业支持体系来护航学子的这样一个职业发展。因为我们也确实了解到，现在很多的中学生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涯规划，他没有前置做的特别的，对于选专业呀，未来就业方向相对来说比较迷茫，但是别担心，那来了学校以后呢，我们会有这种强大的这样一个帮扶，包括全周期的生涯规划和求职实训的专业帮扶，也配套我们的毕业生就业跟踪与校友资源的长效帮扶机制。那么对北师大来说，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啊，我们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多元，而且布局优质，其中45%呢入职的是各类的我们的这种学校啊，然后事业单位啊，深耕了我们的这个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所以说，如果是您想来成为一名教师、人民教师的话，特别欢迎来北师大我们的这个师范教育的排头兵来进行学习。那25%呢，我们也是凭借了我们这种选调的机制啊，选调生以及考公啊等这样的一个途径，进入了到了我们的党政机关，还有我们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啊，投身到公共事业。剩余的30%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这种国企、央企、高新级金融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我们这个以2025届的本科生为例吧，我们的毕业这个去向落实率是95%。那么我们的就业领域广泛，整体来看呢，我们在这个教育科研领域作为主要的就业方向。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就请两。

0: 我们会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办纪念，详细情况也请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进的是国际关系学院，为大家进行这个专题的介绍啊。各个学院的院系教授还有招生负责老师会为大家提供今年国际关系学院在京招生的具体情况。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三条轨道交通新线年内通车，专业教练进社区，副中心家门口体能训练营提升青少年体质，新开放50000余件清代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出金榜印章，医疗 AI 中试基地发布阶段性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从三甲医院走向基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发展需要的，是推进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行程。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3: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今天上午，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为十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设施建设方面，京津冀将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北京市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京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加快京邢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期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3: 今年以来，通州区聚焦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社区，陆源街道、九棵树街道、玉桥街道等将专业化体能训练送到居民家门口，以零距离便民服务筑牢青少年健康防线。近日，陆源街道组织开展青少年趣味体能公益体验活动，百余名学生齐聚现场，在欢声笑语中开启运动时光。活动围绕中小学体质健康测试相关要求科学定制内容，将立定跳远专项练习和模拟测评作为核心项目。玉桥街道全力破解学生运动场地不足、体测备考不专业、日常锻炼无方向等难题，携手体育机构高效完成辖区21片青少年专属体测训练区标准化划线与升级工作。日前，通州区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0平方米的标准化老年护理中心正式投用，为辖区老人打造了集诊疗、康复护理、康养于一体的温馨家园。老年护理中心在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层，总面积600平方米，组建了专职护理人员8人、全科医生5人的专业团队，可以接纳20位老人。据了解，中心聚焦老年群体多病共存、多重用药、失能高发等特点，提供全科诊疗、长期护理、术后康复、慢病管理、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一人一册个性化康养方案，实现全周期综合照护。此外，中心与东直门医院深度合作，专家定期坐诊查房，共建重症上转、康复回社区、长期照护在基层的闭环服务。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昨天是国际档案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开放50000件广藏清代兵部、陆军部档案与129册军机处满文义复档嘉庆至咸丰朝，并同步在官网公布电子目录，5枚金榜印章同时上新，文字均取自该馆馆藏的历史档案。清代金榜分为大小两种，大榜是考中进士的提名揭晓榜，小榜用于皇帝御览。2005年，该馆馆藏清代科举大金榜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接大金榜时间跨度从康熙六年到光绪三十年，是清代科举制度历史的重要见证。目前医史馆馆内的档案利用系统已开放数字化档案约520万件，满汉文全。

0: 公众号实名查阅与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此次发布的标准中有5项为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在助力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方面，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在提升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方面，全国首个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规范地方标准，为孕妇提供全周期科学可行的健康知识推送与健康咨询指导。水务码分类与编码则把河流、湖泊、水库、水闸、泵站等九大类、56小类水务对象全都纳入统一编码。市民在游山玩水间隙掏出手机扫码，就可以获取首都水系脉络、能否钓鱼、水质如何等相关信息。昨天，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医疗领域阶段性成果在北京经开区发布。本次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国家基地在精准诊疗、生物医药制造两大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发布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 AI 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其中，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袁进介绍了医院联合婴童科技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规模化部署到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袁进院长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通过视频展示了 AI 诊疗落地成效。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宁说，
3: 今天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我们远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地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2: 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构建

0: 安贞医院立足临床优势，深耕医工交叉，探索出了一条可落地、可推广的心血管的智能创新路径，让 AI 解决临床的痛点问题。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对复杂罕见的心血管疾病的精准诊断、治疗决策和个性化的干预方法能力是偏弱的。我们以全程的临床基层患者需求为出发点，坚持 AI 技术从临床中来，最后回到临床中去这样的原则。
1: 协和医院作为顶尖医疗机构，以覆盖罕见

0: 起能够串联起我们不同的生态、业态、医疗资源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机构的数据都能够打通连接，能够共同的用于模型的训练、验证、推广，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本市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停机切换的公告，为了保障。

0: 学话大如手。
1: 指针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8: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9: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8: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9: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新干线。

0: 简化一事一议的审批环节，因地制宜逐步推动具备条件的环京毗邻县市开通进京公交线路，更好服务环京地区居民通勤需求。
1: 此外，京津冀跨界公路建设管理框架协议、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标准化协同合作框架协议等合作文件的签署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前，三地多是你建你的路，我建我的路，各有各的建设时序和建设标准。协议签署之后，三地在工程建设时序和标准上都要统一，避免出现因不统一造成断头路、瓶颈路的情况。放眼“十五五”阶段，三地跨省公路建设项目将全面对表，其中包括京沪高速扩容改造等重点工程。
0: 在规划引领方面，会上透露，将出台“十五五”时期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落实促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打造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样板。
1: 在设施建设方面，京津冀将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北京市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三期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 4.0 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0: 在运输服务方面，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

0: 上，今年的论坛年会以国际化特色、市场化运作为核心定位，希望打造资本找产业、企业找伙伴、机构找连接、人才找场景的共生生态。目前，论坛已经吸引全球五大洲近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 50%， 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全新推出的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上，多国驻华使节将与中国企业同台对话，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会上还将发布北京 CBD 国际合作相关发展成果，聚焦

0: 任，以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到全国30多个省份大量县域和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1: 协和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资源，大量的复杂疑难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知识能够具象化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则已在近100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帮助基层全科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丽提出，
2: 多智能体的架构可以对每一个患者来提供

0: 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

0: 待切换完成后统一走，由社保卡服务热线010-96066统一提供第一、第二、第三代社保卡咨询及相关服务，各线上渠道不再提供第一、第二代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服务。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四位隐蔽战线烈士牺牲76周年纪念日，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纪念活动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人们齐聚青山之下，丰碑之前，深切缅怀76年前为民族解放、家国统一从容赴死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0: 今天的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早早就聚集起了自发前来的缅怀英烈的群众。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朱峰烈士外孙女徐云初、梁征清烈士外孙黄建琴、苏义林烈士侄孙苏彦波四位烈士后代，以至亲的视角细数先辈隐姓埋名、潜伏逆行、舍生取义的动人往事，让大家真切读懂了隐蔽战线英雄无声报国的厚重初心。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办方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书展的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过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了10个，现场设立27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展台，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参展。
0: 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北京国际出版论坛、2026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亚太会议、2026出版与技术创新大会等系列活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于1986年，是世界第二大国际图书展，致力于中外出版物及数字多媒体出版物的版权交易、实物进出口贸易与阅读推广，涵盖图书、数字、动漫等行业。
1: 在演出方面，6月12号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主题，汇聚26台超百场佳作，观众将看到中国、俄国、法国、智利等多国戏剧名作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5大剧场持续上演。
0: 例如，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将携契诃夫名作《三姐妹》时隔9年再度来华，法国国宝级演员于佩尔将领衔主演罗伯特·威尔逊执导作品《玛丽如是说》。国内剧目则包括刘天池、周可、扎明哲、松天硕等导演的作品，朱洁静、乔振宇、赵倩、祖峰、刘洋、姚晨、宝剑锋、海清、邢家栋等来自影视、舞蹈、喜剧等多个领域的实力派演员将登台。
1: 再来关注河北，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河北，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
0: 如果想在驰骋中追逐自由，可以到张家口看一看被称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在孤园感受湿地的旖旎风光和草原的辽阔。如果想在碧波与苇荡间寻觅静谧，秦皇岛与沧州值得一去。这里有北戴河的海风，连峰山上松涛阵阵，中海滩畔浪花轻卷，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万亩芦苇碧波翻涌，清风穿尾而过。除此以外，燕赵大地还有不少清凉地方值得造访，详情可以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查看了解。
1: 前不久，2026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在北戴河新区举办，活动立足秦皇岛滨海体育资源优势，打通船艇贸易、运动体验、

0: 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帆船游艇周活动精准链接海内外高端航海产业资源，集结捷特赛特、伯纳多、百思特、飞驰等国内外头部船艇品牌，搭建专业度高、资源集中的船艇经贸、产业交流与文旅体验平台。
2: 我们此次呢携带了三艘美国查普拉尔快艇，以及最新引进的纯电动的加

0: 方式分享会等多元特色活动，同时开放龙骨帆船、桨板皮划艇、电动冲浪板、卡丁船、游艇海钓等全品类水上运动体验，构建赛事引流、产业集聚、消费增收的滨海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
1: 我们秦皇岛呢拥有162公里的海岸线，有着这个非常优良的沙滩，也有这个众多的港口，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船只进行航行。未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合作，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带动我们中国船艇设计制造以及售后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产业链的发展。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正式启用。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全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标志着北京包车客运全面迈入电子

0: 深志愿咨询师对 AI 生成的志愿报告进行专业的审核认证，并且向考生免费开放。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在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7.4%， 鲜果价格下降 2.2%， 蛋类价格上涨 6.6%， 鲜菜价格上涨 1.6%， 水产品价格上涨 0.6%。
0: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中国疾控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显示，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偏高，高温日偏多，蚊虫活跃，华北等地区六月中下旬将会迎来首轮热浪。同时，暑期出游高峰临近，蚊虫活动增强，多种传染病及高温相关健康风险进入高发期。公众需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高温中暑以及食物中毒。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2: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3: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8: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5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主角。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了解刚刚出版的《红学外史》这套书，上下两册书写了红学大家的百年传奇。一部红楼牵出百年文脉风云，一卷外史写尽学人群像悲欢。《红学外史》一书跳出文本解读的固有定式，以纪实笔触勾勒百余年间红学研究者的聚散纷争，在时代浪潮里描摹知识分子的精神沉浮，藏着学术江湖

0: 寻这部书如何书写红学百年传奇，又如何以笔墨还原学人的坚守与抉择。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人民日报原文艺部编辑，红学外史的作者李彤。李彤老师您好。
1: 您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0: 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2: 黄老师好。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红学外史这本书应该说呢是跳出了常规的这种文本考据、文本解读的这种红学的写作范式，而是选择用这个红学研究专家这个角度来切入，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节目一开始李老师要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作品。
1: 我是个老北京啊，我写这本书呢是在大概2019年开始的。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已经大概69岁了，到老年才把这个活文章又捡起来。
0: 但是您可是研究了好几十年了。
1: 是，我这过程是我讲一讲我这个怎么接触红学这个过程吧。我在196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小学，当时我12岁多。当时呢，在北京的故宫文化店就举办了一个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展览。这个展览规模很大，当时是我父亲带我去看了这个展览，我就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还没有读过《红楼梦》，我就记了一辈子。这展览的内容，然后呢，这等于是我的一个红学的启蒙。后来到了1972年、73年的时候呢，我初次读了《红楼梦》，那时候又开始可以出版和印刷《红楼梦》这个书了。然后再又过了几年呢，到了77年的时候，我们考大学，这也就是1977年，大概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啊。这个我前几天是这个高考是个热门话题，
0: 昨天刚刚结束。
1: 对，所以呢，赶到这个时间呢，正好说起来，我们当时高考呢是在冬天高考的，那是非常特殊的一次高考。
0: 您那是第一次恢复高考是吧？
1: 对，我们是在1977年的12月参加了高考，然后78年的春天吧，2、3月的时候入学。我非常有幸的就考上了北大，北大读中文系文学专业。那么我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受到了专门的老师的这科班出身的这种教导吧。吴祖湘先生给我们讲过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红楼梦》的课。我们班同学里边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同学，叫做梁左。梁左在北京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0: 我爱我家的编剧哈。
1: 对对。
0: 他可太有才了，哎呀，就是太可惜了。
1: 我和梁左呢，就我们两个在上学以后呢，就互相发现我们两个都对红学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合作写红学的文章，在这个一些报刊上还发表过。这样呢，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北京大学学生的《红楼梦》小组。但是梁左是在2001年的这个4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我跟梁左的合作呢，梁左在合作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曾经想写一个《红楼梦》的小题材的小说。到我们毕业以后呢，我的工作岗位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和记者。那么我也更善于纪实，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呢，我

古典文学名著。这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呢，比如说像《三国》《水浒》《西游》，这是家喻户晓。而唯一在清代出现的就是《红楼》，而《红楼梦》呢，又和北京城紧密相关。因为李老师呢是老北京了，所以在北京城有很多留存下来的啊，或者真实，或者呢是传说当中的和曹雪芹相应的

妙的穿插其中，想呢很多内容呢又取材于当时的一些相应的史料，还有一些重要的民俗的事项。而我们知道曹雪芹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重要的一位作家，那么他在北京的印记通过这些年的梳理，也把他从抄家以后回到北京城的印记呢有一个整体的梳理。那么这些地点包括他著书之处，包括他曾经工作过的右翼中学，就是现在的原来西单大学界，现在改为这个网藏学校旧址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把这些点串联起来，再看他的小说《红楼梦》，大家会发现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确实为什么得到诸多从明清以来这些小说当中没有达到的一个高度，包括清代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在争相阅读这部书，那么可见用我们现代最为流行的语言，这本书是非常接地气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涉及的人物啊、故事啊、情节啊，会引出很多人的分析啊、讨论啊，甚至出现各种学派的一个整体的研究啊、索引呐，然后包括找寻它真实的背景等等，就可见这个书的魅力极其之大。而这个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和它本身的百年发展历史紧密相关的。而李老师这个书就是把百年的研究红楼的历史梳理出来。

国破家亡。第二个是以胡适为首的考证派主张曹家作者说法，且认为本书是曹家家史和作者的自传。考证就是找出材料的来源出处，例如故事情节是谁家的事，参与的具体的人，谁家的公子等等，来当真实的记录材料。索引就是搜索书中隐藏的事物，比如薛家住在大观园东北角，借住不走了，什么原因？而且基于家中的宝玉，在文字狱时代背景下，你就去猜想作者的本意。本质上，索引和考证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含义相似，所不同的是侧重点的区别。考证是考其出处，索引是索其隐写，考其源，索其隐，证其旨，

0: 一个性格，所以越来越突出，就他就变成了第一男主角，在我这本书里，然后就是五个主要人物，然后还有一些次要人物，包括何其芳，包括吴恩玉，吴世昌，还有刚才说到刘心武，都是比较次要一点的人物。这样呢，有一个人物的梯级的分布，就把我这个书呢，就整体上就充实起来了。
1: 在红楼的研究过程当中，刚才说到了冯其庸。还有周汝昌等等都是我们现在的红学大师，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个观点也是不大一样的，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冯其庸与周汝昌之争是红学界的公案，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3: 二位先生呢都是著名的红学家，但是呢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却有很显著的差异。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曹雪芹的家族背景和创作动机，周汝昌强调呢曹贾互证，认为啊《红楼梦》是曹雪芹家族历史的艺术化书写，主张通过考证曹家身世来解读小说，而冯其庸则认为啊需谨慎对待以假证曹，强调文学创作的虚构性，反对将小说内容与曹家历史完全等同。二一点呢就是对后四十回叙述的态度，周汝昌呢坚决否定成高本后四十回，认为其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甚至视为委屈，主张完全依据知评本探译原著的结局。冯其庸呢虽然也重视知评本，但认为啊后四十回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主张客观分析叙述的得失，而非全盘否定。三一点呢就是版本的选择与文本解读，周汝昌推崇知评本啊为唯一权威，尤其重视假续本庚辰本，认为啊知评是理解原著的关键。冯其庸呢则主张多版本综合研究，强调需结合成高本知评本及其他抄本进行比对，更注重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四一点啊是红学研究的方法论，周汝昌以考据为核心，注重历史考证和探译，试图还原曹雪芹原稿的完整面貌，而冯其庸则强调文献与文本并重，兼顾考据与文学批评，认为红学啊需融合历史、文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
1: 这也是我找来的一些网络的观点。
0: 我觉得好像整理归纳的很好啊，对我这个书里边所写的呢是一个补充，因为我刚才讲了，我这个书里面主要是写故事、写人物，所以呢我没有特别清晰的整理他们两个人的观点的不同，而我写的是什么呢？是写的他们俩怎么冲突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些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两次被派出国，是一个三人小组，他们两个人都参加了，一次是1980年到美国去开这个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是1980年到美国。第二次呢是1984年底他们去苏联，就是当时的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现在叫做圣彼得堡，去考察一个在俄藏本，当时叫做列藏本，就是列宁格勒藏本。两次呢都是三个人的一个小组，出国呢是在非常近距离的，每天朝夕相处，吃饭睡觉都在一起，那么就是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人与人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平常他们两个人可能可以在不同的单位啊，不同的住所呀，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两次出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两次直接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造成了，这个具体过程我就在这不说了，因为大家书里看我的书里边有很具体的细节的情节的描写，
1: 卖个关子，大家来看书、
0: 都是真实的细节，大家来看书，这就造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而这两个人的矛盾，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红学界的重量级的大咖，他们两个人就左右着当时80年代以后90年代一直到零几年的时候的这个红学界的这个走向，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具体的个人矛盾就造成了后来红学发展的一个不同的比较难的一个结局。
1: 今天李老师也专门为我们准备了说这个书里头写到的跟北京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几个有意思的地儿哈，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哈。
0: 对，我觉得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对北京的听众吧，北京的读者最
1: 感兴趣
0: 最熟悉的最感兴趣的。头一个事儿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呢是就是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居家的地点竟然集中在北京朝内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胡适在1917年住在竹竿巷，当时就叫竹竿巷，这么三个字儿。 是在朝内，他刚刚从美国回国。

0: 我在北大任教，他就租了一个房子，就在竹竿巷。俞平伯呢，是在他的父亲在1919年，也就是俞平伯从北大毕业的那一年，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买的地点叫老君堂。老君堂现在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也是在离这儿很近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汝昌，他在后来在几十年里边一直住房条件很紧张，他们家孩子也多，他住房条件呢比较紧张。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受到尊重的红学家了，那么就由国家这一个层面来关照他，给他换了一个新房子。这个新房子比较大的一个四合院里边的北房，这个地点呢是在南竹竿胡同，也是在朝内，朝内南小街吧。然后我一考察，具体考察这个三个地点，都是在1965年的有北京市有一个地名胡同的规范的活动，在规范了以后，这个三个地点都归在南竹竿胡同和北竹竿胡同这两个胡同之内。就他们三个人的等于是这个居家的地点，虽然是无意的偶然的巧合，但是他们的居住的地点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点。第二个有趣的点呢，就是1948年的六月底，刚才我说到了周汝昌到胡适他们家去拜访胡适。胡适他们家的地点在哪儿呢？在这个东厂一号。这个位置呢就在美术馆的南边，王府大街美术馆的南边，大概首都剧场的对面，那个路西叫做东厂胡同的一号，当时是胡适的住宅。这个地点呢，后来胡适在临走之前，就是他要南飞之前，这个俞平伯在前一天早上，大概是在12月的14号，1948年12月14号的早晨，俞平伯去拜访过胡适，也就知道他的老师要走，他去跟老师见个面。但这件事呢，大概解放以后他是不敢说的。可是胡适走了以后，这个地点就变成了中国，当时叫做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结果呢，就正好是这个近代史研究所来保存胡适当时留下来的他那没来得及带走的那些文件。更有趣的呢，是在1986年文学研究所给俞平伯召开了一个叫做纪念他进行《红楼梦》研究65周年的纪念会。这个时候俞平伯已经多少岁了？86岁了吧。所谓65周年呢，是从1921年算起。那么这个会就是在同样在东厂一号这个地点召开，就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礼堂里边召开的。可是这个在86年的时候呢，当年这个胡适住的那个四合院已经被拆掉了。我觉得这个地点呢，几次的巧遇吧，是在一个这么一个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1: 李秀兰还专门说说南北竹竿胡同距离很近哈。
0: 对，是
1: 吧？是。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朝内大街有一个福王府，在路北。
1: 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活化利用呢。
0: 对，这个福王府呢，在乾隆年间就叫做怡亲王府，而怡亲王是和曹家有亲密的关系的。雍正指定怡亲王来管照曹家的事儿，当年不叫福王府，当年叫怡亲王府。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变成了福王府。然后呢，更有一个巧合的呢，是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我们国家出版《红楼梦》这本书的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出版社。这个像周汝昌啊和一些其他的红学家，还有一些这李希凡，他们是在曾经在里边工作，短期的工作吧，都是在这个地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在50年代初的时候是在福王府东边的东单头条，有几个小楼是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然后在了50年代后期，到了6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到两三年前吧，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一直在福王府的对面，就是朝内大街166号。周汝昌的办公室是朝北的，他还一直在抱怨他的朝北的办公室阴冷见不着阳光，而朝北呢就正好对着福王府的门。这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经过冯其庸和另一个红学家叫做吴文玉他们的研究，才发现《红楼梦》的一个抄本叫做吉某本，就是从这个怡亲王府里出来的。所以这些呢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
1: 都在朝内这儿。
0: 对，
1: 哎呀，这边历史很深厚啊。
2: 因为当时啊，在清代啊，他所封的不管是亲王还是郡王，跟明代也不一样。明代是外封到这个首都之外，清代是在北京城，所以的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有很多的王府，还有遗存。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对于《红楼梦》传播当中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福王府，因为在福王府内有吉某本的 这个抄本的留存，就证明了当时两代怡亲王，怡亲王叫允祥，是雍正的第十三弟，十三爷允祥，他的儿子呢叫洪晓，这两个人是在《红楼梦》的传播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两。

0: 人物，所以呢，抄本是从王府当中出来的，就证明当时在高层对《红楼梦》还是认可的，这种传播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是福王府，再有一个呢，郡王呢就是克勤郡王府，这个在很多红学节目当中也有很多人推荐这个地儿，现在是小学的所在之地。那也是因为克勤郡王呢和曹家也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都是北京城内从王府角度来和《红楼梦》传播呀，《红楼梦》当中的真实人物的生活呀有紧密相关的。北京城的历史印记。
1: 这儿我补充一句啊，这个克勤王府现在是第二实验小学，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是我的母校，我就是从这小学毕业的。
2: 这个缘分太深厚了。百年红学有纷争，有坚守，您怎么看待红学未来的传承和创新呢？
1: 这个问题我其实不太好回答，因为我写这个书的时候跟这个时机也有关系。我写这个时机的时候呢，因为是我先读到了几个红学家的自传，我才开始有起意写这本书的。而读到的自传呢，就是这三个几个主要人物，俞平伯是早已去世了，那么兰陵去世的也比较早，是2005年，就我刚才设计的那五个主要人物，那么还剩三个。这三个人呢，周汝昌是在2012年去世的，冯其庸是在2017年去世的，李希凡是在2018年去世的，我是在2019年读到了他们的自传，我才起意想写这本书。所以呢，我这个书只能在2019年开始写，是因然后我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这几个人都去世了，那么一个时代结束了。其实我的书的结尾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就不没有太考虑这个红学在他们去世之后怎么继续发展。而继续发展呢，就包括现在的红学会的会长等都是比我年纪还小的了。我认为未来红学的发展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了啊。我好像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我想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我就不预想将来红学的发展是怎么样了。或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红学研究和前边已经去世了那一代的红学家的红学研究已经不是一样一回事儿了。现在确实是我前几天接触了《红楼梦》中人的品读会的活动，我觉得现在的更多的呢，《红楼梦》的是一个群众普及的活动，而红学研究呢，我没有寄托太高的希望。
2: 郭超老师呢，对于这个红学的研究下一步怎么看？因为郭超老师也帮我请过樊志斌老师啊等等哈，现在这一代在研究红学的各位老师们哈。
0: 因为《红楼梦》啊，它作为一部千古奇书，从不同角度都会有不同人的解读。就每人呢，自身在读《红楼梦》的时候，读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第五遍、读第十遍，每一遍都会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所以这部书啊，可以说从文学创作，从书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等诸多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性，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呢热衷于宣传、推广、传播《红楼梦》。所以可见《红楼梦》在百姓心目当中位置非常之高。那么在研究和传播《红楼梦》当中呢，根据每个人对《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理解，又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红楼》呢，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一种文化传播的场面。所以我觉得呀，这部李彤老师所著的《红学外史》用的名字非常巧妙，既有红学又有外史的历史的梳理。所以我想呢，最后用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对书进行了一个推荐语来总结李彤老师的这部书。他当中呢总结了两句话：爬书红学源流，尽显学问中人之严谨，演绎学界江湖，挥洒街谈相说之神采。人皆言《红楼梦》乃奇书，而今我为《红楼外史》亦奇书可乎？所以我觉得这是陈建功作为著名作家，从他的角度对李彤老师这部书的一个解读。我想呢，大家如果想了解李彤老师对红学梳理的内容，可以阅读这部《红学外史》。
2: 百年红学，一部著作串联起学人风骨、岁月往事和时代变迁，从新旧红学的思想碰撞，到诸位学者在风雨中对《红楼梦》的执着坚守，那些灯下执笔、辗转求索的故事，不仅让我们读懂红学百年 年脉络，更看见一代代读书人纯粹的治学初心。红学外史跳出文本考据，以鲜活人物与过往旧事，为我们打开了观察红学的全新视角。纷争与探讨从未停歇，传承和创新也始终在路上。感谢李彤老师还有郭超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分享，带我们走进百年红学背后的人和故事。愿经典永续，治学精神代代相传，也期待着未来能看到更多精彩的红学佳作。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收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
0: 从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到现在呢，整整十年了。我们在十年时刻的系列节目当中呢，也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受这座千年之城带来的变化，同时呢，也去感受我们老百姓、我们市民、游客，包括京津冀三地的我们的百姓，在副中心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
1: 那十年过去，如果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副中心的变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都会选择绿色。
0: 大家去看副中心的很多宣传片哈，都是绿绿的，因为绿色是副中心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色。这个绿色其实不光是体现在我们的环境上，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的理念上。当然了，所有都是以环境为底子的。我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副中心十年时刻到底在环境上啊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最直观的，姚芝，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空气啊，PM2.5 的浓度在这十年当中是下降了60%，到国室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副中心的水、地表水三类以上呢，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达到这个饮用水的相关的这个标准了。您看我们南水北调的是二类水啊，从无废城市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包括我们气候投融资的试点，现在有很多的绿色金融的活水也在副中心高速的发展。可以说这十年当中的副中心的生态底色是越发鲜明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三位嘉宾，一起解码副中心十年绿变背后的故事。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来跟我们讲绿色故事。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光是水，这土壤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很多的重金属的残留，更多的更深层次的这个环境指标，其实是在土壤当中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它的变化。第三位呢是大家应该是特别切身能够感受到大气变化的，我们特别有发言权的业务骨干，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十年时光见证一座城市的生态蝶变， PM2.5 浓度下降超60%，优良天数增加了近5个月，国室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优良水体比例100%，34个无废细胞引领无废城市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吸引超140亿元贷款落地，城市副中心正在实现从好到美的生态蝶变。蓝天常驻，碧水映城，这背后是副中心十年如一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不懈努力。通州区如何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绿色低碳发展如何为副中心注入新动能，十年绿变的背后有哪些空间故事，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起去了解啊。我们的聊天室很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开始说副中心的水是他们感受很深的词，包括也有朋友说这副中心越来越绿了，有一个朋友发了这个绿星森林公园晨跑的一个照片给我们，因为有自己他发的是悄悄话。哎，杨局长，这十年了，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十年之变，您会首选哪几个词？
2: 这十年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变化呢，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我会选呢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副中心这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生态底色。这是副中心十年发展最亮眼的名片。十年来呢，我们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现在呢就是蓝天白云越来越多，
0: 是
2: 全年来看呢就是有80%以上的天儿都是那个优良天，
0: 不瞒您说，我每天早上这，因为我从西往东走，迎着朝阳，晚上是迎着夕阳回家哈。这我每天都拍云，就这好像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了。
2: 像河湖，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水清绿岸，这成了大家休闲的好去处。土壤环境方面呢，质量安全呢也稳定，就是这关系到老百姓的餐桌上的安全，这个更加有保障了。绿色呢，应该是已从原来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更成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生态底色，那就是绿色了。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那个精准治污，来概括。这是我们攻坚的制胜法宝。我们建成了生态环境的智慧大脑，打通了大气、水务、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的数据。依靠这些大数据呢，我们能实时的监测生态环境质量，还能快速的追踪溯源。这既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判的跨越，也是我们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生动的体现。这是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呢绿色转型来概括。
0: 转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2: 这是我们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我们坚持呢双碳引领，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我就简单用三个词儿来概括一下。
0: 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治污，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环境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
1: 这么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数据给我们支撑的啊。我们就是2015年副中心的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92.5微克，到了现在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降到了每立方米30.8微克，降幅超过60%。优良天数呢，是从157天增加到了298天。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么大的变化，数据的背后，咱们是怎么一微克一微克抠出来的呢？田磊。
3: 其实就是减排。10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减排就是硬道理，围绕着三个创律来推进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首先是结构创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源转型。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在全市率先划定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一个低排区。后来呢，我们开始出台一些政策、一些方案，还有充电设施的保障，以及一些清洁运输试点的这个试点的建设。通过这些手段来加快了各个领域车辆吧，包括环卫、出租、交通、混凝土搅拌车和建筑拉进出车的一个新能源化。
1: 哎，您说非道路移动机械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施工过程当中所用到的，比如说挖掘机、叉车这些不能上路的机械。
1: 哦，他有他们自己应该走的区域。
3: 就是在那个工地当中开始作业的那个一些机械。然后第二个呢是工程创绿。工程创绿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企业进行一个绿色发展。一开始前期，也就是在10年前吧，我们率先在全市实现了区域的无煤化，在源头去削减燃煤的污染。然后近年来呢，我们会更深层改造。我们有一些创绿的途径，比如说一厂一厕的提升治理，企业的清洁化生产审核，或者是这个绿色绩效评价、中污染绩效提及这些方式，我们都是深度挖掘了企业的减排潜力。目前呢，我们区的这个绿色企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了50%。最后一个呢是管理创绿。管理创绿其实就说的是扬尘治理扬尘方面，去提升这个城市治理的精细化。 我们会用到一些卫星遥感走航监测的技术，并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渣土车的专项整治行动、TSP 的属地帮扶行动，还有机坑气膜的推广，绿牌工地的创建，还有裸地的精细治理，这些等等的手段，我们多措并举打造扬尘精细化管控的样本，这是我们这个三个创绿来推进的大气治理的手段。
0: 好，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说自己感受到的我们环境变好的各种小细节了啊。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的一个感受，姚志也说了他昨天的见闻，燕玲说蓝天变多了呀，雾霾变少了，冬天也不再天灰蒙蒙的，北京蓝现在已经是常态了。包括他也提到小河沟里能够见点了，小区公园的河已经不臭了，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小鱼和水草了。鸣笛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户外的鸟类昆虫这样的动物更常见了？哎，真的是他说的这点我也很有感受，因为我现在是夏天嘛，我开着窗睡哈，包括我假日的时候会去副中心，我发现就是你会被小鸟的叫声叫醒，
1: 那很幸福。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我们小区生活当中的常态了。你看我们现在也说副中心正在处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啊，一个十年的节点，在在建的项目应该是非常多的，施工强度也很大，

0: 其实我们正在施工当中的各项工程啊，它必不可少的会有扬尘啊等等，给大气环境治理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的。
1: 嗯，
0: 其实刚才各位也提到了，我们多措并举打造了扬尘精细化管控的一个样本，
1: 嗯，
0: 能不能跟我们挑有其中代表性的做法，天磊给大家具体讲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做的。
1: 嗯，现在最有代表性的做法就是现在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渣土车专项整治行动。
0: 嗯，
1: 这个行动就是为了去解决渣土运输，因为我们现在工地很多，渣土运输是一个量非常大，它会这个引发很多的扬尘污染问题，
0: 因为它一路开过去是吧？
1: 是的。然后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吧，我们围绕的是整个渣土运输的这个产运销整个全流程，去建立了一个前端进行数据研判，中端进行溯源执法，末端进行跟踪督办的一个闭环管理体制。这种治理模式呢，可以让处罚一辆车到整治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比较典型的举措，今年是上线了一个叫渣土车的数字化管控平台。这就相当于给区域的扬尘治理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它可以精准的整合，现在今年以来已经整合了2600余条次的道路走行的信息和733个工地的监测信息。也就是说，大家一登录这个管控平台，就可以看出哪些是扬尘治理薄弱的区域，哪些是道路尘负荷高值的重点路段。
0: 就是能够把那个扬尘的道路上和空气当中细微的这个变化都能监控到吗？
1: 是的，我们有走行监测。这样呢，就是大家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还有我们的 TSP 联合帮扶，都可以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引。
0: TSP，
1: TSP 就是颗粒物，颗粒物大于100微克，咱们说的 PM2.5 是颗粒物大约2.5，小于2.5微克的。
0: 小于对
1: 对、
0: 哦、
1: 然后 TSP 是大于100微克的，也就是我们所说。基本上都是扬尘污染，
2: 就空气中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
1: 是的，
0: 大的一些我们的渣土的扬尘啊，叫 TSP。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会路上这个实时的去跟踪它啊。哎，有一个朋友问说，我们通州的渣土车是不是基本上应该是往东，就是往经济交界处那个方向开，不是往市中心这儿开吧？
1: 对，大部分是往远的地儿。
0: 对，那您看，我们监测到了和怎么样让它整改，是不是应该有效的衔接上？我们要是监测到了，哎呀，它已经开出去了，这也不行啊。
1: 是，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工作优化的一个点，就是之前我们根据道路尘负荷的监测去看道路，去评价道路扬尘。之前我们是月度通报。现在呢，我们改成了是每日监测、每日反馈，然后乡镇每日整改。我们将当天监测到了道路尘负荷情况，第一时间下发给属地，属地对高值点位进行整改。我们也同步会安排复测跟踪，去评价，去看他们整改是否到位。就是这样能够实现整个的道路扬尘的污染源早发现、早处置。
0: 还真是，如果是每个月的话，那等到再去整治的时候，可能大家该吃的这个渣土
2: 都已经吃消化完了。
0: 对对对，都消化完了。这每天的话，我们能够有更绿色和更洁净的这个环境啊。
2: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几个大气治理的方法，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能看到水里的鱼也多了，大家更愿意去船上去干一些休闲娱乐项目。那肯定在水环境治理上，咱们也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就想请魏科长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水环境方面都有哪些办法呢？
0: 魏科长，您看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说了，说现在在运河上看见白鹭是常见的事儿了。
3: 我从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呢，就是从监控方面，就是我们从2015年以来，在这个通州全区的主要河道，关键的节点，然后乡镇间的这个交界处，还有一些重点的入河排口，以及重点的污染那个工业企业，先后一共安装了近160多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来实时监控这个水质的变化情况，这样呢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水质的波动，来实现这个水这个数值化和可视化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样呢就能精准的掌握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也能准确的找到这个污染的来源，来对症下药。这是从监

0: 这是治理。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最后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程，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生态治理修复工程，通惠河，温潮减河，等等，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0: 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多的这个突发的灾难，是吧？就更有韧性，比方说下雨，那土壤它能够吸收，能够排水。
1: 对。然后这些工程呢，还有我们通州比较特色的这个按照城北城南两河水网这种方式对河道进行的那个生态的治理修复，这些工程，总之呢。

0: 修复的能力稳定。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专业词叫韧性城市，就是因为有一些强修复，我们的城市韧性度会更增加。
0: 对，是的。
1: 嗯，明白了。每年的6月5号是我们的世界环境日，
2: 上周五。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生态环境部门都会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啊，也会有一些就是倡导我们百姓加入到我们的绿色践行中的一些活动。我们就想问问，今年咱们举办的活动效果怎么样？市民朋友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参与到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上来呢？杨局。
3: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廊坊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2: 还是透廊三地联动了，
3: 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举办了2026年通五廊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亮点，有一些那改进，就是说往年呢可能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些宣讲的模式
2: 啊，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啊，
3: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打造了就是三地联动的集章打卡，绿色主题市集，绿色实践分享，生态非遗体验等沉浸式的互动场景，引导大家呢把那个环保理念落到呢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广泛的带动群众呢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建设美丽副中心，离不开

0: 大家可以呢从一些做好垃圾分类，
1: 嗯，
0: 坚持光盘行动啊，少用一次性的用品，
2: 哎，
0: 养成这种简约绿色的工作生活习惯，
1: 嗯
0: 嗯，同时呢就是要自觉地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1: 嗯
0: 嗯，扛起呢自身的护绿责任。如果发现有一些污染环境、损害生态、浪费资源的一些问题呢，咱们要及时的劝阻，主动的举报，咱们人人都要当好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1: 对，我们不仅是守护者、参与者，我们同时也是监督者。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些年来空气变化很好很大，水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呢，就像魏科长说的，哎，水里都没什么鱼，哎呀，现在遍地都是鱼。
2: 嗯，这老通州人的感受特别的强烈，好多这个生活在通州土生土长几十年的老狗说，这以前这水这一个猛子都扎不下去啊。
1: 那未来咱们在水环境方面的治理上，还有哪些进步提升品质的一些想法呢？
3: 嗯，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美丽中国、美丽北京、美丽通州这个方向来进一步提升这个水生态的品质。
1: 嗯，
3: 主线呢就是要达到美丽河湖、美丽幸福河湖的建设。
1: 嗯，
3: 这是其实这是一个这个立体式的工程。
1: 嗯
2: 嗯，
3: 也就是说呢，就是河里、
1: 嗯，
3: 河岸，还有岸上以及周边，哎，这个四个层次，
1: 嗯，
3: 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围绕这个水的质量，来做文章，然后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持续保障和深化这个优良的水体，还要增加水生生物的多样性，
1: 嗯，
3: 还要构建这个水生态的空间，
1: 嗯。
3: 同时呢，要这个补齐这个水生态岸线的缺失。
2: 嗯，然后水生态的这个空间和水生态岸线，它怎么解释？也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嗯，
3: 您比如说这个水生态空间，就是在这个，就是能让这个水生的动物啊、植物啊有更多的这个生长、卵化啊、这些
2: 活动的空间，
3: 活动的空间。
1: 嗯，
3: 对。
1: 那岸线呢？水生态岸线，
3: 就是水生态岸，这个也就是说绿色岸线、自然岸线。你像从过去呢，有好多硬化的河床，就是河岸，硬化的，我们要把它恢复成自然的。
2: 就以前可能就是走在这个砖的这个步道上啊，这旁边就是栏杆，我和河就隔着的。
3: 对，
2: 以后就像您说，它有一个缓坡哈、啊，我们老说坐在那个草坪上，它能够去真的清水。
3: 对，
2: 嗯嗯嗯，
3: 是的，那这样呢，对于水生的生物也有一些空间，能够让他们来岸上栖那个生长啊也好，是休息啊游戏也好，
1: 嗯。也能让人和自然更和谐的相处。
3: 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亲水空间，让这个更多的生物动物愿意来到咱们副中心来嬉戏，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水生态，亲近到水生态环境当中去。
1: 对，那这两年的西伯利亚银鸥不就来到咱们宋庄的姚不动村来这嬉戏吗？
3: 是的，是的。
2: 嗯，包括这每年这个好多市民去看大宝，
3: 对，
2: 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这鸟特别聪明啊，它能够准确的找到一个气候啊，包括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包括人类的这个对待它的方式，都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那如今通州呢，肩负着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使命，也迈入了15/5的新征程。也请杨菊想最后给我们来描绘一下副中心绿色发展的未来图景吧。
0: 嗯，说起城市副中心，嗯，15/5绿色发展的未来图景，
1: 嗯，
0: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生产向绿而行，生活向绿而居，生态友好变美。
1: 嗯，
0: 就是生产向绿而行呢，就是让绿色成为副中心产业发展的

0: 特色。
1: 嗯
2: 嗯
0: 嗯，生活向绿而居呢，就是让绿色理念融入产业发展的，融入市民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就是，生态友好变美呢，则是在现有的治理成果基础上，
1: 嗯，
0: 持续发力，不断的拓展呢全域的蓝绿生态空间。
1: 嗯，
0: 把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呢插得更亮。
1: 嗯，
0: 让推窗见绿、移步入园、城水相依成为副中心呢最动人的常态。
1: 嗯，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十年时刻我们副中心到底在生态环境上的一些变化，有我们的空气，有我们的水，另外还有我们的绿色产业和更多的投融资的这个想法啊。也希望以绿色为底色的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能把这个环境的福祉啊汇集到我们更多的人，让我们去享受副中心，感受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当中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2: 嗯，也感谢每一位为副中心生态付出努力的人。那么我们想说啊，十年不是终点，是我们未来新的起点。
1: 嗯，也希望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啊，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2: 再见。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与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

0: 量减速慢行，
1: 听绿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铁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她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0: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4: 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话题，慈禧太后的三次倒车，大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谈一下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才具、她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后面三讲呢，是要谈她执政从62年一直到1909年，将近50年的时间，他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是干了哪些事，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大转型。我就用了一个我们当下十分流行的词，叫倒车。慈禧一生一共有三次大的倒车，可以拿出来说一下。慈禧这个人，他的知识、他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按照慈禧的知识水平，从现在找一个对照的话，这个人的水准，如果我们以学历为对比，大概应该是一个初中生。说到慈禧的书法水平，找一个最直观的对比，这他们是抄的这个，应该是抄的佛经，这是乾隆帝的字。乾隆的书法水平虽然谈不上特别好，但还是说得过去。这个是慈禧的字，这么一对比，这个高下立判。 好，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说慈禧。我们刚才谈的是

他的知识水平。那么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一个政治家，知识只是其中一方面，他的见识，他的判断力，他的权术，都可以作为他的政治能力的评判标准。那这里呢，我们再引用一份史料，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曾国藩。曾国藩在1868年底、1869年初离开北京城，将近20年，又重回京城，去到宫里觐见慈禧、觐见慈安，当时是两宫一起垂帘听政，去见两位。慈安平时接见大臣的时候，基本上不说话，都是慈禧在说，下面大臣在答。这个在晚清叫问。

禧先后四次接见曾国藩，两个人慈禧问，曾国藩回答，问对结束之后，曾国藩回到家里，他要写日记，他就把这些内容就全部写进日记里面。我数了一下，两个人问对加到一起应该有将近100句，一问一答加起来有好几千字。这么一番经历是在曾国藩心中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等到同治八年，即1869年这一年的夏天，5月28日，如果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869年的7月7日，这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也是他的学生，这个人叫赵烈文。好，我们就回到这一天，曾国藩在觐见慈禧半年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和他最晚年最喜欢的，他是把赵烈文去当成学生，甚至当成自己儿子看的人。因为赵烈文是比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大几岁，两个人同代人，就对赵烈文吐槽说，我半年前去北京见了这么一帮人，对他们的印象如何啊？他就有了这么一些吐槽。第一句话就是吐槽慈禧和慈安，吐槽两宫。如果慈禧看到这句话肯定要气得吐血，要两宫裁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就认为慈禧和慈安裁地就是裁矩十分平常，见面

0: 这几乎是可以作为定评，因为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晚清这个要论看人论人那是首屈一指排在最前面的人物，他的一生精于相术，甚至后人是把他日记里面的一些关于相面的东西拿出来专门编成一本书叫兵谏，就专门讲怎么来看相怎么来看人。所以曾国藩看一个人往往看得很准，他对慈禧就有了这么一番评价。那后面还有说皇上冲墨亦无从撤职，当时的同治皇帝年纪还小只有十来岁，又说时局尽在军机啊，功底是恭亲王，文是文祥，宝是宝云啊，都在这些人手里啊。他说恭亲王这句话我们要记一下，因为后面也会谈到说功底极聪明，哎，晃荡不能立足，就说恭亲王奕欣这个人非常聪明，头脑好使，但是这个人不够稳重，叫晃荡不能立足，他必须要找到一些得力的助手来辅佐他。这里我们就说到了慈禧的才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慈禧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们要引用另外一段，这个作者呢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王照。王照后来是写过一个诗，这每首诗背后下面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相当长的注释。他在这个诗这种注释叫荒家园杂咏记事，荒家园就是慈禧当时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弟弟是在北京住的地方叫荒家园，就是当时慈禧的从他的曾祖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在北京做小京官，他的到了父亲这一辈呢，他的父亲四十多岁之后才开始发迹，后来外放到地方是做了道台做了四品官，就此前在朝中一直是做这种从五品的小京官。慈禧他们一家是住在方家园，所以王照后来就专门针对慈禧写了这个二十首诗，中间就有这么一段话。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王照他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人物，他就谈戊戌之变，他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但是王照对慈禧有一个相当经典的评价，其实慈禧但知权力，这个权力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权力，而是权是权力，利呢是利益，就是权力加利益把两个加到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是用这两个字指的是现在两个词，就慈禧这个人就只知道权力和金钱，只知道这些东西，绝无政见。他认为慈禧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政见，没有什么固定的政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代的说法，就是慈禧太后她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总结一下慈禧这个人，她的优点是什么？她的缺点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像慈禧太后这一介女流，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她的前半生几乎。开始是一个小京官的女儿，后来进宫，应该是1851-52年，大概16、17岁的时候进宫，进宫之后就一直在宫廷里面，也没有出过宫，两次出北京都是那种属于逃亡状态。这么一个人，他能统治一个王朝，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艘破船，但是在慈禧手上，这场船虽然越来越破，但最终是没有沉掉。慈禧还是有她的长处，用李鸿章的话说，认为慈禧这个人还是有些韬略，这个韬略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权术。慈禧的权术是相当高明，不要说在近代，就拿到古代那都能排得上号。她的权术的表现有几点，第一个是慈禧对人的判断能死人，看一个人看一个官员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也会用这些人，有时要打一下，有时要拉一下，这最经典的表现就是对李鸿章。如果我们扩大一点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晚清政坛最优秀的这些大臣和慈禧走的都特别近，从李鸿章到张之洞，满人当中比如像文祥那是属于前辈不说，像后来在清朝末年最优秀的满人是荣禄，像荣禄我们都一般都把它归为后党，都归为慈禧的人。这里面就体现出来慈禧他使人用人是有他的一套。第二个就慈禧非常善于平衡术，用一个人比如荣禄是他非常亲信的人，但是 当荣禄成为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制衡他，哪怕对于亲信他也不放心。为了制衡荣禄，他就拉上了一个不学无术之辈，这个人叫刚毅，啊，是晚清的一个庸才。啊，慈禧用人一直是讲究平衡术。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前面说到了，慈禧从来不介意打自己的脸。啊，一件事情他判断错了，一个政策他是制定错了，等到形势转变，他就立马能回过头来纠正，来纠错。自我纠错能力对政治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这是慈禧的长处。凭借这些长处，他虽然还有一些短板，但是他依然能够主宰整个大清王朝长达将近50年之久。他的短板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学养不足，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二个就是视野狭隘，一生是没有去过大地方，读书也少，后来见的人也少。这一点是在他后面我们会说到，后面说三次倒车，在他的视野这一点表现是非常明显。第三点就是慈禧的权力欲特别强。第四点，他的生活是极为腐化，这是他的缺点。有一个人的长板和短板，优点和缺点，我们就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把它全部列出来，大家可以自行评判。我观点，我出的一本小书叫《知识与国运》，关于这本书，它有一个主要的论点。我想表达的这个主要论点是，就是对于执政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执政者的方向感是由什么所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知识结构，他读过什么书，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见过什么样的世面。就大体而言，就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是对应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近代，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叫第二次大转型，对于一个转型的国家，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对应他的方向感，就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我们不能说一个执政者、一个权力者读的书多啊，方向感好，转型就一定能顺利，因为转型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甚至有些时候还需要一点小运气。有志转型未必成功，而没有必不成功。它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但足以决定下限。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0: 勾画梦想的蓝图。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慈禧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甲申年是天干地支，干支纪年，如果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它大概也是用了20年的时间，在1889年啊，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日本人像伊藤博文等人就推动日本进入到这种制度之变，甚至在这此前制度之变已经出现了。我们中国近代也是一样，如果按照我们的起步其实是比日本要早，如果按照常态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代，这个洋务运动就应该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进入制度之变。但是在甲申年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一场议书，书是指的是中枢枢纽，对应当时的政治格局，对应当时的政治建制，就是军机处。慈禧是一怒之下就找到一个机会，直接把以前军机处的班底全部换掉，又换成了另外一批人。那么以前的班底呢，是由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就恭亲王奕欣由他来领导。我们说过奕欣这个人，用曾国藩的评价叫极聪明，头脑好使，但是晃荡不能立足。这里面又有另外一段评论，同治六年要更早一些，1867年，当时曾国藩是和赵烈文聊天，两个人又谈到了朝中这些人。赵烈文说在上海他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感觉还是一个清俊少年，这个时候恭亲王也30出点头，就并不是尊义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啊。曾国藩就同意了，说以前在北京是见过他，说貌非厚重，那是聪明者过人，还是认为恭亲王足够聪明。然后赵烈文就

尤其是来预判大清的走向，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私下里和他的幕僚和他的弟子说的话全是敏感话题，他们已经谈到了大清什么时候要灭亡了，已经谈到了这些话题，非常有意思。这是那个还是曾国藩和赵烈文他们两个人对奕欣的评价。那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奕欣从辛酉政变结束，他走上政治舞台，一直到甲申易书发生，这有前后有23年的时间，他一直执掌军机处，成为军机处的领袖。到了1884年，军机处是有这么五个大臣，就两个满人，两个汉人，这也是为了保持平衡。当时奕欣对他而言，他最重要的两个助手

0: 在中央来领导洋务运动的人，从领袖上讲就是恭亲王奕欣，他的助手刚才我们说到的文祥和沈桂芬，这些属于助手，包括这个宝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都属于洋务派。但是我们看到，到了1884年，虽然奕欣还在，虽然宝云还在，但是像李鸿藻、温通和这些人，从知识、从理念上讲，都属于守旧派，他们对洋务并不热心，更谈不上精通。这个时候，在朝中，其实洋务与守旧，或者说维新与守旧，这个格局其实已经被打破了，洋务派已经并不占据主流了。那么慈禧则是利用甲申年，我们前面说到，他和奕欣两个人一直在争夺权力。如果要描绘一个走势的话，那么就慈禧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而奕欣的权力是越来越小，到了甲申年，终于做了一个决断。当时有一个人叫盛余、盛伯熙，他起草了一封奏折，他来弹劾当时朝中这些大臣。其实这个奏折最终是酿成如此大的政治危机，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慈禧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把甲申年军机处原班人马全部赶走。3月13日是这个时间点，他是慈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圣旨，说这个奕欣等人这些年是一直是比较懈怠，就是已经是失去了这种行政能力，就借这个机会把他赶走了。宝云让他退休了，然后下面三个人，李鸿藻说他什么内廷当差有年，因为才识不足，办事迟缓啊，什么景琏也是如此，把他们的差事开掉，每个人降了两级，唯一一个就是下场比较好的呢，还是温同和。温同和运气好，认为他是刚刚进军机处没有多久，虽无见白，但也没有那个什么大的过错，就让温同和是直接退出军机处，但是呢，职务还不动。借助这么一个机会，慈禧是把他的老对手、他的老对头，直接把奕欣赶走了。赶走之后换了这么一班人马，一共有六个人。军机大臣一般都是要满族的这种皇室，这个用的这个人叫李亲王，叫世铎，当时还是一个40出头，也没有什么资历，也没有什么才干。关于世铎，我们可以说一个小故事，就是世铎当时他在北京做官的时候，他的子侄辈曾经是到欧美去留洋，欧美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冬天，北京在下雪，他就问这个出洋归来的这些后辈，他说洋鬼子那边也下雪吗？我们从这么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对于列强的认知，对于洋务的认知，就是完全是一窍不通。后面这么几个人，这个俄勒河部也是一样。这里面要说比较能干的，那是应该说严敬明，这是晚清著名的理财专家，担任过户部尚书。但是严敬明自己是接到这个任命之后，他就对他儿子说，他认为让他理财可以，但如果让他做洋务，他也一窍不通，根本不懂洋务。后面这个张之万，这是张之洞的堂兄，最厉害的人呢是孙玉文，这个人我们等一下要说到，因为孙玉文他的背后则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当时是醇亲王，叫奕璇，孙玉文是奕璇的心腹，他是借助奕璇这么一层关系才来上位。最后一位徐庚生，这是台湾的著名的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祖上，是有这么一个班底。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么几个人他们的政见，如果要做一个归类的话，这么可以说这个班底是一个以守旧派、保守派为主导的班底，他们对于洋务或者割膜或者敌视。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两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一集。作家宇哥介绍了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才具，她的政见是怎么一回事，也谈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的情况。时间发生在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一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一书。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换上了一批新人。这些新人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明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将继续这方面的介绍。我是刘莎，这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谷霏霏，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

0: 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

0: 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邀请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老师和您共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电视连续剧《主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本期节目和您共读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角》，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借力高科技，轻松生活。老年挚友，本期和您共读《主角》。您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陈燕的《主角》，也就是现在热播剧《主角》的原著。这原著当中有很多个人物，我们今天只拎出来四位老艺术家，他们的人生故事，对我们现代人的启迪和反思。
0: 您还是给我们大家提炼一下这本书的看点。
1: 好，第一，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第二，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借力高科技，轻松生活。
0: 这还是联系我们老年人当下的生活。薛老师，您说的这四位老艺术家是不是就是存字辈的几位戏曲演员呢？
1: 对，在原著中，作者对四位存字辈的老艺术家的刻画非常细腻，而且呢充满了烟火气。除了他们宏大的艺术追求，书中更有大量极具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的细节描写，书中的描写才为改编成影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对，徐老师，咱们讲的第一位是不是就是忠孝仁义当中的忠，苟存忠？
1: 对，体面到骨子里的戏痴苟存忠。
0: 最近孙浩演的苟师圈粉无数啊。
1: 对，
0: 小说里怎么说呢？
1: 就是他呀，为人极其讲究。一秦娥刚进剧团的时候，头一回听人喊他苟师，因为方言口音，他还以为是大家开玩笑呢，哎呦，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弄个大红脸。这个细节就生动地展现了这些老艺术家身上那种旧时代艺人的独特的腔调。还有一个恐怖的，
0: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他带着一秦娥去棺材铺里找鬼感。
0: 您看，这就是一种求真求精。
1: 对，就为了把鬼院里的李慧娘演活龙活现，叫她吹火诀。

0: 冲昏醉，吓得他不敢见人，半夜就溜出了剧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把烧火丫头一青娥推上去演白娘子和杨排风，生生的把他举到了台上。
1: 这是一种托举啊。
0: 对，但是他逃离剧团以后，好多年都没有音讯。后来听说在乡下演出时，拖拉机翻了，人就没了。这都是原著中的。
1: 忠孝仁义该人了，周存仁。
0: 对，穷了一辈子的舞师，舞戏的师傅，因为戏剧在走下坡路，戏校解散以后呢，失业了，每个月只拿着以前工资的一半过日子，但他从不抱怨，依然保持着舞戏人的精气神儿。最后得了癌症，他还是教导一青娥耍花枪花棍，时不时的呢，一青娥会去看一看他，我给他接济一下，但是必然是孤独终老。
1: 听您讲这几位都有那种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感觉哈。那这第四位老艺术家呢？
0: 还唯一的一个老寿星就是这个裘存义，他守护戏箱。他为什么能长寿？在影视剧中老是笑眯眯的，原著中在13年不让唱戏的岁月里，他负责管戏服，他偷偷把那些珍贵的那些戏装都保管得好好的。后来剧团重新开张。哎呀，他拿出来以后，这些行头直接用，这全是他细心保护的功劳。
1: 这叫啥呀？有勇有谋有心。
0: 对，在原著中他是善终的，相比于其他三位师兄悲壮或惨烈，他是活得最久的。他在一青娥基本功里下了很多心血，活到84岁。
1: 您看这部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群像的作品，它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每个

0: 把他们的命运逻辑进行了进化的处理。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狗村中结局和原著基本一样，核心精神也没变，共同点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原著都是死在了舞台上，也是全书比较震撼的高光时刻。而细微的差异就是在电视剧中呈现的可能更加唯美和仪式化，强调了他将吹火的绝技传给了义秦国的师徒传承，而原著中对他死因的描写更加惨烈，侧重于生理上的窒息，呼吸急促，听着很痛苦。
1: 那狗存孝呢？
0: 增加了他的道德污点，司法呢更加惨烈，这是改动最大的一位角色，就是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和人性考验，给他的结局增加了新的悲剧色彩。
1: 原著是什么样的？
0: 原著的结局呢，是他因为两任妻子闹重婚，感到无地自容，就选择了离开，在下乡演出途中意外身亡，比较潦草。
1: 那电视剧是怎么改的呢？
0: 电视剧当中就是在离团前加上了他的不孝子当众举报他抛妻弃子，这是压倒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众诋毁他，当众撕下他的面子，他就想赶快逃离，他就有一种被驱逐和身败名裂的羞愤感，使得他的死亡也不那么意外，更像是一种自我了断或命运的惩罚，比原著更具了冲击力。但是这样呢，有时候让咱们老年人看着还心里一揪。
1: 是的，该说人了。
0: 周存仁他的结局是原著和影视一样的，保留了仁者的体面。在原著中他是因为肺癌去世，而且呢晚年生活比较困难。这细微的差异呢，就是原著中他在临死前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棍子，嘴里念着的棍花不能断，棍花不能断，非常的凄凉，也非常的感人，
1: 就是一位戏痴的形象。
0: 对，而在这个影视剧中也表现了他贫困啊交加呀，但在临终场景上处理的相对于温情，有了温度，强调了义秦娥等徒弟对他的送终和尊重，就弱化了原著中那种被时代抛弃的绝望感。这个是比较符合当代老年人那种审美，希望温暖，不希望太凄凉。
1: 那最长寿的老先生呢？
0: 邱存义，哎呀，影视剧中除了意外性更显得平静，他的原著结局呢是最长寿的一位，活到了84。他是在回到乡下老家休养后，哎，在自家炕头上寿终正寝的，算是善终。电视剧呢据说是给改成了他的死亡现场，移到了剧团的厨房，就在病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在岗位，手里攥着没粘完的大红胡子，就是戏服的道具，离开人世的。这种改变的意图就是原著的死法体现的是落叶归根，强化了鞠躬尽瘁，就让他死在了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工作岗位上，更符合影视剧就一生奉献给秦腔的主旋律的叙事故事。
1: 徐老师，尽管这四位老艺术家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托举义秦娥，帮助义秦娥。
2: 对，
1: 他们都怎么帮助托举义秦娥的呢？
0: 看第三点，原著中的四位老艺术家他们对义秦娥有哪些托举。原著中对四位老艺术家的描写片段及故事情节是不一样的，这四位存字辈的艺术家不仅是秦腔界的活化石，更是将烧火丫头义秦娥托举成一代秦腔皇后的四根精神支柱。他们的名字就是忠孝仁义。比如说第一个忠，他就是戏痴风骨，死而后已。他的原本是名震西北的文武不当大男旦，唱旦角，但是在老戏被禁锢的13年里，他成为了剧团的看门人。即便是身处尘埃，他依然每天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骨子里藏着旧时代戏人的体面与尊严。他是忠的化身，忠于艺术，至死方休。
1: 那他对义秦娥的托举体现在哪里呢？
0: 比如说在原著当中有这样的片段，说他在剧团里啊，偶然看到正在练功的烧火丫头，当时叫义秦娥，一眼就看出他是好苗子，硬是把他从灶台前拽出来收为徒弟。在棺材铺的练戏，他专门想训练他的情感投入，就是情景化沉浸式的 去体验，然后他的谢幕很壮美哈，也很凄惨，就是为了给徒弟暖场，同时注意这一句话，也是为了圆自己一生的舞台梦，因为他当年差一口应该是被别人给稍微做了手脚，没有吹出81口连珠火，他老了还是这样要强，还是要圆自己的舞台梦，结果吹出了81口连珠火，最后体力透支就倒在了舞台上，
1: 就是人生最后一刻，也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0: 对，在临终前他才把秘方和诀窍交给一秦娥，这儿我们留下一个后面再说的话题。
1: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戏库导演
1: 古存孝。
0: 哎呀，这个存字辈里边他是顶门武生兼资深导演，被称为活戏库，他装了300多本啊传统戏目，性格比较执拗，就严苛但公正，最擅长说戏导演与身段的指导，他是孝的具现化，恪守着行的规矩和传承。
1: 他对一秦娥的托举体现在哪儿呢？
0: 比如说在原著的一个情节描写，说他可以力排众议，看重真本事，在排练逼上梁山等剧目时，让还当时还是烧火的丫头担纲主角，
1: 这是非常有魄力，同时也是非常有眼光的。
0: 对，他的私生活呢比较悲惨，就是他个人命运十分坎坷，解放前曾娶过两个老婆，特殊时期呢，哎，大老婆离婚，二老婆呢嫌贫爱富，最后失联多年。但是当他晚年又缓的时候，他们两个又来找上门闹事，让他呢非常的不堪。

0: 宗师啊，他呢人物形象就是通过棍花呀、枪花呀各种拳脚功夫，性格幽默宽厚，总是教导徒弟学戏要按规矩、按套路来。他是人的代表。
1: 他的托举体现在哪里呢？
0: 在这个义秦娥学武戏摔得浑身青紫时，给予他极大的耐心。在书中这样写着，他戏校解散后，他一度失业，每月只领一半工资，但从未丢掉身上的功夫，还是每天坚持耍棍儿。他的离世在四位老艺术家中结局不好吧，因为是在痛苦中，他被查出了患有肺癌，不久后离开人世。
1: 这真是一声叹息啊，这前三位老师傅忠孝仁都是这种让人非常的感叹的人生结局。咱们该说第四位老先生了，就是那位最长寿的裘存义。来，您讲讲他的托举。
0: 他原本是净角花脸名家，善演斩美案等重头戏。在剧团落魄的时候呢，他负责调到食堂管伙食和戏服。他看着挺粗，实则他心细，不仅偷偷保护好了大批珍贵的老戏服，还在义清娥被排挤时第一个站出来护着他。裘存义嘛，是义的象征，义字当头，真心把义清娥当孙女疼爱。原著中说，在那段不唱戏的岁月里，他将剧团的大衣箱子保管得好好的，一件都没糟蹋，为后来剧团的重新开张留下了宝贵的家底儿。最后呢，他也是善终吧，告老还乡，寿终正寝。义清娥呢，就带着米兰呀、胡彩香啊，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描写不多，这是后来他们在城墙上面讲这个影视剧的结局时说到，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1: 尽管我们提前知道了结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小说、对影视剧的欣赏，因为我们看剧、看书不是了解梗概，而是看细节。
0: 对，这个四位

反思的啊几点了，如何平衡热爱的追求和身体健康。这些艺术家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不能只是戏比天大，没有了人你怎么去演戏，怎么去盖过天，这种热爱不能以透支。

0: 时被视为敬业，在今天是对健康的忽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无论是您唱戏、跳舞、书法，还是长途旅行，都要设定一个生理、心理警戒线。当身体发出疼痛、疲劳、不堪时，必须无条件的停下来休息，必须无条件的往回返。
1: 这个不单适用于老年人，也适用于所有的人。
0: 对，当年去西藏，就是因为，哎，我们车里有几个人都出现了高反，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就在我们要通过的时候，那道口那个抬杆抬上去，又夸的一下下来了。不是迷信啊，我就说了一句。

0: 然后要用科学的方法升级热爱，追求热爱的方式可以更聪明，可以借助 AI， 借助高科技。
1: 您这还真与时俱进， AI 都出来了。
2: 对呀，
0: 不能像这种老艺人那样痴迷秦腔，完全用自己的身体透支，它可以使用无毒环保的舞台材料来替代，可以用护膝、护腰等辅助装备，减少运动损伤。这样用高科技为自己的身体保驾护航，这不是丢掉了本分，反而是对这份热爱更长情的守护。
1: 是的，徐老师，热爱和我们保护自己并不矛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们把身体保护好了，不是才可以细水长流、更持久的热爱我们所喜欢的事业追求
0: 吗？对，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啊，就是区分执念与享受，学会适时的放手。
1: 这个怎么理解？
0: 高师傅倒在舞台上才告诉李青娥这个秘方和诀窍。

0: 只是说教了他一些，但是这些一句话在那个原著里说，一定要自己的包子自己调，自己看好了，不要让别人经手，别人碰。他可能是在这方面受到过不公的待遇。
1: 那狗市的这个经历给我们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身体痛苦超过了快乐，就需要反思。比如说跳广场舞，天天跳啊，天天跳。走模特那高跟鞋磨脚啊，磨得很疼很疼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坚持了。
1: 您说太对了，徐老师，我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哈，那时候我在一个舞蹈机构去学跳拉丁舞，有一位女士，那时候我叫她阿姨，她退休时间不久，然后也去跳，当时每次跳都能看见她。后来有一天没看到她，我还觉得挺奇怪的，我说怎么不来了，因为头一天还见到了，然后她说头一天脚骨折了，但是觉得没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然后呢接着来跳，是脚趾头嘛，后来疼得不行了，去医院一查是骨折了，得，本来要是当时就休息的话，可能恢复一段时间就可以接着来跳了，但是因为他骨折了，又来跳舞，跳了一下午，那医生让他一定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跳舞，确实是得不偿失。
0: 对，必须要放下，随时可以叫停。
1: 这好，不过于执着。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独自死磕，哎呀，放不下这执念，可不可以转化为共享传承呢？人家范仲淹早就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是大家一起了，您别自己呀。这个四位老艺术家大多是独自在困境中死磕死撑着，
1: 这叫一个人的坚守，
0: 直到遇见了一群鹅，他们才找到精神的出口。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和热爱都压在自己一个人的表现上，尝试把你的热爱分享出去，教教晚辈，别到临死前才跟他说秘方，或者和志同道合的老伙伴一起切磋。当你从台前的拼命者玩命

0: 朋友更多的思考，千万别让热爱执念变成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 这您说的太好了，人生需要适当的松弛感。
0: 对，
1: 既然我们说到了反思，那也想问一下，他们这样的经历还可以给我们老年人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死死硬扛不放下的性格，我们不是都要去学习的，我们必须从他们死硬扛的生命力，对这种追求，我们需要有反思。比如说，怎么样拒绝被社会定义，在任何境遇都守住精神体面，这没问题。这个我们大家，比如说他们，哎呀，哪怕在扫院子，也是皮鞋擦得锃亮啊，什么头发呀梳得很光亮。退休以后，我们会面临社会角色的剥离，哎，或者因为身体衰老，拄着拐棍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这四个艺术家的态度告诉我们，就像海明威说了，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要有仪式感，要保持自己的整洁的仪表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是的，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从容老去的底气。
0: 对，第二还要找到自己所喜欢的、有奔头的，让自己能，比如说喜欢唱戏、唱歌、喜欢看书、喜欢读诗词，那就读呗，每天读一段诗词。还要主动拥抱传承者，在和就是后代人接触当中，要给他们以自己精神方面的滋养，不要再强求他们。哎呀，你们要像我当年怎么怎么样，我当年怎么，别说那样，要甘为人梯。不要老感叹，哎呀，我当年这样子，我比你们时代不同了。高科技能够助力，让他们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1: 您说的太对了。那怎么样才能和自己和解呢？
0: 如何优雅地放下过度的执念？好像，哎呀，

0: 你鼓鼓掌，给你点个赞，这才是人生的常态。同时要学会接受遗憾，维纳斯公认最美，还断了条胳膊。要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特别是重视身体健康，拒绝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奉献。做公益，80岁了还要上街去值班，做志愿者去值班非常好。但是赶上刮风下雨，别硬扛着。
1: 没错，就算是您想去做志愿者，但是人家街道社区这天，您这年龄也不敢让您去呢。
0: 对，把自己的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化作自己生活的日常。我们都是老人了，我们就是要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找一些生活的智慧，在坚守热爱的同时，要学会与生活和解，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1: 我们说主角这部戏也好，这部小说也好，可能我们大家想到的都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主角，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这出戏的主角。您看，您给我们大家讲了这四位先生的故事，一方面呢去学习他们的闪光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从中有所反思，让我们以自己为主角的人生戏剧能够更精彩。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今夜私语时，我是小丹，再见。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7: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
3: 更懂你。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夜思雨时。今晚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价值谁说了算。当分数、薪资、头衔定义了我们的价值，也就是你值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否把衡量自己的尺子交到了别人手里？那我们该如何拆解外界的价值标准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国家的2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跟大家一起探讨。也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夜思雨时的聊天室，与我们一起互动。
4: 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

0: 这首歌来自于何炅，何炅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歌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他作为主持人非常起到的串联和让这个节目变得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晚上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这歌曲的名字叫做自己，有时候呢我们会很关注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忘了自己，那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如何建立？你的价值谁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个谁是外界，还是自己的至亲，还是对你不重要的人？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还是依然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两种方式跟大家直播，第一个是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首先谢谢南极5609-6081刚刚进的博巴，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打招呼。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抖音关注周准就是我的名字就可以了，正在同步的音频视频直播当中。好了，谢谢何老师何炅的歌声，你也可以参加歌手的比赛啊，唱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价值。说到价值，你看刚刚我就来了一个瓶颈，这个说何老师声音唱得挺好的，人家是主持人，
1: 对，
0: 唱得这么棒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外界的对于我们的价值的评定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1: 是的。
0: 那特别是作为你像何老师公众人物对吧，他更是会接受各种各样人的评定，那他得有非常多的方法和调整心理的能力哈。
1: 对，有很多正面的，当然我觉得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
0: 一定有的。
1: 对，有些批评的，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可能调侃他比较多的是他的身高，是吧？
0: 哦，有可能。
1: 对，因为他确确实相对来讲的话个子没那么高，所以会调侃他的身高。对。这些都是外界评价，所以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比如说在这个体育界，刚才你也说，像何炅他们。

0: 在我们看来很多都是要来去定义的。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外界评价来自各方各面啊，有的呢是你的粉丝，有的呢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1: 有的是黑粉，
0: 有的是黑粉，对。那么如果是两个球队的话，那有可能就来自于竞争对手另外一个球队，他会给很多关于这个人特别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讨论在那个犯规该不该判。
1: 哦，是有
0: 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经常有哈，不管是你喜欢的篮球还是我喜欢的足球，经常出现。你就可以看到有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比如说我是北京队的粉丝，那我觉得这个就该判给我们，这甚至于这红牌点球套餐，就不判就天理不容。这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些啊，我们说北京的粉丝
1: 视角，
0: 对。当然呢，如果你要看到另外一个球队的啊那粉丝，那你就说这个怎么能判呢？这判了之后，这也天理不容。
1: 你这大家其实有时候你们我们在看那个这个转播的时候，一般不是一个人在说，有三个主持人，
0: 对，
1: 三个人有三个观点，
0: 对，
1: 哎，很正常啊。
0: 对对对，然后当然了，我不知道你，我尝试过看不同的频道的转播，不同的平台，那就更有意思了啊，就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声音啊，两种，还有一种就是中立的。中立的呢，他就他自认为很客观的，他说根据什么什么裁判判例，谁谁谁当年谁的吹了，谁的没吹啊，特别特别公正的。
1: 中庸之道是吧？
0: 对，他就是，因为他反正也不吃某一个嘛，但是你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哈，我会预判到他到底支持谁。你知道我们两个球队比赛是有一个第三或第四个球队是受益者或者是受害者，我不知道你能列排名上，
1: 了解，
0: 对吧？因为他是希望某一个队输或赢对他更好，所以那些球迷其实他也有一些主观倾向性。
1: 其实刚刚我们这一段聊天其实都是自己的价值在做决定，
0: 你说对了
1: 是吧？
0: 所以我刚才用这些例子来说，所有的外界评判其实他都没有办法来去准确的来去定义，而特别是以运动员和演艺界的这些，我们首先说他一定是符合这个圈层的一些技术和规则和标准的哈，就是并不是到这来混日子的，不算这些人哈，就是真的是算是能够算知名知姓的，还不是说大牌明星，就是哎，基本上你一说啊，这队有他，就这些人。其实他听这种声音已经是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就是退场的时候收到观众的这个掌声，
1: 对，
0: 但是也收到很多情况收到观众的一些负面的评价，嘘声，哎，对，经常有，但是下一场不参加比赛了吗？
1: 对，
0: 他会认为今天的这个嘘声或今天的掌声就代表了这个运动员是永远就是我就是这个水平吗？
1: 是，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对价值体

0: 成我们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自己。比如说现在刚刚高考结束，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同学们说，哎，我这次考得不错，我觉得自己这个能考上一个心仪的学校，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觉得，哦，你价值感爆棚，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特别是那个在今天我的队伍算是一个我家的一个小朋友，
1: 嗯，
0: 刚刚参加完高考，是亲戚的孩子，
1: 哦，应届啊，
0: 应届亲戚的孩子，
1: 嗯，
0: 再过大概
1: 半个月左右，
0: 再过一个月他就是18周岁了，
1: 哦，
0: 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年纪啊。
1: 嗯，
0: 然后呢，就看到他，我们就问他们，作为大人就问他怎么样啊，就觉得他其实从小到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特别淡定，
1: 嗯，
0: 就是说到一个词叫宠辱不惊那个劲儿，
1: 心里有数，
0: 哎，就觉得特别有数小孩。然后我说，哎，怎么样？那个人，我们叫大宝，大宝考怎么样？嗯，还行
1: 啊。哦，
0: 就永远就是，
1: 哦，
0: 嗯，

0: 比这个学校里的人资源，那你的薪资，我们到了这个社会打拼，
1: 对，
0: 我们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1: 对，
0: 那我们的头衔，你是什么头衔？你是什么什么某某某帮帮帮头衔写的
1: 什么长？
0: 对，写的十二栏，一讲口，一说话，也好像跟那头衔不匹配。
1: 有的一张 A 四纸打不下。
0: 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是否把这个衡量自己的尺子交到别人手里了呢？当然交给过。但现在我们如何拆解外界的价值标准，是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的啊。简单说，就是咱们的价值不应该外包给任何外部评价体系。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在意外包评价？

0: 这把尺子的精度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定义一下啊？它是用英制的还是用公制的啊？
1: 它是不是标准？
0: 它是不是很标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刚才这个以运动员等等这些为例子，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国家特别优秀的一个花样滑冰的女运动员，她跳的时候就跳失误了，但她滑的时候就滑到了那个裁判席，就摔到那个裁判席边上。当时我们一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很糗的事情，就是很觉得失败的事情。但他回身扶正了之后，冲着裁判组特别甜美的一个笑。
1: 对，这个镜头大家都有印象，
0: 都有印象。然后那个裁判组破例就没有给他特别低的，就是有些人在那个动作要是做成这个水平的话，基本上就分数很少了。
1: 大家帮我们查一下那个运动员的名字叫什么？
0: 什么娃好像是？
1: 对，一般什么娃？
0: 什么娃？
1: 大家帮我们查一下啊，谢谢。
0: 然后，但是很可爱啊，我觉得名字我记不住，但是他的这个形象，特别他回头，我觉得给了裁判组非常大的一个印象分。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体操还跳水运动员，其实你可以看外界的评价，完全是受他这些运动员主观的魅力。这种展现能力、影响力、魅力来去决定的，有很多时候，技术动作的确是排在相对的第一、第二位的。但是呢，你对技术动作的一个弥补，哎，这个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定价观了。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演艺人员也好，其实他是心中有数的。就是他可以靠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定价。来去影响到周围人的定价，
1: 对，
0: 所以这个体系我们就可以说，就像今天我们公众号里说的，就是这把尺子，我觉得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头，而别人呢是受到你的价值的影响以后，来去给出了带有他价值的一些评判，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坚定的定位的话，我相信那七嘴八舌。就说乱了，
1: 对，那个有句话众口铄金吧，对吧？
0: 对，
1: 后边那个字大家自己去理解哈。
0: 是，
1: 那到底这个大家就在问，这个尺子什么时候来的？问题是这把尺子是谁递到你手里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默认这把尺子你就该衡量你的一切的？这个跟你的认知能力、跟你的经验累积都有直接的关系。
0: 比较多的来自于你的成长家庭。从小你会习得了很多在你的养育者身上所带给你的一些价值评判。对，因为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发展心理学嘛，就你任何的这种事情多少带有一点天然的色彩，但是更多的带来后天，就是你的养育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养育者会告诉就是小孩，那么第一首先要做诚实，这是做一个价值体系的一个基础，对吧？
1: 撒谎会匹诺曹变成长，
0: 诚实，守信哈，还有呢，认真、负责，所以这种价值观给我们带来就是说，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就没问题了，就好了。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就提出我的这种评判的观点，但是我的主心骨的一个立论。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给我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尺子哈，来去这个度量的，对。
1: 来看大家留言哈，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的留言，有的是在抖音这边，有的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这边，有的朋友说向外求价值，疲于奔波，向内认自己，自在安然。很多人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甚至是毛病，经历一些事情才知道，原来你靠外界给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那个也不科学。非常重要就是你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打垮了自己，对吧？
0: 都听乱了，因为你真的是没办法判断到底这个声音，就像我刚才举例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你的粉丝呢，还是来自于你的反对者呢？因为有些人给你评判的时候，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妒忌啊，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1: 其实还有很多的试探在，还有很多的试探在里边，
0: 对，还有变形的一些动机和想法，而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我们觉得首先是相对客观的。当然，这里我也要需要。提示一下啊，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心理不是特别处于健康状态的人，他的自我评价往往是失衡的，所以 如果走到我们的工作这个群体当中啊，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讲，很多就是他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自我定位感，他是失衡的。他不但要听别人的，而且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对与错，所以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哎，老师，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1: 嗯。问您哈，
0: 问我
1: 对, 对，
0: 因为当我们工作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来访者嘛，就是首先，老师，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错？您觉得我这个人好还是不好？
1: 嗯，
0: 你觉得我这应该怎么选？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不能直接给这些答案，但是很多来访者都是希望花了时间花了钱到你这儿来听你分析一大堆，也不说个结论，好像白钱白花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尝试啊，那现在好，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行之有效啊，比如说你跟某某某就分开吧啊，这如果是我啊，我就分开了，那可不行。他长得特帅，他特有魅力，他对我可好了。哎，你看他马上开始，他要求你给的就否定了，所以你看他心里是有的，但是他马上也在怀疑自己。所以我就说，我们大家要注意，你的状态要保持一定的健康状态的时候，你给出的这个尺子，哎，它才能够符合这个度量衡的标准。
1: 是的，是的。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进我们聊天室，非家人啊，很多朋友谢谢你们哈。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也在考验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其实我值很强的人，其实在探讨的时候就会比较的没有意义哈。首先把我值放下最重要哈。那其实很多的像好事连连呐、这些朋友对待我们。跟我们互动哈，大家说忙着向外求证的人难免被标尺左右，就是忙着向外求证的人对吧，懂得向内扎根的人呢自会拥有稳稳的底气，这个是需要岁月给我们的。也欢迎刚刚四月田进入我们的聊天室。那还有的朋友说，自身的存在就是独一份的美好哈，不必刻意的追赶什么标准，好好的安于你现在的生活，接纳自己便是最高级的认同。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的朋友，其实内心有非常芬芳的部分，就是内心自有芳华。刚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刚吴凯老师说的那个体操运动员，那个花样滑冰是吧？
0: 对，
1: 运动员哈，
0: 叶瓦，
1: 对，是这个叫
0: 卡米拉，
1: 对，卡米拉。有的朋友互动了，谢谢大家哈。有的朋友说呢，就是我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时候能感受得到？他说，我的价值观是在陪伴妈妈的时候
0: 啊。
1: 他说，我觉得
0: 这个很生活化。
1: 我觉得他这个姑娘的，他会觉得，这个姑娘没白养，也还能陪着我妈妈哈。工作那些我不在意，也许是我不够优秀，他是他自己的感受哈，也妄自菲薄了一下，也不是不够优秀啊，是要求太高了，或许。
0: 我其实挺认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在一方面找到了他特合适的价值，而且他的家人认可哈。
1: 嗯，
0: 在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他没那么优秀也挺客观的，因为确确实实他花了很多精力是在陪他的家人嘛。
1: 嗯，
0: 所以在另一方面，有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就是一个到位了就行了的。哎，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挺有主心骨的。
1: 对，我们家事体系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些关于外界认知尺子怎么来的。
0: 嗯，
1: 那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了非常多的一些条理论的东西跟大家聊一聊哈。
0: 对
1: 啊，首先我们说完了这个尺子的阶段，是谁在给你发这个价值通行证，是谁觉得你值多少钱，是谁觉得你这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我配一条广告需要多少钱，很现实的问题。我配一分钟多少钱，我论秒收费，论字收费，其实到了一定知名度，这字不提，大家都有一个价值表在那放着呢，对吧？
0: 市场价是吧？
1: 对的。然后在第二个这个区间当中，那被衡量的价值不等于自我认同的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首先给大家补充一下。

0: 可以比较的，比如说 A 和 B 一比， B 比 A 好，我选 B， 把 A 给抛弃了，很正常，随时可能会收回。有时候哎，我现在觉得 A 好了，我就把 B 给抛弃了，所以你不要因为他选了 B， 你没有成为那个 B， 你就自己难过，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自我认同的价值是什么？是对你自己存在的确认。什么是我们说活人感、存在感、价值感？就是我不需要审批，我也不依赖排名，你爱选谁选谁，对吧？还有就是谁也拿不走的是我们刚刚那个朋友说的底气、
1: 底气
0: 和自己的认知和能力以及能量。
1: 对，我的工作场景下也出现过刚才你说的例子，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叫咨询和课时费的。
0: 哦，
1: 啊，非常鲜明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以我为例哈，那比如说我一小时啊的费用，比如说是600块啊，举个例子。那么好，那么有的单位找我了，说吴老师知道你还小有名气啊，知道你还挺有经验，但是啊，我们确实这方面有一些
0: 啊
1: 规定，
0: 嗯，
1: 所以呢，这是你的价值吗？对，那有的时候我就想，第一，首先人家已经认可你的价值了，第二个来讲呢，我觉得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们确实有一些比较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一部分我也感觉到它是一种公益，
0: 是，
1: 这也是我的价值。
0: 嗯，
1: 就是除了一个数字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你需要有这个机会，然后展现出你其他的方面价值，或者我也在想，那有这一次，可不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我觉得也挺好。嗯，
0: 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的遇到的一种现象。
1: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能量，也知道自己或多或少在经过的对比啊，参加比赛，知道自己价值的体系所在。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就会说：“哎，你看我们的经费又不足，你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1: 对。
0: 在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价值储备体系的成体之前、
1: 嗯、
0: 我们其实会选择好，我试试，没事儿，我来做。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细微的这个细节，我们的心理其实是在变化的，我们其实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点被打击。
1: 一开始还没觉得，后来会、
0: 啊、
1: 因为后来你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本事了、
0: 啊、
1: 你就觉得给的那个数字有点小了
0: 啊，
1: 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过程，更多的人是哎，后来就又回到那个比较客观的常用的一个自我评价体系上、
0: 嗯、
1: 要么就是选择你给少了我不去，
0: 嗯，对，
1: 要么他就会配搭上其他的一些条件来去把那个一个固定的数字变得更丰满一些。
0: 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哈，这句话大家仔细品哈，
1: 嗯，
0: 被衡量的价值是什么？我们都在被衡量，说吴老师的课时费是不是怎么怎么？其实是他是永远需要你做什么，但你看没有，就由于我们您对不对？
1: 对，
0: 是需要，
1: 没错，
0: 是需要自我认同的价值，只需要你在这里就好了。所以说你今天加班完成了一个项目，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老板啊、领导表扬了你，
1: 是，
0: 然后这是外界给你的价值。但如果你明天没做好被批评了，你的价值就归零了吗？

0: 久的小爱好，你一次跌倒又一次爬起来的勇气，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有时候大家就会一否定，哎呀，我之前那事儿都忘了，我的好的优点都没了。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1: 有的时候那个批评也跟那个发出批评的那个人的心情有关，
0: 对吧？是吧？其实恰恰是这些，就是刚刚说的啊，你的生活态度，你善良，你真诚，你认真，你专注，你也许不喜欢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你是社恐，但是你自己完成那个一件任务的时候有无比的倾注热情。有这样的朋友啊，那你坚持很久的爱好，那是你的 hobby， 对不对？你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勇气，我觉得这是信心建立的过程。
1: 对，
0: 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构成了直播间、我们抖音这边还有我们听听 FM 这边所有朋友们的价值观的构成。所以最真实的价值大家知道是我们个体。那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依然会被否定，依然也会被有些那个所谓的糖衣炮弹的肯定。
1: 嗯，
0: 我们在面临这些的时候有方法去判断，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啊，您现在价值谁说了算？大家听到这儿，大家说我自己说了算，也有可能还是别人说了算，没关系，都是阶段的问题。其实您现在觉得是我自己说了算了，也许明天帮一个事儿，
1: 好像改了，
0: 还得别人定。
1: 是的，
0: 来回
1: 动态的。
0: 是的，我觉得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才是真理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下半段的今夜思与时。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

0: 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3: 懂心里，
1: 懂心里，
3: 更懂你。
1: 更懂你。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夜私语时。今晚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价值谁说了算。当分数、薪资、头衔定义了我们的价值，也就是你值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否把衡量自己的尺子交到了别人手里？那我们该如何拆解外界的价值标准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跟大家一起探讨。也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到今夜私语时的聊天室，与我们一起互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谢谢陈绮贞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歌什么时候听的都会有一种阳光洒在眉宇间的美好。这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出门了？你是因为自己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门，还是因为你怕出门花钱太多，浪费很多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时刻衡量我们，左右我们，好烦呢。今天我们也聊聊你的价值谁说了算。其实不同的阶段谁说了都曾经影响过我们，但最后我们都是跟谁相处？跟自己相处。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吴海先生。
1: 好，大家晚上好。
0: 谢谢大家在抖音这边以及听听 FM 这边热情的互动，因为在这个快餐式的时代里，我们的交流也是迅速的，我们分别也是迅速的，能留下来能听听聊聊天一个小时，这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在这里的朋友，首先作为节目组的主持人

0: 人制作人，我要特别感谢大家，也要谢谢我们的嘉宾朋友晚上还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话题的认知，都是感谢。所以价值体系如何建立，都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当中慢慢凝结成了现在的我们，也慢慢凝成了这个26年的敬业随遇师的节目、
1: 是
0: 非常感谢大家，
1: 非常有历史，而且大家对这个节目的粘性还是很高的，都能一直到这么晚还能陪着，而且我觉得很多真的他们讲的话让我觉得很受益啊。
0: 是的，谢谢大家啊！就像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抖音的朋友姑姑说，这个旅行的意义是我练习的第一首吉他曲啊，也太棒了，太棒了，
1: 好听。
0: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说我们自己说了算，是的，有一天我们终究会知道啊，这个天算地算不如自己算，是吧？就说我们单说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这一口包子好吃不好吃，这个价值怎么定？一个包子价值几块钱，是不是因为口味和服务来的？是不是吴老师？
1: 面呀，馅儿啊，
0: 对
1: 啊，包括那个店里面的一些人气儿啊，我觉得其实都影响到它的一个价值。
0: 对，其实我们作为这个饮食者，作为这个食客，
1: 对，
0: 我们去吃，就特别简单那个包子、粥、咸菜
1: 是
0: 啊，我们觉得用餐的环境。有人在乎用餐的环境，
1: 对，
0: 有人在乎用餐的卫生，有人在乎服务的感觉，有人在乎这总体给他一个集体的反馈，其实最终会落到吃的这拿出这包子，你看到之后闻到这香味儿，放到嘴里那一刻，有的人喜欢带汤的，有的人喜欢吃发面的，有人喜欢吃死面的，
1: 是，
0: 有的人喜欢那种就是每个人的味道，
1: 现蒸现吃的，
0: 所以大家知道了，
1: 没错，
0: 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
1: 无法满足。
0: 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你满足一点恒定价值观就好了。我们真诚，我们磊落，我们做的东西干净卫生，我们的服务真实可靠，完了。
1: 对，我觉得作为像刚才咱们举例的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我们叫包子哈，
0: 对，
1: 北方的大点，南方的小点，但它的核心点，第一个首先
0: 你得货
1: 真价实，就该是面是面，该是肉是肉，该是菜是菜，
0: 肉馅分明。
1: 它得是，有的店呢，我们称之为叫脏店
0: 啊，馆子脏馆子，
1: 就是。你可以看很多的食客，他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在乎，因为他觉得。我小时候吃的就这样，他不受这影响。
0: 人家更喜欢烟火气。
1: 你说的对，所以你可以看，但是有的人说了不行，这包子再好吃我也不去。所以我就说，其实做餐饮的人他很在乎各种评价，所以我们才有平台上的这个打分，对吧？
0: 哎，那个这样哈，吴老师，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来自全国的网友其实都可以互相留言，您吃过最好一家的包子，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一下哈。听听 FM 也可以写的，有北京的朋友写北京的，全国各地写自己，有人说我妈妈包的包子最好吃，那肯定的。家里的味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就是在外工作很多年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或者这个战士们哈，然后我作为短视频博主满足他的心愿，背着他，然后偷偷的到他妈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做了一妈妈做的很多菜放在他
1: 一口就吃
0: 请你吃，然后越吃说
1: 感动的哭了，
0: 这是我妈做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所以是对大家说一说您吃过的哪家包子好吃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哈。那个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像那个槐花香啊，刚刚进场的5717VS 啊，这个有的朋友说上海豫园的蟹黄包那真的是好吃哈、
1: 有点贵
0: 对有点贵哈、
1: 我去过有点贵
0: 有点贵哈，贵贵的道理吗，吴老师是不是有贵的
1: 贵是
0: 有吧，
1: 是
0: 对那个还有朋友说别人的赛道机遇起点都不同，你看我读这句话的语气，别人的赛道机遇起点都不同，重音在不同、所以横向对比毫无意义，重音在毫无意义。
1: 对
0: 啊，应专注今天的我有没有变好，这比较重要啊。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要有点主心骨。对，我们经常会跟叫做脾气相投的人在一起交流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的评价体系很接近。比如我们说你的这个投资、你的工作、你的。字写的怎么样，你的发音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是有一个小圈子的，这个圈子大部分的人、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圈子说，哎，你这水平太差了。所以呢我们生活的周围这个圈子也是我们去找自我定位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大概其的生活圈子还是跟你接近的。

0: 包括你喜欢的球队啊，包括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投资啊，还有一些你的生活呀，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了很多吃饭呀，
1: 嗯，
0: 我经常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哈，你可以发现两个圈子去选的餐厅截然不同。
1: 是
0: 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对，
1: 我们说圈层特别重要，圈层里的人，圈层里的喜好、着装、话题截然不同。
0: 所以，包括刚才你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弹的那个吉他曲是吧？
1: 对，
0: 好听是吧？
1: 嗯。
0: 那我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我是完全的五音不全，跑调
1: 哦。
0: 所以我喜欢自己去唱歌，就是因为我喜欢唱，
1: 自己去唱歌，
0: 因为我喜欢唱，但是。如果我
1: 要不要唱，你去给大家听听。
0: 我唱了之后，这个节目就停掉了。
1: 听你
0: 这个节目就停掉了。
1: 要听哪一个？要听。
0: 然后呢？有一个很就是真实的笑谈的，就是我们当时去一个就是也是这个唱歌的地方，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大厅嘛，但是大厅很小，他们就说让我去唱，目的是什么？我一唱，别的客人就走了。啊，就超级难听，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
1: 您也说我这个粉红象的，
0: 这是真事儿。然后呢，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评价，也给我带来一个乐趣。于是这个故事经常在讲。那么当然，我说我自己去呢，就别人不会评价你。
1: 那个吴老师已经有40多个朋友说想听了。
0: 哎呦，那
1: 如果您是一个就是刚刚去开这个比如说酒吧唱歌的歌手，40个人就非常受欢迎的待遇了。
0: 哦、
1: 你看外加的评价体系来了。
0: 你好毒，你好毒。
1: 这是这个张学友的一首歌。
0: 张学友
1: 基本属于无调性说唱。
0: 对，你好毒，你好毒，
1: 你好毒，
0: 说清楚，你好毒，你好毒，是吧？
1: 哎，没跑调啊，朋友们。
0: 单身情歌啊、
1: 哦，这是两首歌
0: 啊、哦，不是还有一首啊？单身歌企鹅怎么唱来？忘了林志炫的是吧？
1: 啊、对林志炫
0: 啊，哒滴哒滴滴哒滴哒
1: 哒哒哒哒滴哒哒哒，那歌，您来一句吧。
0: 还有什么、
1: 嗯、
0: 啊？哦，突然想不起来了。
1: 我刚刚其实在直播间透过我们
0: 999朵玫瑰，
1: 对对对，这我们在大概有两米五的距离吧，我看到吴海先生脸上的微细微表情，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
0: 是的，
1: 我觉得很美好，就是人在一种难以明说的状态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感受，是摄影师是艺术创作者最最希望看到的画面哈，这个特别棒，也是心里的反馈啊。
0: 对，所以刚才用这个段来去讲，就是虽然外界的评价会有很多人，但是在有的时候我去唱歌，我知道他跑调，但是呢，就是为大家为了一个气氛，他也会给你一些掌声。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也会强调，就是说，
1: 大家送给吴海老师掌声啊！
0: 你只要心里头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气氛和一个时刻，
1: 好的，
0: 你可以把好多一个所谓的糗事和外界的评价转化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外界的评价会给你带来的就不太是负面的，哎，觉得你有幽默，你好玩，有意思。
1: 这个时候。
0: 忽略了那个叫跑调。
1: 对，我们要做加法了。我们说尺子在别人手里，那我们要重建自己的尺子。
0: 对，
1: 你拿着你的尺子去量去吧，跟我没有关系。我们要做加法，好朋友们记住哈、啊。

0: 换一个想法啊，写下你拿一张纸，能写下那写啊，写下真正在意的，能让你感受到我在好好活着的事情，比如说热爱。那很多的朋友热爱播音、表演，这是我热爱的东西。
1: 对，
0: 也许它短暂时间，或者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带给我知名度，不会带给我那么多的价值，但是我从中得到的快乐，这是一种滋养。朋友们，记住啊，热爱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忘记时间？你阅读的时候，你看书的时候，
1: 发呆的时候，
0: 你发呆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成长，你跟一年前的自己比，你比一比，你进步了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大家都完完全全的进步了。
1: 所以这里面，我想对进步的词，我经常用，就是你发生了哪些有意义的变化？
0: 变化，
1: 对，因为我经常会听到，哎，这算进步吗？我觉得你的变化，只要大家周围能够接受你啊，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我们爱运动了，这个变化周围说有人给你点赞了，那这就是你叫进步。但有的人他就是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没那么强烈，他会觉得这叫进步吗？我就觉得这就叫。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被你自己已经用了的，还有周围人特别觉得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就叫进步。所以这个也给你自己带来一个加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方法。
0: 对，我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有很多这个喜欢配音播音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喜欢广播的朋友，大家是否觉得这一年大家都在进步？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进步了，请把进步二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谢谢大家对这里的支持。好，我们说到热爱，刚说发呆也可以，
1: 对，
0: 还有说成长，那跟去年的或者上一个季度你是有没有进步，也可以说我好像没有，也可以直观的说
1: 同比跟环比，
0: 对，还有关系，
1: 对，关系，
0: 大家记住这句话，谁让你觉得被理解被接纳跟谁处，谁让你觉得被比较觉得别扭远离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内心平静，
1: 平静，
0: 你平静不平静只有你自己知道，鞋舒不舒服，它再贵穿的脚硌得慌，只有你自己知道，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不慌张的。大家想想，这个非常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啊，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不慌张的。
1: 对，我给几个参考的因素吧。首先来讲的话，你很容易睡得着觉，
0: 哎，不失眠，
1: 你就说明你比较平静。还有一个呢，你吃饭呢也不多也不少，特别适量，就是吃完了之后呢，它也不是特别的让你一会儿就饿了，
0: 还能够正常的排泄，是不是？
1: 哎，对，它也不是说你吃完之后就老长肉啊，这个我觉得叫吃的叫合适。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太容易跟别人发生争执。因为发生争执往往有的情况就出在于你比较担心会有一些负面的结果出来，所以你才要跟别人争。那当然北京的这个叫抬杠呢，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啊。北京抬杠多少带有一些北京人的一些幽默色彩啊。我说的争呢，就是面红耳赤，而且不喋喋不休啊，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情绪上的争执。剩下北京人有一些调侃的意味，那个不算，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一个表现啊。
0: 话痨，
1: 对，话痨，对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说了，你的这种吃啊、睡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对待人接物的时候一些脾气是不是平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对约好的事情或者是包括上班，你可以提前那么一点点时间到，然后呢你结束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晚一点点走。这个的几项都可以代表你的内心是否平静。因为你不着急不着慌，对吧？你也不着急说我早点走，哎，我还家里还有事儿呢。对，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也很从容，所以我用这几个参考因素给大家说一下，哎，这个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尺子，它的那个刻度可能就是在最准的那个时候。
0: 是的，刚刚有的朋友问，是直播吧？建华，是直播，就像我们白天旅行号1073一样，是直播，一个地方，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欢迎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1: 确定是直播，现在你可以点一个我们现在说的，马上可以给回馈。
0: 对，当然我们说建立自己的内心的尺子之后，那其实知道了要拆尺子还不够， 真正难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说的，当外界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比较能让你破防的时候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们不是机器人，我没有不是这什么，就是我们是佛主，不是，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我们是有弱点的人，对吧？我们希望被夸赞，渴望被鼓励，但是当这些来的时候，告诉大家第一招，有些急救包啊，第一招你要区分引号的事实和评价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心理学家这个艾丽丝提出的 ABC 情绪理论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给大家的哈，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1: 对，
0: 别人说你这次没做好，这是事实，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这是评价，而且是过度概括的评价。那下次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试着问自己，这是客观发生的事，还是我给自己加的心理戏？好多人心理戏太多了，很讨厌啊。
1: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ABC

0: 笨吗？你，我一点都不笨。你没看对啊？那你看后面的情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啊，我们这个 A B C，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是事儿，你的看法是左右了你情绪的。所以我们往往很多人会误解，就是好像你看他对我这样，才导致了我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相扣的，就是外界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
1: 嗯，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加速了你自己，主导了你自己，
0: 干扰了你。对对。

0: 很有价值的一个外界的声音是个参考，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实与评价，比如说你真笨，那你说这是事实吗？显而易见不是。
1: 嗯
0: 啊，那么也因为你再换一个人说你不笨，所以往往我们对这种话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那你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1: 嗯
0: 啊，基本上来讲啊都举不出什么例子，而且举的例子呢基本上来讲比较抽象。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真的这么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相同的问题上说你笨的这个人是不是也类似也做类似的傻事儿？
1: 嗯，
0: 啊，大概其也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情绪表达，也就是说在这里面说的，我们称之为叫评价，对吧？
1: 对。今天我在我不是今天是昨天，我在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的更新上，最新更新的一条就是作为配音演员也好，喜欢说话的这些爱好者以及专业的从事者也好，都会经历六个阶段，跟大家讲一下哪六个阶段。第一个是我特别想说。
0: 嗯，
1: 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要表达我自己，这是学习一个技能的最初的阶段，我想这样。
0: 嗯，
1: 第二是呢，我敢说，
0: 想说，
1: 哎，我敢了，我迈出这一步了，我在台上我能表达了，我磕磕绊绊，我吃磕巴了，我忘了，但是我表达完了。
0: 嗯，
1: 第三个是哎，我一个是想说，一个是
0: 敢说，
1: 第三是能说
0: ，
1: 我现在可以了，我这敢，我能说，我就把之前那个我磕磕绊绊，我不会了，我能表达了。第四个能说会道会说。
0: 啊，会说了。
1: 我们到了会说的阶段，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升级了。
1: 对。第一个大家记住了，我刚刚说的四个说，第一个是想说，第二个是
0: 敢说，
1: 第三个是
0: 能说，
1: 第四个是会说，你可以记到会道，那比较容易。第五个自说，来到自己的部分
0: 了。哦，这个更高级了。
1: 我们自己怎么去表达，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练这套功夫了。
0: 嗯，
1: 有人愿意打太极，有的愿意武道，有人少林，有的人愿意二踢脚，你自己愿意怎么来怎么弄啊？对，到了最后的阶段，不说，
0: 啊，
1: 就这六个阶段，大家倒腾，其实就是来回旋转。有时候我们不说了，你会发现又有一个新的圈层。刚刚我们说圈层很重要，
0: 没错，
1: 价值信息谋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圈层的某一个点。你忽然来到这个点，你忽然哦。我现在不是进入自说的状态了吗？我想我还得再回去一点，我还得从。会说开始。
0: 嗯，
1: 所以其实价值体系不停的重复，不停的让我们加持，多一点少一点，浓一点淡一点，都不是现在的我。
0: 这都是变化的吧，不断在变化的啊。
1: 对的。
0: 你过了之后就往回走点啊。
1: 那大家明白了。

0: 所以呢，简单的逻辑就是最后跟大家讲，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抖音这边的朋友还有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啊，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里说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靠成绩、薪资、头衔来证明，非要去证明的话，就去证明喽，你不在意就好了。这也不是所谓的什么心灵鸡汤，这是一种爱自己的方法，是一种爱自己的根本能力，
1: 生活态度，我觉得是

0: 要怎么着，你这头型不适合你，你当再来的时候你问问自己，重要吗？他的这些话重要吗？他为什么说话？他是谁？谁又？当你不用没有这些疑问的时候，你也就真正是一个会哭会笑会爱会被爱的人。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路，这个世界喜欢用尺子量人，但你可以选择不用那把尺子量自己。
1: 很多很多的评价方法，你可以善待自己，还有跟别人互通人性，你也可以正面的来感知一下自己最终的定位。其实我就说你的自己的评价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评价的。
0: 咱们的价值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
1: 是
0: 对吧？嗯，自己。这首歌来自于温岚，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哈。
1: 啊，对，又想。
0: 谢谢抖音的朋友，哇，谢谢啊、广播端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其实人生很长的，其实又很短，长长短短的人生线条里有各种各样的时刻我们谨记，有的是高光时刻我们价值爆棚，有的时候我们非常至暗时刻我们无措，我们怀疑自己伤害自己，这些都过去之后你发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你会重新建立一种秩序。是对的，重新建立一种秩序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爱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咱们跟大家说晚安了啊，各位晚安，谢谢大家，拜拜。今天点赞，谢谢你们。

0: 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律，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我说啊，你就想开点，在家把孩子和公公婆婆照顾好，等着开田服完刑回来照样过日子，你们不是都还年轻？人这一生谁敢担保不遇点灾遇点难？有啥不得了的，一忍也就过去了。不不，暖暖捂了脸哭着跑开了。沾石凳那天是哼着小曲儿进家的，进家就让女人去炒下酒菜。女人闻闻他的身上，不高兴地嘟囔道，酒气还没散可又要喝了。喝，为啥不喝？今天是最值得喝的一天。沾石凳快活地叫着，我要来一个庆贺，庆贺那些胆敢和我沾家作对的人得了他们该得的下场。我会让楚王庄的人都知道，谁敢与我作对，谁就甭想活得安生。第二天半晌午的时候，詹石凳才出了村子，悠哉悠哉地向自家承包种树的那面山坡走去。自从当了主任，他很少有起早上山下地的时候。他家山上和地里的活多是村里巴结他的年轻人主动来帮他干的。他常常是站在山脚和地头，用手指点指点就行。偶尔也会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给帮忙的人散一遍。承包山坡种地是劳力多的人家才能干的事情，比较费力劳神。詹石凳所以坚持要承包在这个山坡，是因为这面坡上的树原本就长得很好，他只需在个别空处加种一些新移树就行了，而且过几年他就可借口树太密伐一些卖钱。今天的活路是给新栽的新移树根部施肥，妻子已先他上了山坡，正和前来帮忙的弟弟詹石梯一起把运上山坡的土肥向筐子里铲。弟弟前不久已经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且已分开另过，照说自己的责任上

0: 您动手，快给我们吧。哎呀，嫂子也真是的，为啥不提前跟俺们打个招呼？这些活咋能让你们亲自干？跟俺们还讲客气。
1: 说着，已夺下詹石凳手上盛土肥的筐子，动手干了起来。詹同芳也笑道：“主任没名没夜的为咱楚王庄人操劳，俺们要再不相帮着干点粗活，心上能过得去？”詹石凳这时叹口气说：“行，你们几个还算有良心，知道心疼我这个主人。实话给你们说啊，我每天可真是忙得晕头转向。全村几千号的人，啥求事都来找我，啥求事都得我来操心。就说你们几个被矿开填祸害的事儿吧，你们的绿豆地没……”

0: 出门。婆婆支上找人就开田，跟过来流着泪交代。见人多说软话，千万别同人家吵，可不能再让人家把你也扣下了。青葱嫂听说暖暖要去乡上，忙拿了三盒黄金叶牌香烟过来说，这是你长林哥上次卖猪时人家奖励的好烟，我没舍得让他吸，今儿个你带上，到乡里见着当官的给人家散散。暖暖过去多次来过这巨乡街，可并未留意派出所在啥地方。今儿个走到乡街上，问了几次才算找到派出所。但到了派出所门口，拦住几个出门的警察探问开田的情况。那几个警察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案子还没结，眼下不让见面。没办法，暖暖只好转而去乡政府，直接找乡长吧，他是一乡之长，管着派出所，也许他能让派出所把人放了。暖暖虽然在北京住过，但进乡政府大院却是第一回，加上又是求人，不免心里有些发怯，于是走得有些迟迟疑疑。正是这迟疑让看门的男子留意到了他，过来把他拦住了。干啥？你想干啥？
1: 我想见见乡长。
0: 暖暖的回答里满是惬意。
2: 见乡长干啥？
1: 我有冤枉。
2: 乡长不在，走开。
0: 那人很干脆地挥着手。
1: 大哥，我确实有冤，要向乡长说。
0: 暖暖掏出青葱嫂给的黄金叶烟，抽出一支递过去。那人挡开他的手，
2: 不吸不吸，快走开。
0: 暖暖一时不知该咋办，眼圈变红了，带了哭音求道，
1: 大哥，俺娃他爹被派出所抓了来，他是冤枉的，求你让俺见见乡长。
0: 说着就把手里的那支烟又强着塞到了那人的手上。那人的面色此时和缓了些，接过烟夹在了耳朵后边，压低了声音道，这政府大院是不让上访的人进的，你要实在想见乡长，就站在大门外，他待会儿要出去。

0: 你男人叫啥名字？犯了啥事儿？我来替你向派出所问问情况。光哭可是没有用的。暖暖于是又把名字和事情说了一遍。那人说，你站在这儿等等，我去传达室里打个电话给你问问事情到了哪一步。说罢就又进了传达室。暖暖就站在那儿心乱如麻的等。大约有顿饭功夫，那看门人果然又走了过来，小了声说，大妹子，给你问清了，眼下能不能放了你男人，关键不在派出所，而在于你们的村主任，只要他同意放，这边就会放，赶紧回去找你们主任吧。
1: 哦，
0: 暖暖吃了一惊。派出所基本上判定你男人是属于上当受骗后又害人的，这样的事儿，只要当事者答应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一般都可以放。可你们村主任咬定不能放，这就麻烦了，明白？暖暖的身子打了个冷颤，他一边向那人鞠躬，一边说：“
1: 谢谢你大哥，你可帮了我大忙，让我知道了船究竟是在哪儿弯着。”
0: 暖暖骑上自行车，没命地踏着脚蹬，几乎是飞回楚王庄的。进庄时，太阳刚刚沉到后山的那边，鸡和鸭们刚刚准备进笼歇宿。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去了村委会办公的小院子。还好，詹石凳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眯了眼抽烟。老支书常年有病，詹石凳是这院子里的实际主人。听说你今天去乡上了，我就坐这儿等你。咋样，带没带回好消息？詹石凳看见气喘吁吁的暖暖，平静地指指一旁的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
1: 主任，你不能这样对待开田。
0: 暖暖没坐，径直说，这是啥意思啊？詹石凳声色不动，我该咋样对待开田？奖励他，给他戴上大红花，陪他喝一瓶老白干。
1: 我已经问过了，我都明白了，开田现在能不能放出来全在你，是你不让放的。
0: 是吗？詹石凳笑了一下，真的问清楚了？
1: 当然。
0: 那就好，我以为他们不会告诉你，看来你还是有些办法的。你找的谁？
1: 主任，求你让他们放了开田吧，开田确实不是存心做坏事，他是上当受骗又害了别人，俺们自己的二亩绿豆不也是绝了收？俺们真要知道那是假除草剂，还能朝自己的地里使吗？
0: 他毁了村里的庄稼，祸害了我的村民，我身为主任，理当为民伸张正义，因此他必须受到惩罚。詹石凳声音虽然不高，但说的斩钉截铁。
1: 这恐怕只是借口吧？你要惩罚他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娶了我，是因为我没有嫁给你的弟弟。
0: 暖暖直盯着詹石凳的眼睛。随你怎么说吧。詹石凳又接上了一根烟，长长地吸了一口，很悠然地弹了一下烟灰。最好别把私事儿和公事儿搅到一起，好吗？
1: 主任，你要为当初的事生气，就把气撒到我身上吧。那不愿开田，是我不愿嫁给你弟弟的。我和你弟弟平日没有接触，没有感情基础，我不爱他。尽管我自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可我还是愿为那件事给你们一家造成的伤害给你赔个不是。也许我当初应该换另一种做法更好。
0: 暖暖的声音里满是歉意。仅仅是赔个不是？詹石凳一直眯着的眼睁开了。
1: 那你要我咋着做？
0: 詹石凳又把眼眯了起来，让一束若有若无的光在暖暖的胸前晃。
1: 赔钱也行， 你可以先说个数，待俺家从这回的灾难中缓过劲儿来，一定赔你。我先给你写个保证，行吗？
0: 我从来就不缺钱。詹石凳吐了个好看的烟圈。
1: 那我给你赔礼。
0: 暖暖说着，扑通一声朝詹石凳跪了下去。这恐怕没有啥意思。詹石凳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你和邝开田当初把我们老詹家的脸踩到地上，现在一跪就算完事儿了？有那样便宜的事儿？
1: 你说要我咋办？
0: 暖暖脸涨红着站起身，显然在强忍着心里的气愤。
1: 你说个办法行吧，我按你说的做。
0: 这种事儿你还能不明白？詹石凳的眼眯得更小了，吸了一口烟，定定地看着烟头上的火，吞食着烟丝。
1: 我确实不明白，你说吧，是以后常让开田去帮你家种地？你知道他种地的手艺还行。
0: 地我倒是想种的，你有那么好的地？詹石凳没有说下去，一双眼也扭向了墙角。暖暖在短暂的一怔之后，脸红的红了。他听明白了，他知道詹石凳嘴里的地是啥意思。
1: 哦，你这个狗东西。
0: 原来压抑在眼底的气氛转眼间都涌了出来。只听他极怒地低吼道：

把你当成了主任，原来你是个畜生，畜生！骂完了吧？詹石凳不气不恼地站起身子，挥了挥手中的钥匙道，我们都该回家吃晚饭了，你的公公婆婆还在等着你的消息嘞，走吧，咱们别在这儿磨闲牙了。

0: 同时骂道：死狗，不要脸的东西。黑狗被这无故而突然的袭击弄得委屈地叫着跑向远处。婆婆抱着丹根过来，一看暖暖的脸色和举动，就知道没有好消息。老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丹根放到暖暖怀里，自己去倒了一碗开水，用小勺舀了一勺白糖，放进开水碗里搅搅，递到儿媳手上。暖暖的嘴唇刚挨住糖水碗，眼泪就流了出来。詹石凳，你个狗东西，你竟敢这样要挟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为村民伸张正义，原来肚里藏着这样肮脏的东西。你睁眼看看我是谁，我会顺了你的心意。懵懂无知的丹根哪晓得妈妈心里的难受，手抓着妈的胸衣，摇晃着身子，哼哼着要去吃奶。暖暖匆匆喝了几口水，忙把上衣解开，将奶头塞到了儿子嘴里，一边听着儿子吞咽奶水的声音，一边任眼泪向衣襟上滴答。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回忆长征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李树人的回忆录《山重水复》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亲身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都撰写过回忆录，回忆和记录那段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岁月。他们的回忆录成为记录和研究长征的重要资料，其中一部分回忆录真实生动，还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李树人的回忆录《山重水复》的部分内容。
1: 有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欲往夹金山高处走，积雪愈厚，愈感到寒冷，空气也愈发稀薄了。这时火把早已经烧光了，湖里的水一滴也没有了，大伙硬是支撑着又饿又乏的身子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可还没有到山顶，我真想一屁股坐下来，哪怕休息一时半刻也是好的呀。可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山腰里，即使让你休息片刻也是要被冻僵的，更何况我们还要赶在暴风雪之前越过山顶。战士们相互团结，相互激励，眼看着距离山顶只剩下200公尺左右的路程了。由于接近山顶，空气异常稀薄了，大伙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稍稍向上挪动半步都觉得非常吃力。这时一个正患病的战士身上只背了半袋干粮，踉踉跄跄地朝山顶攀登。我和吹号的班长见状立刻上前去搀扶，他却用力支撑起羸弱的身子，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不用管我，我不行了，你们走吧。班长和我安慰他说，过了山都会好的。他却无力地叹了一口气，颤声说道，恐怕熬不到那时候了，我只想托付你们一件事。我赶紧问啥事，他掏出一张黄沉沉的毛边纸叠得四四方方的，递到我的手中，这是一封平安家信，请你交给我在家的老婆，就说我在队伍中很好。我难过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对他说，不不，你无论如何也要挺住，就要到山。

0: 眼看就要登上山顶了，忽然我见他那粗大的猴头在上下急剧的蠕动，随后他的双脚也僵住不动了。我和班长当即将他放在一块雪台上，只见他清癯的脸庞上尚存着一丝坚定安详的笑意。
1: 起初我以为到了山顶就好了，可当我们真

0: 不住，接二连三地栽倒在路旁，而要下的山去还要在山顶走半华里的路程。为了尽量减少伤亡，上级命令部队跑步通过雪峰。我也想同大家一起跑下山去，可就是脚挪不开步子。我眼看着那躺在雪路两旁的多少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红军战士被无情的冰雪渐渐地吞噬了，心中悲痛万分。
1: 我当时是支部书记，一人背了两支步枪，下山时我没有经验，踏上了前面部队走过的像擦过一层润滑油的冰雪路上，刚抬起脚便扑通一声栽倒了。我若无其事地爬起来，刚一提足又扑通一声栽在冰雪道里，左肩上的枪支也被甩出去了，谁知不偏不倚正落在营长的脚旁。营长问是谁的枪，因我离他很远没听见，后来战友告诉我，爱枪如命的营长便将他扛在了自己的肩上，走了十五六个钟头，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越过了夹金山，又马不停蹄地开往茂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自己编好的歌子，庆祝越过夹金山。山险路陡蜿蜒上，万人火把龙上天，千难万险挡不住，红军越过夹金山。
0: 两河口会议明确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作为实施的第一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帆战役计划。松帆县位于闽江上游，背靠茫茫无人迹的大草原，是四川进入青海甘肃的要津。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帆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并控制松帆以北及东北的各通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终于一天傍晚，我团接到了战斗命令，急行军对松帆县城制高点实施占领。红军战士素有飞毛腿之称，加上早就鼓足了干劲儿，队伍踏上山间的羊肠小道，就只听擦擦脚步声，转眼便走了二十里，很快接近目标地区了。部队停下来稍稍做了休整，趁着短暂的空隙，营政委做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登上前面这座山就可以看见松帆城了，那里有胡宗南想挡住红军向前进，怎么办？我们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打垮他，消灭他。眼看山顶就要到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山上有人，是敌人。又有人看得更清楚了，这时我也听见山上一片乱叫，啊，共匪，共匪上来了，是红军上来了，快开枪打呀，给我打呀。一场双方都未预料的遭遇战就这样突然打响了。
1: 开始敌人一下子乱了手脚，我军得以凭借山石崖壁在重机枪掩护下又向上冲了几十米，但很快敌人就清醒了过来，急停机枪哒哒哒地组织了交叉火力网，封锁了上山唯一的道路。这时团政委叶道志同志判断出山上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不再是地方反动武装，这样的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突击山顶已不可能，这个仗不能硬打，于是便下命令部队梯次后撤。狡猾的敌人也看出了我军的险恶处境，竟趁我军阵脚移动的时机派出部队居高临下反冲下来，哒哒哒，呼呼呼，已是枪声大作，弹如雨柱，后撤的红军出伤亡了。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又叫了起来，机枪，我的机枪。原来就在掩护部队后撤的对射中，我们三名机枪手先后牺牲了，留下一挺重机枪，几个敌人又跑了过去。这怎么行？对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这挺重机枪可是命根子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注意，我们的机枪还没有撤下来，目标机枪，给我冲啊！说时迟那时快，叶道志政委猛地站起身，挥动二十响驳壳枪第一个冲了上去。冲啊！我也跳起身冲了上去，身后还有十二个同志也跟了上来，一下子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我用的是一支七九步枪，一次刀挡开敌人劈下来的马刀，反手就是一枪撂倒了他，接着就往机枪那里冲。只见两个敌人已经将重机枪的枪口调转过来，对准了山下。我急了，抬手扔出一块石头，敌人误以为是手榴弹，马上卧倒。我趁机压上了最后一排子弹，举枪射击，第一枪未打中，接着又是一枪，一个正要扣动扳机反抗的敌人扑的栽倒了，另一个又要抢机枪，我一大步赶到，照着他脑袋就是一枪托。这时又一股子敌人顺山路从山顶冲下来，好在我什么枪都会使， 赶紧摆动机枪方向，吞吞吞地按了个正着，七八个敌人被打得咕噜噜地滚了下来，其余的反身就逃。我又用机枪长长地拦了个急射，送了他们一程，这才和另一个战士吃力地抬着机枪下撤。
0: 第二天部队集合时，叶道志政委大声说，一营的书记打仗很勇敢，那个机枪打得痛快，打得好。他问营政委，我是哪年的红军，接着又说，难怪打得硬，老战士了吗？也许今天的青年人体会不到，当年出生入死，普通的很，就像家常便饭，就是表彰老战士嘛几个字，就是最高的荣誉了。红军中共产党员干部从来是危险事跑在头里，一次战斗子弹不多了，为了节省弹药，陈再道同志始终坚持在火线上，叫我给他搬石头，他奋力往冲上来的敌人头上砸，敌人来了又摔下手榴弹，一个团硬是顶住了敌人两个旅。红军实施倪志亮师长带队堵口子，一颗榴弹打断了我文件袋的背带，文件、统计材料、印章散落一地，倪师长抢过机枪，掩护我把散落的物件一一拾回。事后我受到表扬，可是他从未有谁提到过。
1: 好了，红军战士李树人的回忆录《山重水复》，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从这位在军中担任书记员的战士的回忆中，我们能感受到出生入死的紧张，惜别战友的痛惜，不怕牺牲的豪迈和不求功名的通达。正是这些精神支撑了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罗马帝国三位执政者之一，骁勇善战的主帅安东尼，沉湎在情妇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美色之中，他整天在女王的宫里饮酒作乐，完全忘记了他肩负着主宰罗马帝国的重任。这一天，他俩正在王宫里谈情说爱，侍从进来禀告说，罗马有信来了。女王一听，立刻带着醋意嘲讽安东尼说，也许是你的妻子生气了，她签发传票来了，也许是

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在女王的面前，故意表示出罗马帝国的命运对他已经无所谓。他说，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的拥抱之中，这儿是我永远的归宿。女王俏皮地挖苦安东尼说，这是巧妙的谎话。为了使女王高兴，安东尼置使者于不顾，随着他去逛街市。安东尼的行为使他的部下很不满意，认为他本来是这个世界上三大柱石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娼妇的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品格。安东尼避开女王以后，悄悄地接见了罗马来的使者。使者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向凯撒宣战，并且第一个走上了战场。

这个噩耗使安东尼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对自己说，千万种我所意料不到的祸事就在我的怠惰之中萌发生长，我必须挣断这副坚强的埃及镣铐，否则我将在沉迷中丧失自己。他决定马上赶回罗马去，因为罗马帝国和人民需要他。埃及女王看出了安东尼的心思，他又装病了。装病是他留住安东尼的有力武器，他没等安东尼开口就先发制人，说安东尼当初花言巧语要留在他的身边，现在又找借口离开他，骂他是个不忠实于爱情的骗子，毁弃了誓约。女王在安东尼面前时而生气，时而吵闹，时而撒娇，目的都是为了把他留在身边。安东尼对埃及女王也是一片痴情，不论他是哭是笑还是淘气，在安东尼眼里都是那么美妙可爱。他的魅力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安东尼，使他为之忘情。安东尼向女王表白说，为了应付时局，我不能不暂时离开这里，可是我的整个的心还继续和你厮守在一起。女王知道荣誉和责任感正在呼唤着安东尼，他的痴情是挽留不住他的，他只有祝福安东尼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安东尼的离去使埃及女王忧愁烦恼，坐卧不安。

他征服无数王国，臣服纳贡。你对他说，所有东方的国家都要称他为他们的女王。安东尼到达罗马之后，三位执政者聚集在勒比特斯的官邸内共商大事。刚坐定下来，凯撒和安东尼就争执起来。凯撒指责安东尼的兄弟和妻子向他宣战，用的都是安东尼的名义。安东尼分辨说，他兄弟的行动从来都是不让他知道的，因而不应该由他来负责。他的妻子过于强悍，他没有力量控制他，但他愿意为此事向凯撒道歉。勒比特斯劝他们不要再念旧物，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捐弃前嫌，同心合力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凯撒手下的一名大将建议，把凯撒的妹妹

可是出于政治，没有安东尼在身边，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感到非常忧伤和无聊，音乐、游戏、聊天都无法排解她思念安东尼的心绪。这一天，派出去的使者回来向她报告几条消息，一是安东尼平安无恙，二是安东尼与凯撒感情很好。这两条消息使女王很高兴。最后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几乎把女王击倒，她发疯似的要拔出刀来杀了使者，幸亏被左右的人拦住了。安东尼和奥克泰维霞的婚礼是在罗马凯撒的府邸中举行的。婚礼完毕后，安东尼要带着新婚的妻子回雅典，他自己的官

0: 安东尼回到雅典以后，传来了凯撒以莫须有的通敌罪将勒庇特斯逮捕的消息。安东尼大为震怒，发誓要举兵讨伐凯撒。他回到埃及，和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联合，决定和凯撒在海上决战。将领们反对安东尼的做法，他们说，您在陆地上有充分的实力，要是在海上决战，就是放弃了陆地上绝对可操胜券的机会，动摇了您那些善战的步兵的军心，埋没了您那赫赫有名的陆战的才略，牺牲了最稳当的上策，去冒毫无把握的危险。刚愎自用的安东尼根本不听劝告，他说，我已经决定在海上作战，不必多言。埃及女王也在一旁盲目的鼓动，对，在海上，在海上，我有60艘船只，凯撒的船不比我们的多。为了配合安东尼，女王决定御驾亲征，侍从提醒他不要这么干，因为人家已经在批评主帅安东尼行动轻率，他要是看见女王出征，一定会心神不定的。在军事紧急的时候，女王不应该去分散她的时间和精力。女王呢，同样决心已定，她说，我是一国的君主，必须像男子一样负起主持战局的责任。就这样，安东尼和女王一起从海上出发迎战凯撒。
1: 好了，听众朋友，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大约写于1607年前后，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代表作之一，素材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莎士比亚剧本的故事开始时是公元前40年，当时安东尼42岁，克里奥佩特拉29岁，他们的爱情是从互为敌人开始的，而且有政治风云变幻作为背景，他们的爱情有一种夕阳无限好的情调，并且造成严重的政治军事后果。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播出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剧关。

0: 线机。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

0: 金银花呢也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金银花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忍冬、静夜同花，功用皆同，一切风湿气及诸庸毒，庸疮疥痞，杨梅诸恶疮，散热解毒。
1: 陈主任给我们来抓紧解释一下这个金银花本草纲目当中的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呀？那这个忍冬呢，其实呢就是指的金银花。那为什么叫忍冬呢？是因为它冬季不落叶，所以呢称为忍冬。那么它说静叶同花功用皆同呢，就是说明它的花静叶均可入药，功用呢基本上是相同的。那么它一切风湿气呢，就包括外感风热、湿邪，然后及诸
0: 种毒，
1: 庸疽疥痞，这个呢指的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皮肤病，比如像是化脓性感染啊，皮肤溃烂等等。杨梅诸恶疮，杨梅诸恶疮呢在现代医学中呢指的呢是梅毒，它就主要讲的是这个金银花的关键作用呢是散热解毒，就是清除热毒病邪的一个作用。
0: 嗯，所以说它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夏天的，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热邪热毒比较旺盛。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说一说金银花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 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60味药材，在中医典籍中，金银花被誉为是清热解毒第一花。随着越来越多人认同金银花的药用价值，关于金银花的潮流吃法也越来越多，比如味道清甜的金银花露、金银花薄荷银等都是夏季的上乘保健饮料。夏季哪些情况适合食用金银花？金银花除了代茶饮还能怎么用？
0: 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金银花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陈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陈静，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他是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北京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培训项目托举人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京城青苗人才，师承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郭维琴教授，擅长以真药并用为特色，益气活血为纲领，运用中医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治疗理念，擅长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功能性消化不良、失眠、腹型肥胖、亚健康等中西医结合治疗。
1: 那今天呢也是小暑节气，陈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这小暑节气我们养生保健比较注意的都有哪些，适不适合我们用金银花来养生保健？好的，小暑呢是夏至后的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节气的特点呢主要是暑热夹湿，易耗气伤津。那么暑热夹湿呢一般来说大家都很清楚，夏天就是

0: 键，对，它比较关键。然后它配合一些其他的药材，它有很好的这个疗效。
1: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非典其实是呼吸道的一个传染病，那像新冠我们治疗的时候也可以用到金银花吗？
0: 也可以的，像新冠咱们就是推荐的方子里面有很多就是都是含有金银花的，比如说因为金银花主要大家都知道治的是风热表症，那么就是风热的感冒啊这种都会很常用，然后再搭配一点比如说像连翘啊板蓝根之类清热解毒的药，效果都会非常的好。
1: 嗯，那您既然提到了这个风热表症，得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像风热表症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临床症状呢？
0: 风热表症呢主要就是说外感风邪，然后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发热啊恶寒啊，然后出现嗓子疼，就我们判断说你是不是风热，比如说嗓子疼咳嗽痰黄然后鼻涕黄，然后这些表现它就是类似于风热表现的一个症状。
1: 嗯，其实金银花我一般好像在嗓子疼的时候就感觉哎呦嗓子这个时候开始稍微有一点疼了，我就会喝一点比如说金银花的水。
0: 嗯。

0: 樱花相配，它是有很好的清热解毒和消散疔疮的这个功效。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金银花的妙用。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用金银花来泡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养生保健使用金银花到底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嘉宾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说一说金银花的妙用。

0: 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价格如果非常便宜的金银花，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品质不是那么好，或者我们说它没有办法达到药用的标准，是吗？
1: 咱们还是得来医院开吧。
0: 在医院的药房这个是有把关的。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药啊，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购买，在一些商店也可以购买，在医院也可以购买。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医生说这个药该怎么用，用多少克，都是用医院的说药房的药作为一个衡量，就是医院其实它会对一些有效的物质有效的成分进行把关，达到标准之后才可以进药房，是吧？

0: 也是需要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嗓子微微发疼的时候，这种情况上吃就行，因为时间吃长了以后，它偏寒凉的话，也会伤这个胃肠功能。
1: 那什么样的朋友不适合使用金银花？是不是首先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肠胃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偏寒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金银花不太行？
0: 对，您说的非常对。然后呢，还有刚才咱们说这个金银花，它主要是治风热感冒的，所以一般来说，像风寒感冒的这个病人的话，它不太适合吃。
1: 风寒感冒的这个患者在。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礼仪锣鼓宴
0: 到点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实

0: 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

0: 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1: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0: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

0: 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

0: 一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

0: 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响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

0: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0: 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

0: 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推进三条轨道交通线路今年投运。
0: 活力中国调研行在京启动，记者探访北京 AI 原点，感受人工智能生态雨林。
1: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本月开幕，打造多方资源对接平台。
0: 第32届北京图博会6月17号启幕，端午假期可品书香看大展。
1: 2026年北京高考结束，考生寄予4年后的自己。
0: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京开展，观展可免费游景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新成绩单，并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该工程与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都计划在年内开通。此外，北京将联合河北、天津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货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 4.0 建设。运输服务方面，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物流方面，将常态化开行天津港到北京平谷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推动房山等开行中欧亚班列。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到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

0: 6月3号在北京逝世，向王大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王大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尹力、刘延东、郭金龙、贾春旺、殷勇、李秀岭6月9号前往八宝山为王大明同志送别。王大明同志亲属、生前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昨天在京启动，活动围绕科创活力展开。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成为最亮眼的增长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随团探访 AI 原点社区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海淀区一片仅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聚集着全国最密集的最强大脑。这里的460多家企业里，人工智能企业占比高达70%多。这就是北京市首批四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也是北京打造全球 AI 产业高地的核心引爆点。AI 原点社区在社区十层的 AI 原点学堂，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在上演。两个由大学生团队编成的小车需要在各自的小块场地当中自主识别并捡起九个黄色网球扔进桶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比赛组织者之一解释了橙色小车突然犹豫不决无法前进的原因。
3: 因为两个球在他判别来说优先级都同样高，所以他不知道该先抓左边还是先抓右边了。自主决策里面是有个视觉模型，会实时分析看到的每帧图像之后找到这个目标网球。
2: AI 原点学堂里这种场面天天发生，正为北京培育着下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而社区内更多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全国乃至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新世界科技的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便是典型代表。针尖大小的芯片集成起来，设备放入核湖水系地下排水管网，

0: 新的火花在这里已经成燎原之势，能将图像悬浮在空中的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吸人眼球。从这项技术到共计算力00后创始人想把算力做成滴滴一样的平台，再到仅次于 ChatGPT 和 Cloud 排名全球第三的智谱华章大模型， AI 原点社区内325家 AI 企业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北京原点社区科创生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韩雅琪介绍说，
1: 大概超过60-70%创业者创始人基本上都是25到35岁之间。
0: 这片由顶尖学府、领军企业和创新政策共同织就的创新雨林，正让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一极。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企业超2500家，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全国最多。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6月15号到17号将在京举办，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永久主题，打造多方资源对接的共生发展生态，举办近40场配套活动。本届论坛首次设立伦敦、迪拜、首尔3处海外分会场，落地驻华使节常态化对话机制，多国驻华使节将与国内企业面对面交流，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参考建议。论坛同步设置国际法商、金融开放、科技创新等6大产业板块，覆盖经贸、科技、法治、文化等全领域，推动4链深度融合。宝马、英国宝城等跨国企业全球董事会将落地 CBD。CBD 核心区将举办品牌车展、潮玩艺术展，国贸、三里屯、蓝色港湾等商圈同步上线演艺休闲活动，朝阳夏季趣玩季全面启动，所有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活动都将对公众开放。本届论坛将发起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依托北京 CBD 接任主席单位的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推广成熟的青年培养模式。
3: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品书香、看大展了。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期举办，将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4: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5: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4: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史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纪录片，于书香光影间体悟经典传承。余华、刘震云、梁晓声、蔡志忠、蒂姆·利尔本、克莱尔·路易斯·本内特等国内外知名作家也都将在各类活动上亮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洪文介绍，
6: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都是促进书香文化很重要的亮点。
4: 此外，童书板块7000平方米绘本展将携茉莉、咕噜牛等国际 IP 举办60多场作家互动活动，美食书展汇聚40多个国家美食主题图书，现场还有美食分享。世界礼物市集首次引入航天限定文创，集纳10多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好物。李洪文介绍，今年的书展恰逢端午假期，不少展商也都融入了端午文化元素，
6: 在一些活动的设计上，比如在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都会有端午的元素的出现，有很多打卡点值得大家去探索去发现。
4: 本届书展公众场日期为6月20号到21号，观众可以通过提前或现场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申请或购买相关区域票证，部分展区需要单独购票。
2: 2026年北京高考昨天落下帷幕，在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家长们手捧鲜花，高举横幅，翘首以盼。当考生走出考场，鲜花、拥抱、笑声、泪水交织成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高考终章，青春启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很欣慰吧。我觉得孩子辛苦这么多年，挺感动的。
8: 终于结束了，甭管他考什么样吧，都是他美好征程的开始，希望他越来越好吧。

0: 写满祝福的横幅，站在护栏外，目光紧紧锁住那扇即将开启的考场大门。谈起这场漫长征途的落幕，几位家长不禁眼含泪光。家长孙女士告诉记者，
1: 孩子们到这一步确实挺不容易的，就希望他们都前程似锦吧，走好自己的路，父母能够给他托举的也就到现在了。
0: 提前交卷的吴同学一路奔跑着冲出考场，这个假期他早已列好长长的书单，要把积压多年的阅读心愿一一实现。谈及四年后的自己，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2: 希望你能够永远不忘记你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一定要记住自己淋过雨就更要为他人撑伞，能够永远的热爱这个世界，去尽己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欲与既弃遐相惜。
0: 肖同学走出考场时，第一时间望向人群中焦急等待的父母，他说，这些年最感恩的是爸妈无微不至的托举与照顾，四年后他希望自己从被守护者成长为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人。
3: 前十八年主要是父母对于我的一些关照和一些爱，我觉得四年后我也要学会去爱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感谢，然后回馈这份爱意。
0: 目标是清华北大的小张同学，俏皮的语气中透露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他说，
2: 高考已经过去了，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永远都要在路上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在刚刚走出考场的孩子们眼中，四年后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答案或许不尽相同，但那

0: 成为更好的自己，愿快乐与自由，独立与勇敢，始终与青春同行。高考终章，人生序章，祝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另据报道，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
2: 我怕没人理我，这句藏在许多孩子心底的话，牵出了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青春期话题——圈子困境。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优秀剧目展演中， AI、二次元等新选题被搬上舞台，用戏剧的方式讲述当代青少年的心灵成长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我要你们在我考砸的时候，若下次努力，就说一句没关系，你们能做到吗？
4: 在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的心理剧《圈里圈外》中，一个孩子对忙于工作的父母喊出了这段独白。为了寻找认同，剧中的少女一度戴上完美面具，努力挤进所谓的圈子。学校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玄欣说，这个让台下许多观众红了眼眶的选题，正是学生们自己讨论投票出来的。
5: 议题都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让学生自己讨论，比如说焦虑，然后交友问题，然后与父母的沟通问题，还有一些学业压力等等问题，其中这个圈子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学生的普遍的投票。
4: 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带来另一部探讨同伴关系的剧目《时光里的三个我》，也让参演学生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主演刘秀子和剧中人一样，刚刚升入初一。
6: 他完全演绎了我刚开学的状态，因为我小学同学全去了另一个学校，

0: 的热点，他们的困惑，孩子们表演的这个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今年是第六届了，那么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推进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的创编展演。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届云居寺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来自海内外的150多名专家学者热议云居寺藏经的文献价值与世界意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现场首发云居寺图志、云居寺史事编年、云居寺历史文献选编、明清诗文卷三项重要成果。市社科院院长贺亚兰表示，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未来还将继续努力，争取产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期待有更多专家学者加入，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2: 新闻广播消息，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期持续到今年底。

0: 57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056处栋历史建筑、49片历史文化街区。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从昨天开始启用。当天，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本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级包车客运标志牌将在今年9月1号停止使用。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据北京日报报道，108新县高速慈家坞隧道昨天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全线前半段的所有控制性节点全都打通，为项目加快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108新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全长约 59.79 公里，全线共41座桥、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 88%， 实施难度极大。全线建成后，将有效提高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已进入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市民科学避风险，安心用保险，平稳度汛期。目前，北京地区保险公司已开通汛期理赔绿色通道，推出汛期泡水车免现场勘查、免气象证明、免费事故救援。市民遭遇汛期灾害导致车辆财产受损或人身意外伤害的，可及时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依规办理定损理赔手续。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市正开展预防接种医防融合试点，多家医疗机构日前相继推出诊疗加宣传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目前，预防接种医防融合服务已在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通州区等多区多家医疗机构陆续试点落地。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明天启幕，持续到10月25号，以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汇集26台超百场中外佳作。列夫·多金、于佩尔等海外名家携经典来华，国内影视戏曲实力派演员轮番登场。本届戏剧季新增环境式、独角戏等多元舞台形式，特色默剧节持续上演零语言门槛默剧。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正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持续到6月14号。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

0: 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0: 白车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征婚交友靠
1: 找京城帮帮团、哎、
2: 如果
1: 谢谢、啊、
2: 你想感谢我
1: 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
2: 共度有能量
1: 有温度的每一天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快速通勤廊道，优化定制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的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加 N 医药集采联盟近日启动医用胶片类与起搏器类耗材的价格联动工作，要求20家相关企业联动全国最新价格，根据采购规则，如果在其他省级或省级联盟的带量采购中同一产品出现了比联盟现行价更低的中选价格，则联盟区域内的价格必须同步下调。这一次价格联动是医用胶片类和起搏器类集采的后续工作，目的在于使采购的价格始终与

0: 类门店还有社区的菜市场也会同步的引进，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选购品尝。今年以来，通州区新华街道围绕居住小区、雪景商、花海项目周边，还有群众诉求多发的停车难点点位，全面开展停车资源挖潜。截至目前，已挖掘停车点位四处，新增可利用停车资源约1020个。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李增辉、李博文的报道。
1: 在经贸国际城西门西侧，曾经的一处违建区域通过盘活改造，现已变身为拥有546个车位的大型标准化收费停车场。目前场地建设、车位湿化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将整合原 P5、P7 停车场合并统一备案，于近期正式投入使用。居民任女士说，
2: 现在这个停车场修好之后，环境也很好，然后有充足的车位提供给大家，然后也带动了这个月亮河经济的发展，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利民。
1: 居民李女士说，
3: 能够很大的疏解这个就是停车难的问题，确实是为我们这个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月亮河这边和经贸国际城这边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也提升了不少。
1: 此外，街道还在月亮河、花海及市集周边建成花海一号、二号标准化收费停车场，分别提供87个和347个车位，均已备案投用。街道针对如意园、天桥湾等老旧小区停车缺口大的问题，

0: 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毛里求斯、秘鲁等。2009主宾国将以2009之家为参展品牌，首次设立双展台布局。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1: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0: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石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从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纪录片，于书下。

持续显现。疾控部门表示，将逐步把流感、肺炎、乙肝、带状疱疹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嵌入临床诊疗的流程，不断扩大试点工作覆盖范围，让更多人享受到便利接种的服务。为解决群众工作日不方便办证的难题，北京公证行业在原来周末服务一天的基础上，自今年的六月起升级推出周末我服务便民举措。方圆、长安、东方、信德、国立、中信、京城、正阳、海城、国信十家公证处在周六周日均对外开放，区域公证处仍保持周末安排一天服务，全力满足群众休息日办证需求。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又到了高峰期。北京警方在六月至七月中旬，分别在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了延时服务，窗口服务时间延长至晚8时，市民无需预约，直接现场办理。昨天由市商务局主办的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式启幕，160个展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市民游客可以在此感受一场集美食、文化、消费、社交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嘉年华。节目的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租。昨天，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至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为700亿元。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税的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6月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5月，我国的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环十一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聚焦梨园镇城市更新成果，多位负责人详解花园大道、益养社区、生态农田等项目，解读街区改造、民生服务协同发展的治理模式。十二点是老年之友，养老领域从业者周文龙、李大北做客节目，结合实战案例分享科学养老规划思路，帮助长者合理安排晚年生活，从容安心养老。十五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学者宇哥梳理慈禧执政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剖析相关决策对晚清时局的影响，解读知识认知与国家发展的关联。十六点三十分是我爱问医生，北医三院心内科专家徐新业分析夏季血压波动风险，讲解用药调整方法与日常管控要点，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十七点四十五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国际关系学院招办负责人及院系教授解读本校在京招生政策、王牌专业优势，为考生志愿。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这里是北京时间十六点三十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

0: 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

0: 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